0: 哦，那是一本讲哲学的啊。
1: 是啊，我想考哲学的硕士，然后再考一个博士，向你看齐。
0: 是吗？嗯。
1: 高一点
2: 儿。啊！飞碟，飞碟。

0: 老子信你的，
1: 老子喊的不是信我，
0: 老子信你我咋知道？赶紧过去。
1: 知道。
2: 光头话，赶紧给我借本小册，老师一上来会把你给我打肿的。
1: 知道了，我喊你去。
3: 王总哥，来来来来，这谁还给你写了份信？去拿去。哎，这都是你班亲戚去。
0: 啊。
3: 赶快先两个学生收拾下。
4: 哦。早点了没有？
5: 早点了。
6: 早点了。
4: 对。亚洲拿开，第二个钟，啥钟？
7: 非洲。
4: 这什么颜色？
8: 六。
9: 亲爱的八万超过同学，最近学习好吗？老师和同学们都好吧？上次我从秋千上掉下来之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告诉其他同学都不要为我担心，以后有时间我还会回来看大家的。老师很怀念和大家在一起学习的日子，也感谢你那段时间带给老师那么多的快乐。老师还记得你给我的烤鸟蛋，也喜欢你在树上的好地方。老师经常想起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童年，有快乐。如果以后有机会，老师还会去你的好地方。对了，老师已经大学毕业了，特别给你邮寄了一张我在大学的毕业照，给你留作纪念。下面是老师的一个地址，咱们平时可以经常通信。最后呢，祝愿你和同学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你们的粉提老师。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老汉儿在。
1: 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你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话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看不见你喽！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清小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0: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2: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3: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4: 为大斗马，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5: 你们还不满意吗？
6: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4: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7: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0: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8: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6: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角斗士》。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9: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6: 江哥。
9: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6: 快滚！
9: 哦，那好吧。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10: 人越坏赏金越多。
9: 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6: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9: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6: 敢摸枪你就死。
11: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6: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1: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6: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抓扒手是门学问，它包含心理因素，有性别不同的区别，还有季节之分。
1: 反扒大队，说话客气点儿。我叫千面神偷，我想试试你们这儿到底是活口还是死口。要用智谋获取钱财。
2: 我的项链、耳环都给他们骗走了。
3: 我被骗了。
0: 我就放在这儿，您锁也没有打开过。
3: 手是会不翼而飞，我们应该抓住千面神偷作案的特点，以智取为上。我们之间还有好多账没了结。
4: 快说话！
5: 快来救我！
3: 哎呀，
4: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你到底怕什么？
0: 法律是不能做交易的，
4: 必须保证孩子的安全。
0: 该收场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呢？

0: 这老头挺怪。是啊，你不知道，去年他老伴得了疾病，要住院开刀。扒手偷掉了他四处借来的住院费。老伴病一耽误，人死了，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够惨的。

0: 哎呀，一路辛苦了啊！
1: 好的，
0: 来来来，接着，
2: 我行，过，客气了。
1: 哎，把香肠给我吧，
0: 这是谁的？
1: 来
0: 的，
1: 当面等。哎
3: 呦，还有吗？哎呀，
2: 真的，
1: 只要我
0: 过来一个人。
2: 大姐，你
0: 不是还把你串
2: 串的吗？是，每个都这么重，没办法，那么多人呢，你看，你大了多少？
3: 谢谢你了。
1: 还有三个，
2: 搁这儿，我自己来。
4: 快点，飞
1: 机吧，
0: 是
1: 吧？
0: 走，飞机的方便多了。
5: 把
6: 这儿
5: 好
6: 啊！哎呀，我的箱子呢？哎呀，刚放在这儿的嘛，哪去了？
7: 这个是不是？
5: 这个是吗？
6: 不是的。
5: 哎呀，
6: 再找他，
5: 看
6: 找
5: 不到。
8: 哎呀，里面有钱有护照啊。
0: 没有。
7: 哎，我们出去往那边走。
0: 哎，行
9: 啊。小赵，你刚来，情况不太熟悉。这一带是我们的管辖范围，情况比较复杂。这前面是家商店。这对面有家珠宝商店，这是个公共汽车站。不好，有扒手！哎，你们几个继续向前巡视。
10: 好的，
9: 小赵，我们走。老王，停车。
10: 哎。
7: 慢点。这人啊，急什么？先下后上呀！别急啊！
5: 快上呀！
11: 请买票，列票请出。下一站红南路，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6: 哎，你装装老好吗？往人家女孩子身上靠，什么意思啊？哎，说的就是你呀，还装模作样干嘛？动什么脑筋？
12: 我会动什么脑筋？你没看车上那么多人吗？
6: 哎，你这人怪了，看上去长得挺斯文相的，没想到下流。
12: 哼，小姑娘，你嘴巴干净点，我给你看。这是我老婆的照片，生了三个孩子，还比你年轻呢啊！
6: 帮忙啊！找在哪个地摊上买了的三流女明星照片，在这摆威风。
9: 该收场了吧？司机，把车开到公安局去。
13: 好，知道了，去公安局。
14: 哎呀，我还上班都来不及。哎呀，你看这是！
15: 哎呀，
16: 我上班迟到了。
6: 哎呀，我的钱包没了。
12: 我看见这个人上车的时候就往里边捡，
14: 住了，
12: 来了没有？
14: 快住！
12: 既然前面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八道。你拿出来，
14: 站住！
12: 拿出来！
14: 哎呦，危险！哎，师傅，有人掉车，停车！快下来！快点下来跑啊！师傅，快停车！
6: 站住！
14: 停车！
12: 你他妈找死啊！
6: 别动！

0: 把钱包交出来。
1: 都不许动！
2: 大姐，请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咱两相无事。哼，不然。这些你拿去，也算尽职了。
1: 不许动！哎呀！哎！哎！大师！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哎呀！
3: 这些钱包是谁的？
1: 我的钱，我的钱呢？
2: 大爷，数数少了没有？
1: 不会少的，不会少。
2: 大爷，您跟我到公安局去，做个证。
1: 还到公安局去啊？我家里还有事情呢。不，这就免了吧？
2: 哎，免。大爷，这个是手续，您呢一定得去。
1: 这，我给你看吧。
4: 死人的钱啊，拿到也出眉头。哎呦，
5: 这个小子真是倒霉了。哎，你偷这种钱啊？
2: 倒霉，
5: 他会抓紧用的。
0: 走，
6: 碰上你这个老棺材。
0: 抓扒手是门学问，它包含心理因素，有性别不同的区别，还有季节之分。另外，在偷的手法上，有上方偷和下方偷的区别。左手偷和右手偷不一样，内侧偷和外侧偷也不一样，还有在走动时偷和静态时偷又不一样。
7: 哎，李芳，
0: 嗯，
7: 这是你的申请随军报告。我告诉你，我拦不住，可是我也不会批。看来我们反扒大队最后一名三八红旗手也要让小偷给撵走了。看来我们这行
8: 不能抽烟，
7: 的确不是女人干的。
0: 处长，这几讲法对我来说没用，你转业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你别忘了你那些当牛郎的老战友啊。嗯，
7: 这话也是。
0: 反扒大队，
9: 我找阿福叔。
0: 你找阿福叔？你是谁？
9: 我是他的老朋友，交往多年了。
0: 老朋友？
9: 对，我找阿福叔。
0: 啊，请问贵姓啊？
7: 快查一下对方电话。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9: 我从黄山上下来，我们之间还有好多账没了结，请问他在哪儿？
0: 两年前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了。
9: 死了？他死了？
0: 对，我是他女儿。你有什么事吗？
9: 你是他女儿？那我女儿在哪儿？
0: 我也是反扒大队的队员，有什么事找我一样。
9: 我叫千面神偷，闻名来闯你们这个市口，我想试试你们这儿到底是活口还是死口。
0: 老赵，要沉住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哎，小赵，去把我父亲抓过的扒手的档案全调来。
10: 全调来？让我怎么查呀？你们家老爷子抓的人没有一万也有上千，我查不了。
0: 高材生，你脑袋又不好使了，不能用学校学的分析方法，这神偷二字就把一半人撇掉了，再说称得上千面的就不会太多了。
10: 让我查查看吧。

0: 回来了。回来了，妈，这是早点，您快吃吧。洋洋起来了吗？啊，
1: 还没起床呢。
0: 洋洋，洋洋，该起床了。洋洋，该起来喽。
2: 哎，这是小东西，快起来！洋洋不起来，让床起来嘛。
0: 好，让床起来，洋洋也起来，快起来！什么味儿？臭洋洋，这个小东西又画地图了。
2: 哎，不是我，起来，不是我嘛？
0: 不是你是谁呀、啊？快起来、
2: 啊！不是我，
0: 起来，来。哦，洋洋臭死了。
2: 洋洋不臭了，妈妈也不臭了。
0: 好，洋洋不臭，洋洋乖。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到美国去念书啊？
4: 我就是到美国去啊，我也要当警察，那才叫国际刑警呢。走了啊。
3: 哎，慢着慢着慢着，刚才小平来电话说他母亲今天50大寿，让你这毛脚女婿第一次登门要挺过点儿。要钱
4: 啊？
3: 这个月你上交了100块，而你已经要回去150，还要。
4: 这样，你不给就算了。反正未来丈母娘过50大寿，毛脚女婿上门混饭吃，我是怕被人家说咱没家教。
3: 你呀，
4: 我倒没什么，我就怕给您丢了面子。爷爷，帮帮忙好吧？现在买一瓶5粮液，还120块钱呢。再加点，再加点。哎，爷爷，你别哆哆嗦嗦嘛，快给我！哎，拜拜。哎，
3: 这小子要了钱，嘴还损。哼。
4: 表嫂
5: 啊，
4: 你看你这女婿、
5: 这个、
4: 长多神气呀、真帅呀、
0: 那是你说的好呀。
4: 在我们亲戚当中啊，像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真没有嘞。
5: 中外合资的老板呐、夸我的女婿啊，哎，仪表堂堂，才貌出众。
2: 三姨妈，美国导演说小赵是东方的美男子，还要请他当男主角呢。
5: 真的哟，那不成了神探亨特了吗？
6: 买包话梅，你能不能把那个
7: 先生？
6: 你
5: 看这个钱，好，再买包饼干，这个不错，就这个饼干。妈妈给你买这个饼干好不好？还买糖好不好？真乖。
4: 哎，干嘛？干嘛？偷东西！我刚才看见你偷的，
5: 抱着孩子，
4: 抱着孩子我也看见你偷的，害得我走一趟。
5: 让我走吧。
4: 你们大家都不要吵。
8: 乖了，不着急，我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5: 是啊，真是、
8: 客人来了我们再吃饭。
5: 我早就饿了。快了快了，没办法。哦，来了，
2: 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哦哟，哎，
2: 妈
5: 没有啊？哎呀，怎么搞的嘛？三姨妈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以为我们拿照片和他的女婿编苗头的呢。
2: 让大家先吃吧，哎，我再打打电话。
5: 好。啊，我们先吃吧，我们边吃边等好了。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坐吧，
4: 坐坐。
5: 来，哎呦，这下真的来了，
4: 总算等着了。

0: 腿。
1: 哎呀！
0: 再看这张，哎呦，你看这，
1: 赶紧说，
2: 过一，
1: 快说。
3: 好，我出。
4: 快出吧！你们大胡子在哪儿？
5: 你是哪路神仙啊？
1: 你找我们头干什么？
4: 说话客气点儿。
5: 这你是厉害啊！
6: 这哪路神仙？厉害啊！
1: 哎，小鸟儿，
4: 我来打听个人。
5: 你找大胡子啊？他玩女人去了，
7: 是
5: 你就陪我们哥几个玩玩吧。
7: 我的皮夹子没了
8: 啊！
7: 我的也没了，
8: 怎么我口袋里的
1: 没了？我的钱包。
4: 你们吃喝的钱，算我请的客。
6: 这是狗叫，是哪儿来的？
7: 就是啊。
6: 这皮夹子，
7: 那
6: 这是我的皮夹子，就是我的皮夹子，回到哪儿去了？
7: 就是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哎，你见过他没有？
7: 没有啊。
4: 有劳各位，碰到行家里手关照一声。这十天半月，轰轰烈烈的闹他一番，为你们祖师婆接接风。
1: 挺神秘的，
4: 天面神通。
9: 小姐，我们要买副耳环。
10: 好的，自己挑选吧。
9: 哎。
10: 自己挑，
11: 咱们看看这边这副，喏，就这副，好看吧？
9: 多少钱？
10: 310。
9: 啊。
10: 小姐，你戴着这副耳环非常漂亮，
11: 是吗？哎，好看吗？
9: 好看。走吧。
11: 哎。
9: 哎，这倒挺漂亮。
11: 我看一般。
12: 急什么呀？
11: 啊！
1: 你给我站住！抓小偷啊！站住！大小偷！哎，抓住他！
12: 站住！
1: 抓住小偷！
12: 你干什么？
13: 过来！别打开我！我是公安局的。
1: 哎，
12: 公安局
13: 是否看
12: 见抓人？
1: 好的，老实点。
14: 哎，同志，
5: 你们几个？
14: 那台。
5: 跟楠楠，
13: 旁边那个，
14: 在这等我，楼下的吧。
5: 我先回去。
13: 啊，
14: 21寸那个，
11: 当心皮夹子。
9: 啊，哦，放心吧，保险得很的。
14: 哎，电源查一查的。
4: 啊，小姐，你们这儿有没有33英寸的彩电呢？
10: 对不起，没有。
4: 干嘛不进这个货呀？这可是世界彩电发展的大趋势啊！
10: 我们店没有进这种货。
4: 拜拜，
10: 再见。
4: 啊，对不起啊。
13: 哎，你能不能换一下？
4: 对不起，
14: 没关系。
13: 哎，小姐旁边那个。
4: 好，我们要了。
10: 好的。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13: 我们买这台。
14: 好，就买这台。
13: 哎，这台我们要了。
10: 好好。
1: 这钱呢？
13: 什么？
1: 钱没了！
13: 这呀，你看这漂亮的女人，你连魂都没有了。
1: 刚才还在。
13: 哎呀，叫你注意注意，你还说保险呢，这下可好了。好，万把块钱丢了，你还结什么婚？结什么婚呢你？
15: 怎么样？

0: 厉害呀！你凭什么扣留我？你把证据拿出来！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同志们没有完，
1: 不要围着，
0: 同志们没有完，
1: 快走吧你们！你说，你把证据拿出来，拿出来，
2: 不能放人。哎，让一让，
1: 凭什么留着我？
0: 哎，
1: 师傅，怎么回事？
0: 他们冤枉人。
1: 你是谁呀？啊，我是记者，他是孕妇。哎，
3: 不行不行，
1: 你听我说，
3: 你们应该
1: 放人，你们是孕妇，
3: 放人，
1: 你们再不放人，我明天让你们见报纸啊！我跟你们说，
3: 来来来来，
1: 让开点，让开点。
4: 你们再不放人，我明天让你们见报纸啊！我跟你说，
5: 干嘛？你是公安局的，
4: 我是公安局的。人家是个女同志，又是孕妇，肚子那么大，天气那么热，上上人不多，出事你媳妇。
5: 慢慢说，
6: 根本拿出什么证据来啊？
4: 要想道理嘛，要是说了是你，谁也负责不起啊！
5: 哎呦，哎呦，不行了，我肚子疼疼的呀！哎呦，
4: 要两条命啊！这样，
5: 你们放我走吧，你们快放我走，救救我吧！
4: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快放我回去吧！
7: 警察同志，快叫车吧，否则要出人命的！隔壁就是医院，赶紧去医院找医生去！哎，
4: 好，我就去。
7: 走吧！
4: 不用不用，我家就在附近。哎呦，求你们放我走吧！哎呦，你们放我走吧！
7: 走吧！
4: 哎，谢谢啊！
8: 站住！啊！啊！皮球啊！
4: 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医生同志，快快要出人命了，快点！哎，在哪儿？哎，在那边。哎，快让开，让开！医生来了。看见没有？他就是用这只篮球来蒙骗我们大家。 有时候，好心不一定办好事。大家帮帮忙，在我们执行公务的时候，不要给坏人帮腔，特别是这位朋友，以后可要注意啊。
9: 你带我去吗？啊，
4: 好，好，好，嗯，好，嗯。

0: 听我的弟兄们说你在找我呀。
1: 没想到留起大胡子来了，真会赶时髦啊，可风流劲儿不减当年。
0: 这么说你就是千面神偷。
1: 孩子 C，
0: 去吃点夜宵吧。
1: 我不是十六岁那年，
0: 那可以旧梦重温嘛。
1: 来的时候想过，可现在不想了。不过你能找回我那苦命的孩子，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0: 好好，我尽力而为。这样吧，明天我让弟兄们为你接风，请赏光。拜拜。
1: 菩萨保佑，保佑我找到女儿。

0: 千面神偷，原是本市人。从小死去父母，一直在外边混。10年前，他在吕方父亲的手下栽了跟头，被关押了5年。后来，他常常装扮成各种有身份的女人，另外，还喜欢在同行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本领，却又不让任何同行接近他。他从来就是单独作案，行踪诡秘，飘忽不定。
1: 很难确定他的行踪规律，
2: 看来真是来较劲儿的。
3: 驴头，我说完了。
4: 好，这回算是当还乡团的，又轰起麻雀来分散我们的视线。好，时间不早了，正赶上嘎碗轮子，大家用点心呢。
5: 好嘞，走吧。
4: 注意这个目标。
6: 知道了。
7: 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头，

0: 我昨天买的中国电话，知道吗？
1: 再买点花，
2: 哎呀，
1: 赚
2: 了一
3: 块钱，哎，就是，现在这个难跑，你这个要跑难跑。
1: 难跑，我也想，但我们
3: 现在
1: 在做，
3: 现在5.86块钱，
4: 八十个元，这个小二。
3: 没有，
4: 这个
3: 合
4: 算。你们有点不
1: 太好，等一等，我这个工作。
5: 哎呦哎呦哎呦，
6: 对不起，
5: 哎呀，这
6: 实在是
5: 怎么搞的嘛，
6: 啊，
5: 你走路也不看着点，
6: 对不起，
5: 哎，
6: 对不起，
5: 以后注意啊，这，哎，真是的，
0: 钱放着，买新股，
7: 对，
0: 买新股，
7: 啊，行啊，
6: 回家待着去吧，别丢你祖师婆的脸。同志，丢东西没有？
5: 没有，没有丢什么？
6: 仔细看看有没有丢。
5: 哎呀，我的皮夹子被偷了！哎呀，这怎么回事？
6: 在这等着！
5: 哎呀，这……哎呀，我的皮夹子被偷了！干什么？
6: 把东西交出来！
5: 你说什么东西？我又不知道了。哎，你干什么你？
6: 这是什么？
5: 这是一个女人搁在我口袋里的。
6: 到公安局去说。
5: 哎，你
6: 哼。

0: 小赵。
1: 老大，他那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动众的呢，
3: 他有多少能耐啊？
4: 老大，你是不是让那个女人给迷住了？
1: 哎，就是有道理。
5: 人家虽然出道比我晚，可这几年独自在外闯荡，技术非凡呐。
2: 哦，有什么？哎，
3: 什么了不起？
1: 老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3: 是，
1: 拉出来溜溜，
2: 看看吧。
4: 把戒指脱下来。
6: 嗯，脱戒指干嘛？
4: 这快点。
6: 嗯，
7: 好，出去脱。
8: 这
7: 啊，
6: 那拿去。
9: 哎，
10: 这怎么没了？
6: 东西呢？
7: 就是
6: 放哪去了？
7: 不见了，
8: 没了。
6: 没有吗？
7: 哎，怎么怪了？
5: 来，给我。
6: 哎，对，
5: 来。我倒不信，你再试试。
6: 对，试试，
1: 别听他吹。
7: 就是啊。

0: 你这怎么费事了？这是啊，这费事了。手上干嘛？就是啊。哟，没有呢。手上没有。拿起来。哟，啊，哟，这怎么这拿出来了？这套出来了呢？
1: 这是我的。
0: 看看是你的。
1: 坏了，这，哎，这是我的呢。
0: 啊，我知道了。哎，我这儿有本书，是写气功的。
1: 气功。
0: 你们看啊，这气功啊。
2: 能隔墙取东西，他戴着手套，手套里这个戒指又那么近，他戴着手套一定有功夫的。他戴着手套是不行的了，
3: 那岂不是一个治病的？
0: 就是嘛，所以他这有就是那么近。而且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他就轻轻那么一弄一晃。
2: 哎，
0: 这是我的皮夹吗？
2: 哟，这快啊！
0: 这么搞的？
1: 哎呀，绝了！
0: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包给划了？
1: 我倒不信，
0: 你这千面神偷能把我这钱包偷走？
2: 对，那再试一次。我倒不相信。就是，
0: 来来来，我们把桌子搬开，让他看看，让出块地方，对不对？
2: 把他的行动都怎么偷？
0: 对，注意看着啊，
2: 算好了。
0: 哟哟，真的这么快啊？
1: 就是太绝了，
2: 我知道，
0: 搞是吧？没错吧？
2: 哎呀，绝了，绝了，绝了！
0: 你要是能把这根项链偷走，我甘做牛马。要是偷不走的话，哎，让他陪我玩半个月怎么样？哎，好，你，好好。
1: 话可别说的那么潇洒，
0: 先陪我跳舞吧。哎，跳舞，跳舞，跳舞，跳舞，来，把毯子拉开，哎，放音乐，哎，放音乐，不准跳舞，哎，这一跳舞，他容易得手。
2: 就能浑水摸鱼啊！没想到你人粗心不粗。那好，你不跳，大家跳。对对对，我们大家跳，大家跳。哎哎哎，干嘛？谁也不许跳舞。怎么了？这一跳舞眼睛就花，他更容易得手。今天我就坐这儿看他有多大本事。都给我坐下。
4: 来来来，坐着看，坐着看，坐着看。坐着看。
5: 坐着让他看看怎么了？你呀，自己不跳也不许别人跳，真扫兴。我就是要刁难刁难他啊！你看，
0: 佩服，佩服，前面神偷，你再给大家露几手吧。哎，对对对，再给我们露一手，
1: 请，
0: 我们开开眼吧。
1: 可以，不过学会之后，你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抖抖我们的威风。
6: 那当然了。
1: 刚才那几手只是传统手法翻翻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掌握现代人发财心切的心理特点，出差人员多的社会特点，乡镇企业个体户文化低的特点。
0: 要用智谋获取钱财。哎呀，同志，啊，这麻烦您了。嗯，请借个火啊。那谢了。哎哎，对不起，对个火。嗯。哎哎，你这哪来的？
6: 啊，你说这东西啊，我们家多的是啊，这不值钱。
0: 我300块钱收你怎么样？300？啊，我全包了。
6: 全包？
0: 哎哎，你跟我来。
7: 你看啊，这跟他脖子上一模一样吧？国家收购价350，市场价400，他如果有多的话，我们200就可以收他。真的？啊！哎，你看那个人，他没看见，这咱们对半分，别想。
0: 哎哎，同志，我刚才掉了一个东西，你们看见没有？
7: 我没看见。
0: 哎呀，真的没有看见。我的项链，
7: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快点跟我走吧。哎，看看值多少钱？10000元，这么多。哎，你要项链还是要钞票？
8: 我，
7: 那么我要项链，我回去拿钱给你。你等着。哎，要是我回来了，你不在怎么办？

0: 这样吧，把你身上的首饰压在我这儿。
1: 戒指、耳环、项链都要。
0: 都要。
1: 好好。
2: 就是这根项链，我等了老半天不见他们来，拿着项链跑到店里一问，才知道是假的。我的项链、耳环都给他们骗走了。
3: 我上当了，我上当了，我被骗了。你看看，他们骗了我，我那么多钱都骗光了。你们看，我是买材料的钱都骗光了。看，这对烂铜，我怎么办？
4: 好，知道了。
5: 警官先生，我是来报案啊。
4: 好，你说吧。
5: 我这个皮包里边的钱包，还有护照，还有机票。全给偷掉了。
6: 对，是我。
5: 哎呀，
6: 什么？珠宝店被盗。我是公安局的。
4: 你们可来了。哎呀，小飞，你哭有什么用啊？这，
6: 请把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4: 同志，这可是解放以来我们珠宝店最大的一起失窃案了。哎，真是的。
7: 到底怎么回事？
8: 我就放在这儿，连锁也没有打开过，首饰会不翼而飞。
9: 最近情况比较复杂，频频发案，市里和局里领导都很重视，我们反扒大队该如何行动，大家谈谈吧。
6: 我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千面神偷作案的特点，以智取为上。
10: 哎，不不不，
4: 哎，坐摩托车吧。
5: 不要不要，
10: 这点
5: 钟啊，
10: 这点钟，
5: 这点
10: 钟，
5: 我们
10: 等会儿吃点东西。
4: 好的好的，
10: 行
4: 行
10: 行，对面对面，
6: 江苏的长途车就要到站，密切注意周围有没有新面孔。
11: 一号一号，我知道了，
12: 半天了。
11: 同志，我们那有货，
4: 不
11: 就这
4: 就在那儿，
11: 一点肉
4: 你看看就知道了。快走吧，
11: 我没时间回来嘛。
4: 放心，不会骗你的。走吧走吧，你看我车都没备好了，一会儿我再把你送回来。放心，没错没错，上车上。
11: 一号一号，有情况保持联系。
6: 老王，向右拐。
11: 好。
6: 对，就这儿。
4: 来，这边走。
13: 哎。
6: 各小组注意，39弄有3条出口，立即向那儿靠拢。
11: 怎么样，货没问题吧？
13: 嗯，还不错。
4: 真，
11: 都跟我别动！哎，
4: 你别跑！我的钱，你别跑！你还我钱！
14: 你说，学英语这事儿还真奇怪啊！你说我小时候英语挺好的，可是现在忘的都差不多了。
15: 那是因为我们不太常用的缘故。
14: 上次到你家，绝对的失败。
15: 不不，你那也走后。妈可直称赞你呢。
14: 称赞我？
15: 妈说，平儿，你真有眼力，百里挑一，挑了这么个活宝。
14: 想不到你妈的嘴还蛮损人的啊！上次是伤他老人家的心，可是干我们这行的，
15: 我讨厌的就是你干的这一行。360行都有上班下班，唯独干你们这一行的，下班时也不得闲。
14: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
15: 人家想出国，找不到担保人，你什么都不缺，还问我怎么办？
14: 你怎么开的？你眼睛瞎了？
16: 竟把他当成这个样子，你爹妈要知道了，不知道怎么心疼啊！
6: 小赵，
14: 啊，
17: 李头，
6: 大伯，
17: 来，大家坐。
16: 来了，
17: 赵老伯，
16: 徐站长，
6: 啊，小赵，坐坐，都怪我，我们大意了。
14: 说什么呀？
6: 几次都没打进那帮团伙，他们盯住的是我，你代我受苦了。
14: 打住吧你，说什么呀？好像以为我牺牲了似的，你还不如说。咱们继承小赵同志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
11: 小赵，我们已经向局里打了报告，要给你们请功啊。
14: 嗯，

0: 好好养伤吧。啊，哎，哎，吕芳，千面神偷的案子，你们抓紧点。
1: 头儿，听见没有？这是逼着咱们早点牺牲吧。
2: 处长，不要逼得太紧好吗？这种事，又不是剥开西瓜个个甜，你说对吗？
0: 反正你们得给我抓紧点。
3: 喂，
4: 小赵。
3: 是啊。

0: 说警察的老婆都是通过选美选出来的。哎，什么时候咱们也搞次选美？到那个时候，当警察的人不要太多，非打不头，像我现在一样。哈哈，
1: 选美，哼，想得倒美。
2: 请，
3: 谢谢。

0: 老伯伯，哎，快上车！
1: 怎么了？
0: 上车吧。
1: 啊，
0: 对不起，不上了，不上了。走吧，走吧。把守都下班了，你也该回去了。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自从有了洋洋，这里里外外全靠你一个人。我又这么病病歪歪的，你可真够辛苦的了。哎，
6: 嗯，
5: 这次阿良回来，你们俩再商量商量，你就去跟他做随军家属吧。
6: 妈，爸在世不让说苦，爸走了你也不让说苦，可今天是怎么了？
5: 我知道你不走是为了照顾我，可是你年纪轻轻的，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守活寡似的。
6: 嗯。

0: 干什么？你怎么随便进我的屋，翻我的东西？
1: 我，
0: 在卡拉 OK 跟着我，在铁路边跟着我，在宾馆门口又盯着我。我问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想到你也吃上这口饭。这些年来我是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他们骂我，他们笑我，他们打我，你不会知道，这都是你害的。

0: 是个母亲，你宝贝兰兰，16岁那年，我稀里糊涂地怀上你以后，当时我都不想活了，是胖奶奶在墙角边救下了我。我这次来就为两件事，一件事是找你，找胖奶奶，第二件事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去给胖奶奶扫墓好吗？
1: 嗯，
0: 兰兰，明天你哪也别去，在这等我，我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城市。
1: 真的？
0: 嗯，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2: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3: 处长，
2: 哎，吕芳，来。
3: 处长，
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反扒大王吕芳。
3: 啊，久闻大名。你好，你又出卖我。
2: 我这是实事求是嘛。哎，这位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郑小姐。
3: 啊，见过。
2: 他们要搞个专题，星期天到你们家去录。
3: 处长包办代替，我也没办法。不过你会失望的，
1: 请多关照。
2: 到时候一定会播出一台好戏的。
3: 帮帮忙啊，处长。
2: 我已经够帮忙的了。好，请吧。
3: 请。
2: 郑小姐，我们公安战线的英雄人物多得很啊，你们电视台可得好好的宣传宣传呢。
3: 啊，一定。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哎，吕芳，你知道我为什么约在星期天又约在你们家吗？
3: 想看我出丑呗。
2: 哎，那怎么可能呢。哎，告诉你个喜讯呢，你的那位空军英雄打来直线电话，他这个星期天就要回来探亲了，到那一天你们全家都在。这个专题节目就叫做合家欢。
3: 那我的申请报告你批准了？
2: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哎，你别回避矛盾嘛。处长，
2: 我问你，千面神偷的情况怎么样？
3: 通过对钱包上指纹的取样，和千面神偷的指纹一模一样。
4: 同志，你们这儿有没有红颜色的花瓶卖啊？
5: 很不凑巧，今天刚刚卖完。
4: 哦，
5: 明后天还会进货的。
4: 好的，
5: 你再来看看吧。
4: 好好好，我过两天再来。
5: 哎，再见。
6: 小姐，
4: 再见。
5: 先生，你买这花瓶吗？
6: 哎，拿过。
5: 啊，先生，您看看是不是这个？
6: 啊，多少钱？
5: 560块。
6: 真漂亮。拿给也看一看。
5: 好的。
0: 亲热的昏了头，也不看看场合。
3: 小赵，怎么回事？又让这狐狸跑了。啊，小赵，跟上。
0: 兰兰，你来这干嘛？还不快点回去，回去。

0: 姐。
1: 嗨，要我陪你吗？
2: 走开，走开，走开。
1: 我是李芳。告诉我他在哪儿？
2: 在楼上。
1: 嗨，不玩玩吗？
0: 卖画，玩玩去。
3: 少了去了，
1: 好哪儿去了？
4: 就去年抽的金币。
0: 小姐，
1: 啊。这小妞想干嘛？先生，您要吗？
3: 小姐，这项链要多少钱？
1: 4500的。
3: 这个，很漂亮。
1: 看我的。
0: 那天我看
1: 的。我妈呢？
3: 这个我养了。
1: 好的。

0: 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会想到自杀呢？生活是美好的。
1: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应该为你妈妈想想。
1: 怎么样？
0: 人还活着，就是不肯说话。
1: 他是我们手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只有让他开口，才能尽快地抓住千面神偷。嗯，
0: 你放心吧。
3: 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哎，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咱们都进过庙，那里边的日子不好过，何必去撞这个枪口呢？现在到处能赚大钱，想过好日子，咱们就换个地方吧。哎，你要是喜欢孩子，那我们就再生一个，好不好？再生一个，怎么样啊？
1: 懒了是你做下的孽，你能丢下他不管？啊！我做下的孽。好，那我豁出去了，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是吗？雅雅，喜欢妈妈好看吗？
1: 嗯，妈妈好看，爸爸也开心。
0: 小东西。雅雅，嗯，星期天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喽。
1: 哦，我们要当演员喽，我们要当演员喽，外婆，我们要当演员喽。妈妈，这次爸爸回来是坐飞机吗？
0: 不是坐飞机，这次爸爸出差坐火车回来。星期天妈妈带洋洋去火车站接爸爸好吗？
1: 好的。
0: 哎，洋洋该睡觉了。嗯，别玩了，来，快睡下。嗯，洋洋真乖。
2: 哎，我还以为你一下子变成脓包了呢。哎，想不到是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呀，真叫人佩服佩服啊。
0: 若真能救出兰兰，有你乐的。
3: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要活，
4: 你不要这样
3: 活了，兰兰，放开我。
0: 兰兰，你安静点儿，安静点儿，兰兰。正因为你不想活了，我们才觉得你有救。兰兰，你从小没有妈妈，非常想找到妈妈。可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就像你那天看到的那样。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妈妈，那你就该好好想想该怎样才能挽救他，这样才能挽救你自己，懂吗？嗯。

0: 观众，我们的360行专题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反扒大王吕方和他的家庭生活。各位观众，就是这位名叫吕方的反扒大王，他在今年的头五个月间，就在他所负责的商业街上，他抓获了各类扒手372人，他们为失主共追回了580余万元，狠狠打击了偷扒犯罪活动，维护了这条全市闻名的商业街的声誉，极大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1: 妈妈，我们能进去接爸爸吗？
2: 能，不过不知道爸爸在哪节车厢啊，进去也不好找。瑶瑶，坐这儿别动，妈妈要去抓坏人，你别走开，听见没有？千万别走开啊！
1: 妈妈，我也要抓坏人，
2: 千万别走开。

0: 你干什么？
1: 把箱子放下。同志，快醒醒！你看看丢什么东西没有？
0: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0: 我没丢东西啊，什么也没丢。
2: 听见了吧？放开！你以为这箱子是偷的？这箱子是我自己的。我告诉你，这箱子里边有我几件替换衣服，一个皮夹子里边137块钱，还有一张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
3: 刚才你妈妈在那边抓了个大坏蛋。
4: 哦，太好了！
3: 哎，快去看看。哎，怎么了？
4: 我妈妈说不可以走的。哎，
3: 是你妈妈叫我来叫你去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叫洋洋啊？是吧？哎，快去吧，再不去啊就看不到抓坏蛋了。走吧，快走啊。
2: 没带证件，谁知道你干什么的？
5: 哦，我认出你来了。那天在宾馆门口找外国人兜生意，差点被警察抓住，是你吧？啊？
2: 哦，怪不得打扮得那么漂亮啊！
1: 干什么？
2: 还他妈香喷喷的，原来是干这种生意的！你他妈看错人了你！
6: 难说，你
1: 是这种人。
2: 老子他妈今天要收拾收拾你！给我
7: 放开！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啊！哎呀！哎，这女的挺厉害的。哎呀！
8: 太危险了！
9: 谢谢你，
10: 再见，再见，
9: 不客气，再见。
11: 谢谢你啊！
9: 谢谢师傅。
12: 再见了啊！
9: 谢谢。
13: 老实点，上车。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5: 哎呦！哎呦！哎
14: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这个女的真会打！哎呀！哎呀！
2: 看几个男的，哎，哎，哎，警察来了，
1: 站住！
15: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
9: 这是
15: 什么？
1: 哎呀，
2: 你看一下，怎么回事？哎呀，
1: 起来，
2: 起来！
1: 我是公安局的，叫吕芳。
2: 哦。你是反派英雄啊，交给我吧。
15: 走啊，
2: 没事，
15: 跟我走。
2: 我没偷东西，他认错人了，他。你放开我，你。
1: 洋洋，洋洋，洋洋，洋洋，同志，看见一个孩子没有啊？洋洋，洋洋。
2: 洋洋呢？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怎么回事？
16: 谁呀？王子啊，哎，
2: 你看好了，你谁呀？
17: 反扒大队吗？现在吕芳的儿子在我手里。
2: 什么？吕芳儿子在你手里？喂，你谁？
17: 我要用他的儿子换回我的女儿。10分钟后等你们回话。
2: 喂，喂。

0: 水没了，
1: 给他买橘子水。
2: 我要喝酸奶。
1: 去给他买点酸奶。
0: 啊？
1: 去呀、啊。

0: 局长，我们区的干警集结完毕。
1: 局长，
0: 我们周区组队也集合完毕。
1: 局长，
0: 我们第六行动小组已经在20号道口待命。
2: 来来来，快坐下。
0: 好，
2: 现在各个行动小组把你们了解的情况汇总一下啊。
0: 局长，这帮匪徒在火车站切的依维柯车一辆逃离现场。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有关兰兰的全部档案。
2: 好。
3: 可是
0: 来
3: 就在今天，
0: 看看
3: 当吕方同志带着儿子去火车站迎接丈夫的时候，他的儿子被一伙人绑架了。
4: 大妈，你别着急呀，大妈，
5: 呀，
4: 你哭坏了。
5: 就是啊，大妈，别哭了，
3: 孩子会找回来的。
5: 大妈，孩子会回来的。
4: 大妈，哎，快去找阿良。哎，大妈，你快醒醒呀！
6: 请你们26号道口前面一位客车辆，马上到静安寺去。
0: 小王，给，
7: 谢谢。
0: 局长，查看了兰兰的全部档案，没有犯大案的记录。
8: 哦，别着急。
6: 我马上向局长汇报。
0: 喂，
9: 考虑好了没有？放不放我的女儿？不然的话，别怪我们无情。
6: 好的，很好，明白明白。
10: 洋洋真的在你们手里吗？
9: 对，
10: 让他听电话。
11: 妈妈，
2: 快说话，
11: 快来救我！妈妈，
10: 洋洋，洋洋，别怕儿子，妈妈马上来救你。
2: 好了好了好了，
11: 妈妈快来！
10: 三八大王，你听着。我是母亲，你也是母亲，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你配算个母亲吗？你这样做能救你女儿吗？喂，喂。
2: 哎，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对交换人质有什么看法？
8: 能有什么看法？马上换人呗。
12: 局长，你要知道，法律是不能做交易的。
0: 千面神偷大胡子心狠手辣。孩子会有危险，
13: 可是这次交换对象是我们公安局的子女，要是传出去，你看好不好？
3: 各位观众注意了，各位观众注意了，这就是洋洋的照片，希望全市人民密切注意，发现线索迅速向附近派出所报案。洋洋今年6岁，身高1米05，身穿一套黄色短袖衣裤，脚穿运动鞋。希望全市人民密切注意，发现线索迅速向附近派出所报案。
10: 报案。
14: 哎哎哎，我看他们是不会换的，我们还是赶快走吧。啊，再不走啊可就来不及了。
8: 喂，
9: 换还是不换？我再给你们5秒钟。
2: 我们同意换人，请问交换地点？
9: 你们的汽车按我们的指示行驶。
2: 好，就这样办。我派赵刚同志带着兰兰去。
9: 不，叫李芳来，不许带武器。
2: 小赵，以防万一，你还是陪着一块儿去。就这样吧，你们带着兰兰，快去把孩子换回来。
0: 好，走吧。
2: 各道口注意，各道口注意，密切监视依维柯汽车的行踪，密切监视依维柯汽车的行踪。
0: 走。
10: 等一等。根据你坦白的情况，依据法律，我们决定释放你。
8: 你怎么了？洋洋不是你的儿子？
10: 小赵，别再说了。
8: 你是怕别人说你坏话，还是考虑你的名誉？你到底怕什么？
10: 法律是不能做交易的。给我钥匙。给我钥匙。

0: 哎，目标出现，30号道口，就是他。
1: 哦，第36、39号交叉道口请注意，依位口正向你处驶来，
2: 请密切注意，请密切注意。各行动小组立即出发，目标。

0: 第36、39号交叉道口。明白，
1: 明白。
2: 你们的车从柳林路往西开。
1: 吕方，吕方，你们的车从柳林路往西开。
3: 明白。
4: 总部，总部，总部，我们已经发现目标，我们已经发现目标。
5: 总部明白，你们要紧紧咬住依维克，随时报告他的行踪。
1: 明白。
4: 加速，快开！拐拐，向右拐。
6: 总部，我是第三行路口。
1: 喂
6: 喂，
1: 在哪里？
6: 你在哪里？
2: 警车追我们，否则休怪我们无情。
5: 千面神头听着，我们可以不跟踪你们，但是唯一的条件，必须保证孩子的安全。请告知碰头地点。
2: 我要认准真的安全了，才能按老方法与你们联系。
1: 三号警车，停止跟踪，停止跟踪。
4: 各道口警车注意隐蔽。
5: 22号道口警车，请停下，请你们马上停下。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6: 总部，总部，听到没有？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指示？
5: 你们马上改道，往西开，往西开。
6: 明白。方向往西，方向往西。
5: 目标依维克可能驶向3号地区，你们立即赶到3号地区，听候命令，注意隐蔽。
6: 明白。
2: 吕方的车现在在哪儿？
5: 在柳林路南湾路口。
3: 让他立即往南开，往南开。
5: 往南？什么路？
3: 我会通知你的。
2: 喂，让他往南开，往青浦方向。
7: 好。啊，往南开，在前面路口拐弯，朝青浦方向开。
8: 局长，目标消失了。
5: 吕方，小赵，目标已经消失，你们的担子加重了。
4: 各警车注意，目标失踪，请注意搜索。
6: 请注意搜索。
9: 浩奶奶住在青浦，我们往青浦开。
10: 好。
2: 让吕方的车沿着三元路往西走。
1: 吕方，小赵，你们的车顺三元路往西开。
3: 明白。

0: 总部目标在我们后面，小赵继续往前开。
1: 三号明白，七号行动小组明白，方向三号地区。

0: 快停车，停下来，停下来，听见没有？快靠边停下来。
1: 让来人出来。
2: 这下可好，我们怎么办？

0: 你们先把洋洋放出来。来，妈妈，妈妈，洋洋，
1: 别过来。
0: 兰兰呢？兰兰在哪儿？根据兰兰的情况，我们已经把她释放了。法律是神圣的，不能做任何交易。 什么法律？我不信！你们在骗人！妈妈，妈妈，你千万别相信他们，这是圈套。快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走吧，快上车。
1: 妈妈，
0: 走。
1: 妈妈，
0: 千面神偷，你的女儿真的释放了。

0: 然后对，退后，谁不准过来。
1: 洋洋，来！
2: 啊，洋洋，
3: 洋洋，
4: 妈妈，
3: 是妈妈不好，不是妈妈不好，洋洋乖。来
5: 来，兰兰，快去啊！
6: 不，她毕竟是你妈妈，
5: 我不去。
6: 听话，快去。来，去吧，她在等你呢。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7: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3: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2: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3: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4: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3: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5: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6: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纳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7: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6: 哦，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0: 落吗？
1: 不能在这里降落。
0: 等一下，我可以向
1: 你
0: 解释。你
1: 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2: 哦，天哪！
1: 应该甩掉他了。
3: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4: 他没死，我们得去帮他。
0: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3: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1: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3: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5: 8月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3》。
6: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7: 你得说
8: 啥目的，哪边的有，
7: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9: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0: 开路。
5: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1: 你是来报信的吧？
12: 我是来参加的。
11: 当八路可艰苦啊。
13: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1: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3: 吃大凉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吃饱大西瓜。
14: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5: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1: 你是八路？
16: 你算说对了。哎，
5: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1: 老子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5: 著名导演崔伟，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17: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8: 你签字
19: 假资料，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7: Major,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站在。
8: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16: 绝不可能。
6: No.
14: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 I'm sorry.
11: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
14: 向敌人阵地开炮！
3: 一个觉醒的，敢为我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5: 7月27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浴血和平》。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惩奸除恶之人。
1: 你是燕子道？
2: 令官府闻风丧胆的燕子道，
0: 司令希望我们十日之内抓到燕子道。
3: 哎呦，快抓住他！抓住他！
2: 老百姓心中的侠盗，
4: 我叫李三，
1: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燕子道。他就是燕子道。
2: 现情义与道义之间，
5: 今晚这个时候，谁和燕子道扯上关系，就都不得好死。
6: 就是死，我要死在三哥的怀里。
5: 我已经决定接受朴素的聘礼。
6: 金兰姐，你一定要等着三哥。
2: 他又该如何抉择？
1: 师兄，你不要拦我。
0: 恩义两难全，恕我选择向王爷报恩。
2: 元彪、朱茵、领衔主演。神偷燕子李三。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燕子大侠给我们送钱来了。
1: 菩萨保佑燕子大侠，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老头子，你快看，燕子大侠送钱来给你治病，快看呐！
3: 燕子大侠接你穷人来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5: 好像有点不对啊。哎，
6: 什么不对啊？
5: 我听说神通广大的燕子道来了，
6: 他敢到韩老大家撒野。你别瞎说了，你听错了吧？
7: 来来来，就是。
0: 救命啊！
8: 住手！你是谁？认识这东西吗？
9: 你是李三。燕子大盗就是你！
7: 救命！
8: 小心点！
7: 救命啊！
8: 金兰在哪儿？金兰在哪儿？你给我说！
9: 我已经把他给卖了。
8: 什么卖了？金兰，我一定找到你。

0: 哪里走？
1: 我的钱，我跟你拼了！
0: 把人给我放了！
1: 放啊！我的钱！
0: 请起，请起！这些人你要保证他们平安无事，如有意外，我拿你是问。
1: 一定保证，一定保证！我一定办到，办到！
0: 跟上！
2: 将，
3: 老婆呀，老婆，你怎么不走了？你说要背我进北京城吗？我们一起走吧。有吃的，那有喝的。
4: 停下！你们帮帮他！你们这些人！
3: 你醒醒啊，老婆哟！一起走吧。老婆呀，一起走吧，老婆，你醒醒啊！
5: 给我一块。
0: 别着急，别着急，每人都有。
6: 看，
5: 有事吗？
0: 小兄弟，广和楼怎么走啊？
5: 广和楼，那边。
0: 多谢。
5: 不客气。

0: 石头。
1: 先生，
0: 嘿，哎，
1: 进去。
0: 站住！
2: 这小子，
0: 小偷还会被人偷？
3: 我求求你，我把我的枪给你，你把我娘还给我吧，
4: 别挡着我做生意。哎，快来买呀，快来买，买回家就做媳妇啊！啊，干什么？你拿他吓唬我啊？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把我娘还给我吧，我要给我娘治病。
4: 哎呀，快来买呀，快来买呀，买回家就做媳妇啊！快来呀！
3: 我求求你了，哎，求求你了！
5: 我没死，你磕什么头？丧气！
4: 男子汉大丈夫，你光哭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你妈妈去看病呢？
3: 我没钱，一分钱都没有了。这个怎么可以呢？
4: 怎么不可以？老子有许多赢来的钱，花光了还可以再赢。
3: 谢谢恩公，谢谢。
6: 客官，慢用。
4: 哎，小二，附近都有哪几家妓院呢？
7: 哎呦，客官，这里是京城繁华之地，青楼处处，烟花遍地，五天一个，十年你可以嫖不完呐。
4: 融资俗粉不适合我。有没有那种22岁左右长得清清秀秀的那种？
8: 碰都碰不着啊。
7: 客官，这里的妓院我全都熟悉，你看上谁了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啊。就这个年岁长得漂亮一点，有没有一个叫金兰的？
7: 金兰，我天天替客人递花签，可从来没听说过金兰这个名字
4: 啊。没关系，我自己去找。
9: 来，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这个，莫使金樽空对孤。
10: 吟诗作对，你装什么斯文？莫使金樽空对月呀？
4: 不是啊，现在是白天，哪来的月亮？我是说。莫使金樽空对都。
10: 都是什么？
4: 说不出来的字就用都来代替。也就是说，你随随便便走了过来，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就都你。
10: 不知是你都我还是我都你，反正我怀疑你。现在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来到京城干什么？
4: 这就奇了都怪了。大爷有的是钱，喜欢到处游历，为什么你要多此一问呢？是不是要替大爷找个女人呢？
10: 混账，你听着，我是堂堂京城侦缉队长，姓唐叫玉琪，到这里追捕飞贼，现在正在调查。
4: 我的样子像个贼吗？贼就是贼，一般都是女人才叫我偷心贼呢。
10: 我不管你什么贼，我现在怀疑你，立刻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4: 唐玉姬啊，
10: 叫我唐大队长
4: 啊。唐大队长，我爷爷的爷爷曾经有过家训，说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所以说，唐玉姬，
10: 我叫唐玉琪，唐队长
4: 啊，唐大队长，你的邀请我实难从命，不过初次见面也算交个朋友。小二啊，
11: 在，
4: 拿坛酒来。
7: 哎，快上快上快上。
4: 果然是烈酒。
7: 哎呦，
12: 快抓住他，抓住他，你快把他抓住。
4: 我给你一块大洋，你帮我办件事情。
13: 什么事啊？
4: 你去找一下唐大队长，就这么跟他说，有了飞贼的消息。如果他说什么话，你就说拿钱来。
13: 是，谢谢了。
4: 拜托各位，拜托各位了。
7: 谢谢谢谢。
14: 唐爷。

0: 唐爷，什么事？
1: 有了飞贼的消息。
2: 是啊，
3: 还不快说！
4: 我撸你！
2: 什么话？
4: 拿钱来！
5: 拿钱来呀！

0: 抓住他，
1: 快快追！球队那边，抓住他，快！
2: 又是冲上
3: 去！哎呀，哎
1: 呀，快！快！快快快！抓住他！哎呀！
4: 飞云，
1: 飞云，飞云！
5: 少帅大人，你没事吧？
6: 你这个侦缉队长怎么干的？
5: 对不起，刚才那是燕子大盗，
6: 还不派人快把他抓回来！
5: 哎，好，好，好，
6: 快去！
7: 这年头兵让开，让开！
6: 哎呦，你看看，又出事了，
7: 这不是
6: 在哪儿了？嗯，到那边去，那边看看有没有。
5: 这是干什么？这边，
6: 在那儿，在那儿呢。
5: 怎么了？
6: 在里边。
5: 上。
6: 上，
5: 他一定进去了。
6: 这里是庆王府，不能随便乱闯。
5: 你去报告唐爷，我带人包围这里。
6: 好。
5: 唐爷，怎么样？有人看见飞贼进了庆王府。好，进去搜。
6: 哎，唐爷，唐爷，这里是庆王府，有特权的。不得擅自乱闯。

1: 少帅，有人看见飞贼跑进庆王府了。
2: 你搜吧。
1: 可是，王室跟我们有协议，不能随便搜查。
2: 什么协议不协议？
1: 这，我说搜就搜。
2: 是，搜。
1: 跟着我们来，跟着我们来，跟着我们来。
2: 跟着。
1: 你们干什么？
3: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我不管什么地方，我们少帅要来抓匪贼。谁敢阻拦？杀无赦！
4: 准备，走，快，走，快点走，走，快，快，快，来吧，来这边，这边，跟我来，
3: 你们俩在那边，
4: 这边，
3: 来，
4: 你们就跟我过来，
3: 啊，你们站这边，
4: 还有这边，
3: 啊，仔细点。
1: 王府你可以搜，我无权过问，但王府的东西，你不能破坏，保卫王府是我的责任。

0: 找到没有？没有啊。过来，少帅，全照过了，没有。
1: 我早说过，王府只有我，没有其他人。飞贼还没有找到，事情还没了结，如果需要，我还会再来。不送，走，
2: 走。
1: 在下庆王府的护院张禄，不知哪位好汉到访，不妨现身一见。哎，御赐牌匾，不要毁坏。

0: 给你。后会无期啊！燕子三抄水。
1: 留言。
2: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3: 希望燕子道出现，让我们抓住，那我们就可以威震京城，你们大家都可以升职啊！
4: 当夜英明，
3: 啊，喝茶啊！
5: 马司令，今后我们凡事还要请马司令多多帮忙啊！
3: 哎，以后啊，还要靠你们大家发财啊！
5: 下星期啊，您到天津走一趟
3: 哦。
5: 啊，
6: 爹，他来了，在外面呢。
3: 哦。
7: 哎呀，马司令啊，我来晚了，恭喜恭喜呀、啊！严市长、陈市长都来了，真是灌溉云集，我真是沾光了。张璐，献上贺礼，请笑纳。
3: 大清亲王府苏察哈尔氏礼拜。
6: 少爷可能很久没出过家门了，大清在哪儿啊？苏察哈尔氏又在哪儿啊？
7: 嗯，也是一个名号吧。司令啊，这可是大内的珍品呀、啊，这价值嘛，我也说不大清楚。您打开看看。
6: 哼，这么贵重的物品，少爷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3: 嗯，是啊，这大清庆王府的东西，我怎么敢要？你还是拿回去吧。
7: 收起来，外面等候。
6: 是。
7: 出去了。
6: 是。
8: 马司令，恭喜恭喜啊！哈哈哈
3: 哈，想不到小李元先生也赏面光临呐。
8: 哎，马司令威震京城，能够到司令府祝寿，那是一种光荣啊！我虽是日本人，可在中国做生意。没有司令的帮忙，那怎么行呢？
3: 啊，好说好说好说，
8: 把礼物拿出来。
3: 哦，
8: 这条金龙是特别定造，送给司令做寿礼的。
3: 龙是代表皇上，在满清的时候啊，可要砍头的。
8: 哦，
6: 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3: 林平啊，先把金龙收起来吧。
6: 好的。
3: 来来来，坐坐坐，
8: 谢谢。
5: 好，请坐，
8: 谢谢。
6: 司令，
3: 英吉利集团的少东，姓李的。
9: 啊，哈哈 ，Hello， 啊 ，How do you do？ 啊，
10: 嘟嘟，
9: 我姓李，名操。英文的名字叫曹丽
10: 啊
9: 啊，啊！我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
3: 什么？牛津大学
9: 啊 ？No， 牛津大学。
10: 哦，
9: 我父亲在伦敦创办了英吉利集团，在香港有分公司。我非常喜欢北京和上海，所以来北京做生意，当然要拜会司令了啊！
0: 哦，你算是找对人了。
9: 是吗？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北京的严市长
9: 啊 ，Hello。
3: 这位是满清贵族苏察哈尔先生
9: ，Hello，Hello。
7: 你好。
3: 这位是天津的陈市长
9: 啊，嗨，
5: 你好。
3: 这位是日本的大商家小笠原先生，
8: よろしく。
9: 啊，我一看见你们日本人，就想起了忍者，他们的武功好厉害呀、啊，
8: 也不像他们传说的那么神话，还是中国武功比较实在。
9: 嗯，这话就对了，就像日本货一样。中看它不中用啊！啊，司令，看看，这是英国来的。
3: 啊，太漂亮了，这个钟真漂亮！谢谢谢谢，来呀，把钟收下。
11: 是。
5: 司令做寿，他送终，这不大合适吧？
8: 哼，人家英国人不讲这一套。
7: 啊，密斯达里，我是苏查尔普治啊。
8: 哎呀，普少爷真是好客呀！我也在北京做生意，普少爷，我们交个朋友吧。
7: 交朋友，求之不得呀！亲王府欢迎你呀、啊哦！
8: 好，我们去看戏吧。
7: 好、啊、好好，
3: 李先生在英国也能看到这种京戏吧？
9: 啊，红毛鬼哪会看这种戏呀、啊？我就想看，哎，我也爱看了。哦。

0: 这个戏班的领班是我同乡，如果少帅对落霞感兴趣的话，我可以。
1: 不用了，我对女人的态度是很文明的。
2: 哦，少帅，司令请您进去。

0: 少爷，看看我的宝物，比得上你的大内玉碗吧。哇！哎呀，这不是大清的玉玺吗？
1: 过去的确是大清的玉玺，可现在不过是块平常的玉石，充其量是块美玉而已呀。

0: 跟着！快点！慢着，这次可是人赃并获呀！
1: 我也觉得奇怪，堂堂的司令副藏宝阁居然连半个守卫也没有。要让燕子道落入陷阱，不用头脑脏不行啊！啊，那你来抓我吧！
0: 抓起来！
2: 别动！哎！
3: 老大帅，一定是燕子道，请各位留在大厅等候，看我怎么把他捉来，为大家助兴。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都不要动，叫他们蹲下。
1: 哎呀，别乱来呀！别乱来呀！
2: 别过来！你过来干什么呀？啊！
1: 王爷，飞贼已经走了，走了啊！
2: 叛徒，都像你们这么怕死，怎么跟我当巡捕啊？哎，是，你看现在怎么办？哎，飞贼呢？
3: 飞贼让我给打跑了，
2: 要抓活的，快追！
1: 好，哎，追！
2: 快追！
1: 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
0: 妈呀，飞贼，抓飞贼呀！抓飞贼呀！这边快，这边快，快快快，快快快，抓住他！
1: 快快快，抓住他！
0: 别动声，是我。
2: 是不是在这儿？哎，看一看，
0: 是不是？你曾经救过我，我认识你。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你先到里面躲一躲。
0: 快点！开门！紧张！开门！开门！
2: 哎，你什么事儿？
0: 我们怀疑飞贼进来了。
2: 哼，我看你是故意的。你知道我一个女孩在，我要见马少帅。
0: 慢着，我这是奉命行事。
2: 干什么？
0: 进去看看。
2: 我不允许。
0: 躲开吧你。哎

0: 你的本领真大，不过真把我吓坏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是我的恩人，还说这些话。哎，你的东西放在我的衣箱里。
0: 那我不成你下人了吗？
1: 哦，你在外面搬东西就可以混进去。记住要换衣服啊。
0: 嗯。
1: 哎，等等，明天我们在北海公园见。
0: 哎，快点，收工了啊，收工了，厅长，抓不住燕子道，我们就危险了。所有的人都得给我搜查一遍才能离开。快点，哎，抓过来，快点，站起来，站起来，快，别乱动，废什么话，往后站，老老实实站着。把这个挪开，我看看。往后站，别乱动。啊，转过来了。哎呀，抓住他。
1: 快追！追！这边，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
0: 过去了，就在那边，在那边，真的。
1: 等等。
0: 啊，我不敢骗你，真的有东西飞过去
1: 了。你们从左，你们从右，给我。
2: 对，
3: 是。
2: 进来了。
3: 对，
2: 快快，
3: 让他跑了。
2: 跟上，跟上，
3: 快追追，快点，
2: 快
3: 快跟上。
0: 你下来吧。你就是飞贼。
1: 我只是个小偷，我也偷过你的东西。
0: 不管怎么样，你的本领比我大。来，我带你上这边来。
4: 再见了，再见了，
5: 好久不见了，
4: 张先
0: 生。哎，哎呦呦呦呦，哎，长不长眼呢？
1: 真对不起，
4: 明儿早起啊，
0: 滚开！

0: 这一天都累的。
1: 哦，恩公，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洪来福。
2: 真是多亏了恩公啊，我娘总算是度过了鬼门关，这个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还。
3: 哎，我不算什么恩公，我叫李三，如果不嫌弃就叫我三弟吧。
2: 三弟，叫你三哥吧。
3: 你这是干什么？
4: 拜你为师了，跟你在一起劫富济贫，这是我的心愿。
2: 原来恩公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燕子道。
3: 我不是什么燕子道，我的本事就比你高一点，你要拜燕子道为师找错人了。
2: 三哥，以后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说。
4: 师父，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2: 是啊。
3: 哎，你们知不知道北京城的妓院里有个叫金兰的姑娘？
2: 应该没有。
4: 哎，你去过吗？
2: 没去过。哎，三哥，其实我真的没去过嫖妓的。
4: 鸡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金兰姑娘不在啊？哎，师父，金兰是你的什么人啊？
3: 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4: 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我定会把金兰姑娘找出来。
2: 还有我。
4: 这个香包好漂亮啊。
2: 金兰，金兰，金兰，
4: 救我，三哥，三哥，快救救我，
2: 金兰，
4: 三哥，
2: 金兰，金兰，金兰在哪儿？
5: 我把她卖到北平的妓院里去了。
6: 石龙，如果你真是龙，你就能飞上天。
4: 石龙当然不会飞了，燕子才会飞呀。
6: 可惜燕子命苦，连它的口水都要给人类做补品。
4: 啊，那是造福人类吗？
6: 不是燕子自愿的，是人类太残忍，威胁燕子的生存。
4: 你对燕子情有独钟吗？
6: 我以前有个朋友，也很喜欢燕子。
4: 跟那个燕子香包有关。
6: 啊？我今天约你来，就是想问问你，那天晚上有没有见一个燕子香包？
4: 啊，是我捡了。原来，那个香包对你这么重要。幸好那天晚上你救了我。
6: 我的朋友也是给韩墨轩侮辱了，但他没有你幸运，至今下落不明。
4: 可惜他当时没有你这样的侠士，也可惜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情深意重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
6: 哎，不用谢我，昨天晚上你也救了我一次，算是扯平了。
4: 有些事情是很难忘记的，就好像你对那个燕子香包，香包的主人。好吧，你跟我回去拿回那个香包吧。
6: 好啊。
7: 瞧你这春风得意的劲儿。
4: 为什么不晚上来
6: 啊？我一天要去三十多间，怕时间不够啊。
4: 哦，怪不得你花了钱也不做。慢走啊，常来。这是个败家子儿，你看看怎么样。怎么还是不满意呀？
6: 不，我要找的人不在这儿。
8: 小裁缝。
4: 哎呦，蒲少爷，你看看你哟，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啊？那还怎么见小裁缝啊？
8: 放屁，我从三更等到五更，你在骗我。谁都不给我面子，我堂大。

0: 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庙香院的，我是
1: 你当我是谁啊？我可以抄你的家！哎呀，
2: 成了成了成了，普少爷，你别胡闹了，好不好啊？
1: 老板，给。哎，这位先生，你要是出得起钱，我们还有个小彩凤。
0: 啊，不用了，我还有事儿。
1: 哎，你慢走！
2: 你说什么你？你等等，你等等，你别走！哎，我要跟你决斗！
1: 哎呦！ 普少爷，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我会王八蛋！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你这是不给庆王府的面子！
3: 这是谁呀？谁在这大吵大闹呀？
1: 啊！原来是普少爷，
2: 小裁缝。
1: 你醉了。
2: 我没有醉，我是看见你才醉的。来。
1: 这是送给你的，这可是乾清宫的珍宝，价值文，我也说不清楚，就当是我送你的聘礼。谁要你的聘礼？嗯，好，我暖壶酒给你。好久没摸小裁缝手。
3: 回客气。哎，
2: 谢谢，
3: 钱总。
1: 哎，
4: 谢谢。
1: 哎，
4: 大家把那馒头。
1: 你的。
3: 好，来，你来，
1: 来，我给盛上，快点。
3: 啊好，给，拿几个馒头来。哎哎，快点，快点。
1: 给的，
4: 都过了，都过了，
3: 够了。
1: 我
3: 给我一碗的。
1: 不用难为情，这年头要饭也不算什么。
3: 多吃点啊。
4: 我不是来要饭的。
3: 想要钱吗？
4: 啊，
1: 我想找人。
5: 我想还些东西给他，
4: 找谁？
5: 李三，过来吧。普少爷也是快人快语啊。要是大清玉玺在你手中，那可好了。我的梦想是拥有中国所有珍宝，玉玺正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否则，就是再多的钱我也愿意出。普少爷。
6: 玉玺虽是我家之物，但现在在司令手中，这可难了。
5: 算了吧，谁敢逆龙鳞罗虎须而上呢？马司令也不是好惹的。
6: 慢，让我来想想办法。

0: 不是，报告少帅，玉玺，快说，谁干的？
1: 燕子道，
0: 混蛋！

0: 对，
1: 往右，往右，往右，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竟然会武艺，果然是你！身为护院，还兼做飞贼。你知道我身份？
1: 我还知道你师父是谁，石敢当也是我的师父。师兄，
0: 是你！当年恶霸侮辱了我的女人，又将我打伤了。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所幸是师父救了我。
1: 于是，我便拜师父门下学习武艺。师父曾经跟我说过，我还有个师兄，在帮皇室当护院。我刚才看你的身手，你应该是我的师兄。
2: 少爷，让我夺回大清玉玺，免得落入外人手中，犹如祖宗。
0: 既然师兄责任攸关，那么就送给你。
2: 师弟，
0: 作为见面礼。
3: 你是燕子道，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你得赶快离开北京。
4: 我来北京是有目的的，眼下我还有事情要做。哼，燕子道横行北京，你这个侦缉队长这么当的？对不起，局长，我这个人呐。
3: 一向办事得力，啊，对不起，不过呢，那燕子道啊，实在太厉害了。不
5: 管怎么样，司令希望我们10日内抓到燕子道。啊，10天呐？敬礼而为。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洋洋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恒顺，
5: 恒顺，
6: 恒顺，
4: 永恒顺，万事顺。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8: 啊！哦，哎，你说是你师弟李三抢的玉玺？他就是燕子道，
9: 那我不知道。不过他说他来北京是要找他的童年爱侣金兰，因为金兰在乡间给一个土霸抢去，后来卖到了北京妓院。
8: 北京妓院的姑娘，我哪个不熟啊？没听说过金兰。嗨，管他金兰银兰呢，有了这个宝贝，要金就不难。
10: 500两怎么样？
11: 少于1000两黄金。嗯，我可是不卖呀。
10: 成交了。
9: 少主，不能卖。哎哎，张璐，你要干什么？少主，这玉玺绝不能卖。

0: 把玉玺给我，
1: 跪下！
0: 还，少主，这玉玺可是中国的国宝，绝不能卖，混账！玉玺是我家的东西，我愿卖给谁就卖给谁。
1: 但要看着这玉玺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我实在愧对于老爷一拳下。真是忠心耿耿的仆人呐！现在中国时局不安。 玉玺留在这里也是迟早落入他人之手，我是个有心人，想把大清皇室之物保存妥当罢了。
0: 那当然，张禄，不要再多事了，快把玉玺给我。

0: 臭奴才，退下！这，什么？你想说小彩凤？哎，他可是我们妙香院的宝贝一枝。
1: 那又怎么样？
0: 大爷，我现在有钱，开价吧。哼，那好，那就500两黄金吧。哎呦，小麻呀，你这是开玩笑啊！哎呦，小彩凤今年芳龄22，有你花枝不尽的时候。哎，况且她弹的一手好琴，唱的歌能把树上的鸟都给招下来。哎，这样。 你给我3天的时间，我去筹钱，啊？那就3天以后再说吧。哎，小马，你有没有听说北京城的妓院中有一个叫金兰的？没听说过。哎，你找她什么事啊？这个金兰呢，听说。 跟轰动北京城的燕子道有关系？
2: 什么燕子道？
1: 哎呀，我随便说说。

0: 三哥，
1: 进来，你看，哎，跑了！
0: 哎呀，回来，回来！
1: 你看，你把燕子都吓跑了。
0: 哎，这么紧张干什么？以后我再给你找一个哟。
1: 找？上哪儿找去？
0: 北京城啊，我听说北京城有许多燕子，特别是紫禁城，一到黄昏燕子就飞出来。我们一起到北京抓燕子，怎么样？

0: 起来。走。哎呀，你功夫不错，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全北京城，我只见过一个人的轻功，跟那个飞贼差不多。那个就是你。
2: 那又怎么样啊？张禄是堂堂庆王府的猛将，他的武功高强，有什么稀奇呀？
0: 把他带走。
3: 慢着！你想捉到燕子当，就先把他放了，我自有办法。
2: 大大的庆王府在这里说话算数，跑也跑不了啊！
0: 把他放了。
2: 总算马少帅决断英明啊！
1: 少主，
2: 你先进去。
1: 是。
0: 燕子道在哪儿？
2: 听街上的人说，能帮忙捉到燕子道的人会有赏银。
0: 不错，能捉到燕子道便赏银10万两，报信者赏银5万两。我们马家的人向来言出必行。
2: 我要20万两。哈哈，就要15万两吧。我们去广和楼一面喝酒一面说，你不单可知谁是燕子道，而且我有锦囊妙计，就算是免费的。

1: 啊，原来你们就是金兰。哎，哇，哪一个是金兰？我们不是金兰，我们是金兰的结拜姐妹。
2: 哇，金兰只有一个。走，快走，快走。
1: 怎么？你们二位也是找金兰的？
3: 啊，
1: 你快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金兰？哎，你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嗯，嗨，我能知道什么呀？我们这里头啊，只有风花雪月，没有什么金兰。
3: 也许他改了名。
1: 对。哎，只要把金兰找出来，我多多的给你钱。哎呀，小兄弟，不是金钱的问题了。
3: 那究竟是什么？
4: 我走，快走！快走！快走！怎么回事？红来福，你是谁啊？
3: 我是谁？我是侦缉队长唐玉琪。队长，我来妓院也要抓我呀？
4: 你来嫖妓不关我的事，我怀疑你和燕子道有关系，跟我走一趟。
3: 哎，干什么？
1: 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少废话，放开我！
4: 带走，快上！走！快走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她是个女的。
1: 哎呀！
2: 哎呦！
3: 疼
1: 死我了！快给我抓起来！
3: 站住！
4: 抓住他！
3: 站住！
4: 站住！别跑！不许跑！
2: 哎呦！

0: 我听少帅说，他已抓到你师弟的朋友，你赶快通知你师弟去救人呢，要是晚了，那可就来不及了。
1: 哎呀，

0: 住手！好硬的汉子，不愧曾是我父亲手下的兵。你再不说出李三在哪儿，我便让你永远开不了口。你听着，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李三是不是燕子道？他究竟在哪里？快说！
1: 再不说出李三在哪里，我就给你一刀，住手！抓住他！抓住！不要动！你来干什么？走啊！你快走啊！
0: 有人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怎么能看见这样的好汉被人家折磨而袖手旁观呢？李三，你好大的胆子！我看你今天还能飞出这儿！
1: 你笑什么？
0: 我笑堂堂一个马少帅，竟不分青红皂白。 冤枉好人，混账！杀了他！快上！我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了？你说我是燕子道，那证据呢？你刚才施展轻功，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1: 整个北京城藏龙卧虎，练得一身好轻功的人到处都是。如果这就是燕子道的话，你抓10年也抓不完。
0: 我有个提议，不知你接受不接受？
1: 什么什么？你还讨价还价？哎，你还想要玉玺吗？
0: 你什么意思？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只要你把我们放回去，我保证把玉玺还给你。
1: 开玩笑，我们能把你抓住，就能找回玉玺。
0: 哼，那你就试一试。
1: 但我怎么知道你是否遵守诺言呢？
0: 这就要看马少帅有没有胆量试一试。我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论轻功。 一定追得上燕子道的，
2: 少帅，别听他胡言乱语。
0: 我自有分说。现在，你尽可以带你的朋友离去，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想逃出北京城的话，尽管试试。也许你一个人还可以，但要带着他嘛。总之，10日之内，如果你不拿玉玺来见我，后果你很清楚。
1: 放心吧，我是个守信用的人。如果不是，也没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
0: 好，闪开，让他们走。

0: 师傅，你干嘛不进去啊？
1: 喂，
0: 弄疼你了吧？
1: 没有。你干嘛进来不敲门？
0: 敲什么门啊？以前也没这规矩。我给你送药，你还骂我。哼。
1: 哎，
0: 虎娃，我去看看他。
2: 嗯。黄来福，
1: 哎，
2: 怎么样了？
1: 啊，我没事了。
2: 没事就好。
1: 哎，
2: 你不用担心，他们常常这样赌气的。
0: 我不是担心他，我只是担心你。幸好虎娃来通知我，否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3: 我搜罗到的中国的文物不少，可没有你的玉玺那么珍贵呀。
4: 所以嘛，1000两黄金太便宜你了。
3: 你再有其他的，我可以出高价钱。我先到沈阳，下个月就回来。
4: 啊。
3: 这么多黄金你怎么拿呀？啊，
4: 我雇了一辆车，叫人搬走就行了。啊，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好啊，这个是你的。
4: 这个是你的。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啊，妈呀！
1: 没用的东西，嗨，你们这群废物，饭桶全都是废物。
2: 报告，李三把玉玺带来了。李三，你果然守信用，
3: 你还挺有本事啊。
4: 我从来就是守信用的，不过我比唐队长的本事高那么一点。你搜遍全城没找到，我找到了。
3: 少说废话，快拿过来。
4: 啊，马少帅也要信守诺言呢。唐队长是执法者啊。
5: 你，
4: 唐队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5: 我，少帅，这不怪我呀，都是他。
4: 李三，你屡次跟我作对，是你自己找死。你以为你是个大慈善家就可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吗？你当我马英杰是什么人？马少帅，这全怪唐队长他不小心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更何况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谁是谁非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
5: 我，
4: 唐队长，你这回可血洗不清了。
5: 你，我毙了你。
4: 慢着，别冲动，先把他抓起来，通告全城，就说抓着了燕子道。如果三天之内燕子道不出现，把他砍头。
6: 好，反正我不是燕子道，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啊，唐爷您来了。嗯，好久没见面。
6: 您好。啊，
4: 站住。
7: 啊，给我钥匙。啊，里边请。啊，你请。
3: 打开打开。
7: 哎，
3: 行了，打开这间。
7: 啊，好好。
3: 进去，
4: 把手举起来。
3: 现在你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限你三天求神拜佛，让燕子道出现。如果不是，恐怕性命难保。

0: 彩凤，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走。小妈，你把这些收下，这是我赎身用的。
0: 金兰，你甭瞒我了。那天大碗居的红来福被抓，我看见你丢在地上的条子了。你也不想想，这个时候谁和燕子道扯上关系，就都不得好死。我不想让你去送死，你明白吗？啊，
1: 小妈，就是死，我要死在三哥的怀里，无论如何我要见他。小妈，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0: 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接受普素的聘礼。从今天起，你便是庆王府的人了。
1: 啊，小妈，我求求你。我不嫁，我要和三哥一起死。小妈，小妈，我求求你了，放我走吧！我求求你了，放我走吧！我求求你。
0: 傻孩子，就是因为我疼你，才让你去嫁人的。虽然是个败家子，但毕竟是皇族之后啊。或许，往后的日子会让你不顺心。但总可以得上三餐保暖，图个安生的活法呀！啊，
1: 我不嫁给他，我要找三哥，你让我走吧！哎呀，啊，小妈，小妈，小妈，我求求你，让我走吧！小妈，小妈，啊，
0: 把门锁上，别让他出来！
2: 是。
1: 小妈，小妈，别关门呐，让我走啊！
0: 叫人守好门。
1: 小妈，
2: 是，
1: 我求求你了，小妈，放我走吧。

0: 哎呀呀呀！啊！啊！啊！
1: 你干什么？李三呢？
2: 那是谁？是
1: 你叫你干嘛？看我是谁？
2: 啊！是唐爷。
3: 唐爷，他在里面。唐爷，要不要告诉少帅？
4: 哎，洛香小姐，少帅，他……
5: 马少帅，是守诺言的时候了。
6: 什么诺言？
5: 你说过，如果燕子道出没，就证明李三是清白的，那你就可以放他。怎么了？你不守信了？
6: 我马英杰言出必行，是守信用的。李三，我一定会放。过两天，等我发出通缉令，捉拿燕子道时，便可名正言顺地放了他。
5: 马少帅一诺千金。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了。
7: 诸位到这儿，诸位。
8: 雷福，那个姓马的混蛋不守信用，到现在都不放我师父，你说该怎么办呢？
9: 彩凤，彩凤，彩凤姐。彩凤姐，彩凤姐，吃点饭吧，彩凤。
10: 秋雨，帮我个忙吧。
11: 哎，大伙儿平时是人家啊，
12: 谁也是自家的，
13: 就是啊，
14: 这
13: 是
14: 疯了，
15: 都看见了吧？疯了！
16: 凭什么呀？
17: 这究竟因为什么呀？这又
18: 是
17: 为什么？
18: 跟人家不说呀？啊，
19: 我封人家的，
20: 真没事，
21: 真
20: 的，
21: 干嘛跟人家说？
22: 你还讲理不讲理？
8: 哎，这位小哥，你过来
22: 啊！到哪儿？
8: 哎，你别走啊！哎，这位小哥，我这有金兰的消息。哎哎
23: 哎哎，干什么呢？判监时间过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哎，请您通融一下了。
24: 给我的呢？
8: 哦，你的。
24: 哎哎哎，我的
25: 太少了，再来点吧。
8: 都给你们吧！
23: 我一声，
24: 别！
23: 我的我的，想什么你？
24: 走走走走，走开！
8: 师傅，
23: 我什么事儿？
8: 师傅，我见到金兰姐了。
23: 啊，她在哪儿？
8: 明天她要嫁给普四那个狗贼了。她让我转告你，如果在洞房前见不到你，她宁愿死也不肯被那禽兽玷污。
23: 我，你告诉她不要做傻事，我一定会去救她的。
8: 师傅，你一定要救他呀！
23: 说什么废话！唐雨欣，不要为难他。谁放你进来的？走，出去！出去！虎王，告诉他不要做傻事啊！
1: 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晚上好好守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0: 你还看什么？还不快滚！哟呵，点钱呢？有很多钱是不是？啊，
1: 没有。
0: 滚蛋！点钱？点个屁！啊，拿过来吧你！不让你喝酒，你混蛋！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给我放进来。
2: 是，
0: 做不到我毙了你们。
3: 是
0: 是，听见没有？
2: 是是是，
0: 妈的，
1: 你妈的！让一看吧，娘的花轿来了。

0: 良辰美景不是说话的时候。
1: 你听我说，
0: 上床吧，想死我了，真的想死我了。哎，那也好啊。哎呦，受不了！你上床吧，我想死你了，我想死你了。哎呦，你打我，你跑，你往哪儿跑啊？哎，哎呦，你咬我，我让你咬我。
2: 我给你开门。

师兄，你不要拉我。我张璐一生卖给了普家，保护主人是我的职责。你难道一点同门之意你都不念了吗？眼看着金兰被人家糟蹋，

来你就是李三要找进来。

0: 你是燕子岛的姘头，臭婊子！是啊，你说对了，我是李三的女人，现在是江南人士，嫁给你，嘿！
1: 你啊！我花了500两银子把你从窑子里买回来，你心里却还想着那个强盗，你这个没良心的！
2: 我杀了你！哎，小兰，哎，小兰，小兰，别怕，三哥会救你的。
0: 我阿妈，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你现在就去给我报仇，杀了李三！少主，
2: 少主，
3: 三哥。 好可爱啊！你说过带我去北京看燕子哦。
2: 明天天亮的时候，我带你去看燕子。
3: 天还没有亮吗？
2: 快了，
3: 三哥。

0: 把剑楼包围起来！快快！师傅，我们被包围了。来福，三哥，你替我办点事情。有什么吩咐，你尽管说。你带着虎娃和洛夏离开这里。李大哥，你知道我是不会走的。
1: 对，我们要在一起。
0: 是啊，大家在一起，要走一块走，要死一块死。
1: 对，
0: 我叫你们离开这里。如果拿我当朋友，
1: 三哥，
2: 师傅，
0: 照我说的做。
3: 三哥，
0: 往东走。

少帅，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刚杀了我的少主，不杀他，就对不起王爷对我的大恩。请少帅成全。好吧，你去吧。 都给我听着，只要看到燕子道，就给我集中火力射击。

0: 师弟，恩义两难全，恕我选择向王爷报恩。
1: 张禄，金兰的死都是因为你，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呀。

0: 走，跟我来。
1: 哎呀！

0: 我包围起来，别让他跑了。
1: 是，
0: 给我仔细的搜，
1: 那边搜。
2: 是。

0: 上面，快上去啊！
1: 快过来，
2: 快快
1: 快，快跑起来，上去，我仔细的走。
3: 有人吗？没有。
4: 他妈的，又让他跑掉了。
5: 他受了伤，不会跑远。给我全城搜捕。
4: 真可惜，金兰已经永远看不到燕子了。飞去找金兰吧。
1: 起手，快，这边，快快，
5: 燕子跑了，
3: 这边，这边。
1: 快追！
4: 哎呀，嗨嗨！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世事浮沉各有叹，
3: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2: 笑看人情万般难，
4: 真是太难了。
5: 一身孤勇自心安，
6: 朝廷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2: 特立独行，院线上心了。
7: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8: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9: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8: 没有？
10: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

0: 还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0: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3: 都请
4: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4: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1: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3: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0: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2: 特派员，他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他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5: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6: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2: 还得是现场啊，
7: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0: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3: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8: 我是大哥王心凌，
9: 二哥王长海，
10: 三弟赵金凤，
11: 我老四，
12: 你给我滚出去。
13: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5: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6: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5: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天

0: 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2: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3: 你们打给路，他妈不干，
4: 装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1: 用刀枪环顾无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1: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8: 我跟你们拼了！
1: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1: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9: 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我舰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1: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10: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11: 我们是云南省的，还有没有用处，不太的命。
12: 完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1: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3: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14: 杀他们之前不要这么下人质。
15: 开炮！
1: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0: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16: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17: 江哥。
16: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7: 快滚！
16: 哦，那好吧。
17: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16: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17: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16: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7: 敢摸枪你就死。
18: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17: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8: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17: 你叫什么？坚果。
1: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

0: 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哎，你们真是这样。
2: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了。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3: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3: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4: 冯小刚作品。
5: 我想为孩子积点德。
0: 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
6: 傻根的事我帮你办。
4: 天下无贼。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9: Half.
10: Good.
9: Good.
10: Good.
9: Good.
10: Day.
9: Day.
10: Day.
9: Day.
10: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9: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10: Hurt.
9: Hurt.
10: Heart.
9: Heart.
10: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9: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10: Should.
9: Shit.
10: 不是 shit， shit 是脏话。 should，
9: shit。
10: You should be sorry to me。
9: You should 什么什么怎么就吐面了？
10: You，
9: you
10: should，
9: should
10: be，
9: be
10: sorry，
9: sorry
10: to me。
9: 啊，要这么就吐面了。
10: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应该向我道歉。
9: 这句话我一定要学会了。这眼睛碰着坑我
10: 的。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9: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11: 吃药，吃药，吃药。
9: 你待会儿，待会儿。
11: 我得看着你吃，一会儿你又忘了。我敢保证，他也就三天的热乎劲儿。哎，对，你叫什么来着？
9: 王丽 ，Teacher 王。
11: 公司的报表你也不看。兰兰，
12: 哎，
11: 替我看着点叔叔啊，一天只能抽三支烟。他要不听，你就给我打电话。
12: 你这人真是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公司那么多事压着你不打理，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9: 不是业务需要吗？经常接触外商。Have a good day。兰兰，看看。听说你表哥从乡下来了。
12: 嗯。
9: 那得看看呀。啊，今儿放你半天假。这一百块钱打车去，打车回啊。
12: 嗯，
9: 别跟你阿姨说是我给你的钱。
12: 嗯，
9: 啊，够
12: 够了。
9: 什么够了，这是英语，来是 come，

0: 喜欢你。啊，
1: 你是不是跟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2: 咱们谈谈吧，
3: 别怕，他身上没带凶器，就有个摄像机。哎，清楚吗？看看。
2: 嚯，你看，特别清楚。刘大总裁，你对我的女朋友这么无礼，你深深的伤害了我。You hurt my heart。
3: 刚叫过你，好好想想。
4: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两口子，我真跟你们俩道歉。You shit, sorry to me。
2: 你讲什么？我应该向你道歉？
3: 对，说错了，说错了啊！你应该说 ，I am so sorry。
4: I am so sorry,
2: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3: 听懂了吗？听懂了没？
4: 听懂了。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2: 对。
4: 那你让我怎么着啊你？
2: 从艺术片的角度来讲，没错，这个录像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是，从写实的纪录片来讲，无论它的清晰度，还是它反映出来的内容，足够震撼你老婆脆弱的神经哦。嗯，
3: 你应该把它买下来。
4: 你们这是敲诈！
3: 别气别气啊！
2: 敲诈！对，是敲诈。
4: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儿又没现金。哎，
3: 来嘛，来，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2: 本人应欠王博先生跟王丽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
3: 来，
2: 好说来，按个手印来。
3: 摁一下。
2: 来吧，来。哎呦。你给我站住！你打人，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吧？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当明星啊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敬礼，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责任感，懂吗？开好车你就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你还笑？
1: 有完没完你？
0: 形同虚设。

我不行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把车卖了，就别再干。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0: 我想进去拜佛。
1: 等我卖了车，然后陪你玩啊。
0: 我不是想玩，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烧一炷香。

0: 厉害吧？
1: 这种地方你也下得了手，不怕遭报应？
0: 拜佛还不如拜我，我就是佛。
1: 别胡说。
0: 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扯淡，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这案是翻不了了。
1: 别说了，
0: 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叫你别说，你听见没？
2: 别动我，
1: 讲了多次，别说了，停车！
2: 就是你这种人，
1: 停！
2: 办事
1: 你先给我停车，
2: 没用的。
1: 叫你不要说了，行不行啊你？我要下车，停车！
2: 我跟你说，别动！啊！你看前面有车。

0: 这几天就不对劲，你他妈吃错药。
1: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散伙吧。

0: 好啊，滚吧。
1: 滚！我还没分到钱呢，我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2: 你那一份？那些钱是我豁出命去赚回来的。
1: 你赚回来的？长沙那一单，要不是我把警察引开，你走得了吗？云南那一票，要不是我用我自己去换
2: 你……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你我跟他们拼了！还说
1: 拼了！两只手都给人家摁在案子上了，我这是为哪个狗娘养的被那些畜生给烫的？你狼心给狗吃了！

0: 我早就猜到有这么一天，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1: 你说对了，就是为了钱。我们两个之间除了钱还剩下什么呢？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0: 哎，别闹了，对不起了。滚！好。
1: 叔，那今天多多啊？
2: 你问这干啥？
1: 俺就想知道。
2: 你16岁来的，在他工干了5年，应该21了吧？你问这干啥？
1: 没说。

0: 你看充了多少次了？你问这干啥？
1: 就咱知道。
0: 会计，啥事儿？在沙坑村多少钱？
1: 5-6万吧。
0: 五花是六。
1: 六。
0: 干啥？
1: 俺俩回家盖房取媳妇。
0: 好，到处带你过年回去，给你相媳妇。

0: 讲什么呀？
1: 俺没动静，村里的人都叫俺双根儿。
0: 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俺是河北人，来这修庙的。
0: 那你可是积了大德啊！
1: 俺是个孤儿，到今日起就跟俺村道人修庙讨生活。修庙是俺村祖上传下来手艺。

0: 谢你，你回吧。给你就拿着，走。
1: 俺送你本儿不要钱。

0: 哎，还都给吃上了。
1: 嗯，快点吃吧。
0: 取回来了，
2: 大哥，大哥，
0: 嗯，
2: 大哥，再给你取回来了。
3: 大哥，你看，6万吧，
1: 那快就给你寄回去吧。
3: 我跟你说，这寄回去，6万块钱就变成59400了，6万块邮费。
4: 6万块钱？
3: 啊？
4: 6万块钱交6万块钱邮费？
3: 这国家规定嘞。
4: 6万块钱，咱老焦都能满头绿啊。
1: 剩600，你丢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
5: 这罪可躲着嘞。
3: 我先给你偷喽。
5: 别说偷，给你抢喽。
4: 你有那么多罪啊？
1: 请说一句话，还是让会计给你寄回去。

0: 一六万块钱还没这一块抓中呀，俺带不回去看。
1: 哎，还犟得很。
2: 富贵，富贵，与来。

0: 要娶媳妇了。俺在这五年没回过年头，村里的人都回去，都是你们陪俺在这看工地，俺这次回去就看不见你们了，散了吧。
1: 我发给你毛，你咋不带嘛？啊？
2: 我没有你带好看嘛。
1: 这个顺便跟你几个也说一声，上车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要去亲李叔。要保证李叔的消息。说一下你啊，没有事不要老去亲李叔，不要老往他屋里跑嘛。李叔是厚道不说你，但你自己要学得懂点规矩。说你咋不听嘛？
2: 你别老找我茬行吗？四眼不也老去吗？咋不说他呢？
3: 我踩你尾巴了。
1: 耶！
4: 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眼睛要看着别人的长处。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小叶和四眼儿两位，虽然刚刚入道，
5: 会做人，
4: 不但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在座的前辈。
6: 李叔，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尽全力，
4: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6: 哇，金表啊！
7: 没想到你高原反应那么久啊。Sorry。
8: 邱云曼，说好了散伙。你还死皮赖脸跟着我干什么？
7: 相信我，从今以后，我和你形影不离。来，哎呦，小心！
0: 希望你们顶工作反复了，那六万块钱又不是掏的，是俺那高原上干五年挣出来，光明正道看谁敢掏啊？哎，你们谁是贼啊？站出来叫俺老乡看看。哎，你们谁是贼啊？
9: 没贼不？
10: 你嚷啥嘞？
9: 你们都看个笑话嘞！
8: 哎，
9: 豆姐，你怎么也在这？
8: 我还想问你呢。
9: 俺回老家哎。哎，对呀、啊，豆姐见过贼吗？
7: 我见过，我见过。
9: 贼长啥样啊？
7: 我……
8: 你别听他胡说，他逗你的。你上车跟着我就行了啊。
11: 哎，你认识这姑娘？
0: 豆姐拜托可掐着
11: 了。那又拜托你姑娘了。
12: 坐了啊。
8: 行了行了。
11: 他上车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带行李。
8: 行行。
0: 叔叔，你们会不？
7: 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个傻弟？
8: 你给我离他远点啊！
7: 哼，我得给他上一课。这小孩目中无贼，气死我！
0: 大哥，大爹，真有嘴儿！
7: 真把我们当亲人了啊！待会儿这样，你坐他旁边。

0: 对面啊。哎，来，哎，来来来，坐坐坐。
1: 这桌子真脏。
0: 来来来，远远一点。不是你这，
2: 看什么？嗯，你干嘛？那边没有空位吗？你跟我争。
3: 韩老师，这儿有座。
0: 你坐里边。
4: 我年岁大了，腿脚不好，让我指指。
2: 哎，不好意思啊，已经有人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大爷，你坐这儿吧。
2: 来，我带你去找一个好的啊。
4: 找了没有啊？
2: 有有。
4: 腿脚不好。坐着呢。
2: 你演的还挺像的。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狼。那只羊我吃定了。
4: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2: 别骗我了。你演的还挺像的，怎么瘸来着？嗯，这样，嗯嗯，这样，
6: 脚再拖点地。

0: 你刚才当了那么多人面，还得身上有钱，说不定正把贼给招回来。说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承认？贼会把字刻在脑门上吗？嗯。你怎么跟老乡似的？我说思想都那么坏。
1: 人心隔肚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小心点嘛。列车茶水甜又美，各位请喝茶一杯。
0: 看着我。
1: 茶为您洗风尘，品出一园清韵生。
0: 我像贼吗？
1: 茶好，水好，请入茶。
0: 不
1: 笨
0: 是贼，就是有点卡不清啊。
1: 今天我们以水代茶，为李朋友们的恭迎，献上我们的真诚。
0: 你看他，你看他，看。
1: 各车厢乘务员，
0: 他像不像贼？
2: 进入干嘛？我越看你越像好人，一个大好人。到底就是好人。到底你要是贼，我把牙装子抠出来，我算不算数？
0: 你看谁都不像贼，你看谁都像菩萨啊！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
1: 趁早把它抠出来吧。俺叫住在刀山里，咱俩村儿又是在沙道上卡他牛粪，没担粪筐，就架了个石头坪儿，为了牛粪薅了个圈儿。过一天乡亲家，那牛粪哈在，别卡了那圈儿，就剩牛粪油柱啊。俺在高原，逢下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卡工地。 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跑狼，狼也没伤害过俺。俺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我就不信狼都没伤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总比狼还坏呀！刀哥，你说我说是个理儿吧？
3: 李叔，为个寡民工太招摇了吧？我看还不如早点打把他切了。剩的兄弟们闻着肉香，心里乱得慌。
4: 是你心里乱了吧？闻着是肉味儿，吃到嘴里就是毒药。
3: 传我的话下去，六个字：这趟车不打猎。
4: 现在是啊，一个没有心眼的羊。
5: 身边趴着两个有贼心眼的狼，
6: 李叔，咱要是不切，肯定是便宜人家了。几个小钱把你给缠的，干不成大事儿。
5: 我跟李叔说话有你啥事情？你该干啥干啥行不行？
4: 一点规矩都没有，我跟你说。
5: 我入道的时候，你就是个三好学生。
6: 你少跟我这摆谱，不服咱俩过过手，你信不信？挑了你家筋。
5: 哎，你这个水女子，我。

0: 跟师哥逞强那不算本事，没大没小。老二啊，嗯，跟你说了多少次，享福重，心胸要开阔，容得下弟兄才能当大哥。
1: 知道了。
0: 叶子，过来揉揉肩。嗯。

0: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对不起啊！哎呦，怎么回事啊？看爸妈看到没有？哎呀，爸，你看，你把爸妈看到没有啊？哎呦，行行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我算啊，不动不动不动，
2: 大哥，走路不看人。

0: 行，王丽，看啥跟烫的没有？哇，没事儿，这烫红了，出点事儿啊？不要紧，不能摔着撞啊。
1: 警察，
2: 看一看。
1: 站下来。
2: 嗯，
1: 好好照顾你兄弟，路还长着。
0: 你兄弟也是啊，他好像眼睛有问题，老是往墙那边撞啊。
1: 知道了，谢谢。
3: 豆哥，豆弟，你们饿吧？包里应该收下猪肉鸡蛋。
0: 哎，你6万块钱给水泡了没有？
3: 没有，俺用油纸包了，舍不得里头。
4: 别显摆，收起来。都烫疼了吧？给你抹点油。
3: 不烫，
4: 都红了还说不疼。来，
3: 不用抹，我自己抹吧。
4: 哟，你还挺封建的，头抬高一点。

0: 不疼了吧？嗯，
1: 因祸得福，爽吗？我光是看也觉得爽啊。
2: 那这你就不走心肠。是吗？我认识他那么久，怎么看不出来呢？我手被拉了都没人管。在哪儿？还有这里啊！你看，你看，你滚呢你！
3: 盒饭吗？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盒饭，

0: 逮着，逮着他，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1: 我敢肯定，这里不止一个贼，就看你是不是福尔摩斯。
0: 你说这事儿，那哪儿你都得防着。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消停，那人有急的。
3: 这边请。
1: 哎，
3: 请坐。
1: 谢谢。
3: 小姐，
4: 怎么回事？还有俩菜呢，到现在还不来。
3: 啊，您别急，我现在就去给您催一下。
4: 快点啊！

0: 认识一下，姓胡名李，胡李，成功道上兄弟错爱都叫我一声李叔。敢问兄弟是哪路神仙？
1: 神仙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过路鬼。
0: 献丑。

0: 想交你这个朋友，可否赏光到我的包厢一叙？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路上的鬼，还是各走各路吧。傻小子的60000块钱姓王了，喊你一句黎叔，卖我一个面子吧。
0: 兄弟放心，黎叔不是吃好轮的，登车前已经有了交代，这趟车不打脸。那只羊是你的了，
1: 要是没猜错，那两位是你的弟兄吧？
0: 嗯，是跟着在下吃饭，
1: 吃你的饭，没听你的话。
0: 怎么讲？
1: 你前脚探完营，他们后脚就来圈羊了。
0: 有这事儿？瞧这意思，我兄弟没圈着羊，倒让牧羊犬给咬了。
1: 牧羊犬？不敢当，只是饿极的狼。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0: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有组织无纪律。你头转过来。转过来。不服气是吧？
2: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是。
0: 大点声，我没听见。
2: 是。
0: 老二，
3: 嗯，
0: 告诉他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
3: 端子头。
0: 那还跟我顶嘴呢？
3: 挖了七门吗？
4: 你要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我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哦，那是我对不起你了。
3: 黎叔，这次刚入刀的不懂规矩，你放他一马算了。你还不赶紧服个软，求黎叔饶了你！你，
4: 我是得了黎叔的令才去牵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规矩。
0: 谁说我让你去的？
4: 二哥说，你让我去的。你咋胡说呀？你再说，我现在替黎叔废了你！
0: 放肆！

0: 跪下。接着说，
1: 二哥说，是你要打探那对鸳鸯的成色，我才去验货，要不然我。
2: 刀哥，该你啊！该你上村村了。刀哥，你自然刀哥，你为什么是这么上心的？你受苦了，你到底自然？你就往那儿，你跟俺说。你自然刀哥，
3: 你大姐她是。 大好人是吧？嗯。他一天都高高兴兴的是吧？嗯。可是他不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
2: 到底得什么病？这不根治。他
3: 得了绝症。
2: 绝症是什么病？
3: 就是你眼看着他咽气，没办法呀。没办法，
2: 就不管了。我这一次就是要带他去北京治病，可是我钱不够。那你需要多少钱？
3: 很多，很多，我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是你大哥没用，我想把自己给卖了。我告诉你。
4: 不可以给他知道，你要答应我，让他开开心心的，能过几天就几天，你懂吗？嗯，男子汉不能哭。李叔，这没有外人，我跟了你5年，鞍前马后，重逢先真，忠心耿耿吧。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自从你认识女子少爷以后，你现在心眼偏了，对不对？这么长一趟列车，你不让兄弟们打听，你让我女子去验货，你的母弟三个心里清楚。你无非是让他多露脸，树立威信，将来有一天替代我。这兄弟们都有看法。
5: 李叔，
4: 你的江山不是他少爷打下的，是兄弟们提着脑袋给你拼下来的。 所以你今天对少爷这样，俺就不服。反正我该斗了就斗了，道上规矩我也知道。你动手吧。你们俩上哪去了？没有，我们在那边聊些他家乡故事。
2: 傻根，大哥跟你说了什么？你看着我。没说什么。道天，俺跟你说一个俺村的笑话不？好呀。我忘了，要不给你唱？
6: 就像歌吧。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情把活干，心里面淌着泪，脸上流着汗，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

0: 怎么不唱了？
1: 我唱不错，都得唱比我唱好听。
2: 哎呦，嘴真甜啊，还说他是傻根儿。

0: 大哥，这5000块钱，拿去看当天治病。
1: 你干什么？你不娶媳妇儿了？
0: 俺算了算，盖房子要3万，买2头牲口，套上一轿车要1万，送彩礼1万，生肖1万，八九岁买个电视机，还要床上铺的盖的。
1: 不是都没了？
0: 俺寻思电视机俺先不买了。
1: 你的心大哥领了，你的钱大哥不能要你的。
0: 大哥，你不要说了。咱跟道爹有缘，
1: 不要不要，
0: 这5000块钱你一定闹上，不要嫌少。
2: 你搞什么鬼啊？这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3: 可不是我偷的，是你那傻弟弟硬要塞给我，我不要都不行。
2: 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3: 没说什么。我说你得了绝症，
2: 你太缺德了你！
3: 你不要以为我骗他5000块钱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试试看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看来他真是傻。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他可不是一凡人。不再告诉你，这弟弟我是认下了，这是缘分，谁要敢动他，就得先过这一关。
3: 拜那么一次佛，走火入魔啊你！

0: 杰，想认你做弟弟，你愿不愿意？
1: 不是，
0: 逗
1: 乐，不然俺搞着你。他说你这逗你的，大概就喜欢开玩笑。杰什么病也没有。
0: 可是，你的情，杰心领了，收起来，收起来。
1: 可是，逗乐的我哭啊，这揍能骗啊？
0: 你也实心眼啊？给你跟甄别人你就认了。他知道姐喜欢你。 想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姐？
1: 哎呦，
0: 那你这地，姐认了啊。以后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姐就是你婆家人。

0: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1: 那也是因为您心慈手软，这可不像您啊。
2: 断了他的指容易，但要失了人心，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眼下的祸水就是那坏小子，也难怪弟兄们心痒难熬。不把鸭切了，还真对不起祖师爷。我看你就去把他办了吧，也顺便杀杀姓王那小子的锐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0: 烧这么一小洞，也没着火，光冒了一阵子烟。
1: 看到你的包里有点跑，我去找你大哥。
2: 你是不是抽烟？

你呢？对不起就完了，你叫我干嘛呀？说你呢，你干嘛呢？你这人。

0: 那么快就怀上了，你属什么呢？
1: 关你屁事儿！
0: 给你做个剖腹产，看你是人还是鬼。
1: 你爱人吃了你是鬼。

0: 又挺细的哦。哎，腿挺软的，何必偷鸡摸狗呢？还不如偷人呢。
1: 哎，这不是你们家，注意点影响。
0: 哎，上瘾了吧？
2: 钱归你，不过你这人我偷定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回头跟你说。你刚我们看到孕妇走过去，
0: 有啊，
1: 他把傻根钱给切了。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0: 哎呦，亏你还是这一行里的人呢，都那么久了，早就脱手了，还注意。

0: 品出什么来了？
1: 好像有警察的味儿。
0: 你怀疑我是警察？你冤枉好人，你！
1: 你肯定不是好人。以他的身手，何必借你这只鸡下蛋？
0: 你怀疑姓王那小子是警察？
1: 有狼的味儿，还串出点人味儿。
2: 别委屈了，到了下一站，我们下车吧。嗯，
3: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做一件善事。
2: 好了，有心就好了。钱让人家偷了，也算是一件善事。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
3: 反正我们没偷。
2: 嗯。那只是说明我们两个变傻了。
4: 哎，李总，围兜远要肥了，
1: 肉呢？
4: 他们吃了。
1: 那对羊呢？
4: 还在圈里头，
1: 叫人贴着飞。
4: 哦。
2: 走。
0: 你们真的扔下啥都不管啊？要不我叫他下车，更没话走。
2: 不用了，把他的钱带走就行了。嗯？
0: 他的钱在你那儿啊？
2: 在你那儿，
0: 你偷了他的钱？
2: 我哪有偷他的钱？是人家偷了他的钱，我偷了人家的钱。
0: 那还真地傻给你谢了。
2: 哎，你敢把钱送回去，不要怪我跟你翻脸。
0: 你偷了他的钱，就等于杀了他这个人呢。
2: 恰好相反啊，我让他重获新生啊。
0: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就唯一碰到傻根这个人，是对人没有设防、没有戒心的了。
2: 那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呢？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

0: 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怎么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把钱还回去，他也不可能带回家。
1: 那这样，我们把钱还给他，我从卡里取6万块钱还给你，这样交易很公平吧？
0: 你说什么东西？你敢跟我做交易？你吃错药了？啊？你知不知道我一路上压着火？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10000件好事也是贼，这辈子也翻不了案。
1: 说完了没有？
0: 我还没说完。这辈子翻不了案，下辈子也别想。
2: 都给你，咱们俩清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2: 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孩子积点德，可以吗？
3: 嗨，你们俩人跟这儿呢，
0: 你走开！
3: 闹别扭。那什么，那个，你们那小兄弟也下车了，跟那边站台上等你们。
0: 你一直瞒着我，你觉得我不配当父亲，对吧？
1: 你不配，我也不配。但是我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能再当贼。

0: 不睡了。
1: 黄伟叔叔刚刚给你道歉了，说你在小白，然后小白接地气。
0: 给姐一个鸡蛋好吗？嗯，看你吃姐也饿。
1: 你就把鸡蛋给扔了，
0: 那是姐给你变了一个戏法，现在鸡蛋就在你兜里。
1: 没有，没有，你抢啊？
0: 那就在我兜里。
1: 那卡尼皮的烙鸭就会跑你兜里面了，
0: 这不算什么，我再给你变一个。
1: 还变什么？
0: 姐能把你包里的东西变到我包里。
1: 那不行。
0: 不信。你看看你包里少了什么？
1: 这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了？
0: 看看你包里是不是多了一包面纸？嗯，那是姐的面纸，你的钱在姐包里，自己看。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哟，我骗你，你这总编啊？
0: 这只是一个骗人的戏法，坐火车太闷了。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来，大家上车了。
3: 走了，上车了。
1: 叔，你来晚一步，没看见？那姐会变戏法。
3: 会变戏法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变走了还能变回来，有的时候就再也变不回来。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啊！

0: 这降魔杵是什么？你有烦恼没？我有。
1: 听寺里的喇嘛说，烦恼就是有心魔在作怪，降魔杵能长上心魔，断除烦恼，心里自在。你信邪吧？我信。
0: 信你又带上了。
1: 你有烦恼吗？
0: 没有，俺就不信邪。

0: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 我可没有心。
0: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1: 别忘了，我是过路的鬼，命早就没了。
0: 死鬼，你也要了我的命吧。
1: 我心情不好，不要惹我。惊了警察，大家都不好过。
0: 别拿警察说事儿，不服咱俩比试比试，敢比吗？
1: 赢了怎么说？输了又怎么说？
0: 我赢了，今儿晚上你就归我。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要是你输呢？
0: 姑奶奶，我从你眼前消失。
1: 再加一条，不能再打我那傻兄弟的主意。
0: 行。
1: 待一会儿我会把冰块抛起来，冰块落到杯子的同时，谁先拿到杯子谁就赢。

0: 你耍赖。
1: 你说的，谁先拿着杯子就算谁赢啊。
2: 小叶输了，给他送回包厢，别让他在这丢人。
3: 好。
1: 你今天晚上归我了。
0: 我输了，我该在你眼前消失了。
1: 嗯，你输了，你今儿晚上归我。我输了，我在你面前消失。嗯，你给我下药。
0: 我没有叫你喝，是你自己要喝。
1: 你也喝了。
0: 不是我能喝你就能喝。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恒顺，恒顺，
11: 恒顺，
10: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0: 你给我看看，这俩人是不是被通缉的？你等会儿，我这文件里上百人呢，我得一个一个给你查。
1: 这趟车上有两拨贼，我得挨个摸清他们的底细。什么时候动手？你告诉我。不急，等他们一个个都现了形再说。
2: 姐想睡一会儿，想借你的包枕一下头，行吗？

0: 你干嘛啊你？又来了，你不烦啊你？
1: 咱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毙。
0: 什么？
1: 担子。你干不干？
0: 敢吗？

0: 前面就是山洞，看谁够胆！你够胆的话，就过来这边跟我拖着手，看谁先动。
1: 快，我把这个指挥让给你了，你去，少爷属于他了。你要是赢了他，看着林叔他爽。去。

0: 脚踩风，就怕手抓空，别乱蹬了，没事儿。
1: 你要么就救我，要么就放手，讲这么多放不放？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1: 就是那些人言而无信，耍赖耍赖。我要不是成龙有一百条命，我就是摔死我也不会丢人。我
2: 李叔杀了他，你看他那么猖狂，他眼里根本没你。
3: 李叔他还在那一撒野，照着船去丢他面子，把他跟着，是还有女的在一个人跟着。
1: 不要不要不要，
0: 闭嘴啊！杀人那是强盗干的事儿，输了手一杀人，那传出去才折了我的面子了。

0: 咱俩交个手，以成败论结果。你说，按行里的话讲，贼输一眼。说你看着那傻小子，我娶他的钱我娶不到，我下车；我娶到，钱还归你，但你得归我，这不算欺负你吧？就这么说了啊，车厢里见。
1: 李总，今天你又跟我上了一课。
0: 不说了，下了车咱们开香堂。穗儿，你过来，过来。叔对你没有偏见，顶多也就是恨铁不成钢。你也得理解当大哥的难处，有赏就得有罚。
2: 那叔就给你留个念想。你又和人交手了？
3: 对，我把自己也赌上去了，一局定输赢。 免得这批恶狼轮着翻来欺负我们，
2: 都是我害你惹祸上身的。
3: 好人不是那么好当，扒你三层皮都算轻的。

0: 我懒得是我自己带，真要是闹炸了我就报警，别把你也给拉进去。
1: 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事了，我不能认这个灾，我必须赢这一局。

0: 广大旅客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去乘务员车厢献血。现在广播通知，我们的列车上有一个
1: 车多少血？
0: 需要献血。
2: 一杯。
1: 那看身上有多少血？
2: 一盆。
1: 哪个得想一杯子？豆哥，你怎么变了？
3: 我重新做人。来来来，
4: 已经有人去了吗？我抽完血要头晕的。
1: 那不跑，那庙里人常跟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你可想清楚，这是无偿献血，人家可不给钱的。
1: 俺知道是白给，要不早有无偿下线。豆哥，你想不想？豆哥，你也下一辈子吧。
3: 行，就算我毁在你手里，来。
4: 好，你跟大哥去。
1: 嗯。
4: 献完血，结带你到餐车好好吃吃啊。
1: 啊，
3: 请。

一定是拿刀的老头打的托儿。

条报了，全部是假的。嗯，

0: 行啊，跟我玩狸猫换太子，黎叔看得起你才跟你过招，偷奸耍滑呀你是，想什么呢？肯定是你呀。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 钱被调包了，会不会是他手下干的？
2: 也许早就被人家换了，一定还有高人，我们被耍了。
3: 来的正好，铁勇，麻烦你一下，叫你的人到六号车厢去一趟，协助我的人控制一下那儿的局面，千万别惊了那俩疑犯啊！是被通缉的吗？这俩？
4: 我觉得就是，通缉令上的也不是照片，是根据事主的描述画像，男的叫王博，女的叫王丽。
5: 大姐，
6: 大姐，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快！
7: 姐，
5: 对，打劫！
0: 我最烦你们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7: 快快，走了！打劫知道吗？
8: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没事，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嗯。
5: 各种卡，快煮煮煮啊！让你不给我，
7: 你这是什么东西？

0: 大哥
1: 啊，
0: 稍等一会儿，我要接个车。ACIPIQ 卡，匆匆告诉我密码。
2: 报告大节奏，没有 IQ 卡。
3: 自觉点，交出来。
0: 这怎么没有？
2: 我有 IQ， 你没有。
4: 把你的给我，我不就就有了吗？
2: 给你，你也用不了。
4: 把密码给我，我这不能用。
2: 没有密码 ，IQ 是智商。
4: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
2: 智商是脑子。
5: 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
4: 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5: 哎，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真笨！
4: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真的。
2: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
4: 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 钱。
4: 哎，
2: 不要！
4: 钱！你
2: 这是孝敬我爹的。
4: 我现在就是你爹。
5: 拿出来，把这交出来，给我。
0: 大哥，
1: 啊，
0: 他耍我。
2: 不是说过吗？
4: 你以为我傻了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5: 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你这咋结的？
0: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
4: 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6: 斧子。
4: 腰。腰长什么？
6: 没什么。不信你摸。
0: 哎。哎。你让我摸着。
6: 摸到了吗？
0: 嗯。
6: 什么呀？
5: 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
4: 枪！
7: 不许动！警察！
8: 不动！
9: 老二，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10: 我想到吧，你没有想到是我吧？啊！
9: 对！
7: 站起来！站起来！
9: 我好人呐！
7: 起来！你，
10: 我没打劫呀，
7: 有别的事儿找你。还有你，起来。
11: 靠上吧，我被捕了。
12: 哎呦，您觉得咱俩演这出苦肉戏能骗过那些警察吗？
11: 哎呀，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等不了下一站停车，胖子和四眼就得把咱们给供出去。胖子知道我身上有命案，把我供出去就是将功赎罪。
12: 那您就不怕我把您给卖了？下面咱俩怎么办呀？
11: 等。哎呀，还有十几分钟车就到站了。车一停，下边的警察就得上来押犯人。警察乘警便衣，他们不一定都认识。你趁乱就把我押下去。
13: 打劫的经过呢，我们都了解了，您给签个字。你身上为什么带那么多冥币呀？
2: 道上买的。
13: 用途？
2: 行贿。
13: 贿赂谁呀？
2: 路上的小鬼。
14: 哟，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也信这个？
2: 这话得两说。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如果人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里的鬼也喜欢钱啊。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5: 有钱难使鬼推磨，
2: 对吧？
13: 心里老揣着鬼，可不是件好事啊。
15: 说的对，回头我把这个丢了啊。
14: 见血的小伙子是不是跟你们坐一个车厢的？

0: 他晕血，哎，不过现在没事儿，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定。他在哪儿？卧铺。
1: 真希望他能够永远一直这样睡下去，不要醒过来。
2: 那简单啊，叫医生把安定的量加大，他就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1: 这样他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永远都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

0: 正式认识一下啊，我是警察。二位的身份就不用介绍了吧，咱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1: 是他掉的包，
0: 该物归原主了。
2: 找地儿先坐下。
0: 咱们长话短说，有件事儿我一直没看明白，想请教你们二位。你们是贼，为什么这一路都护着傻根儿？就因为这孩子忠厚老实，你们就良心发现心软了？那不偷他就完了呗，干嘛还为了他和道上的人结怨？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说说说说心里头怎么想的。
1: 没什么好说，吃错药了行吗？
3: 我怀孕了，怕遭报应，想做善事积点德。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入情入理，这回头我写报告的时候，这事儿我就能给说圆了。抓你们俩人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点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不过说心里话啊，我对你们二位干的这件事儿心里头怀有敬意，真的。其实我早就可以抓你们了，就你们俩人合伙诈骗人宝马车那事儿，就够重判你们的。我就是想看着你们把这出戏给演完了，护着傻根也是想成全你们二位一番美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掉的包。
0: 灭火的时候。
1: 忙活了半天，绕来绕去，就为了6万块冥币。差点把命给搭进去，我们真的傻到家了。请你帮个忙行吗？钱已经回去了，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身边有那么多贼。
0: 好吧，我答应你。钱包我自己拿回来了啊，你偷我钱包这事儿回头报告里我就不写了。
3: 你还翻了我们的行李啊？
0: 是搜查。这张照片我得借用一下。
1: 不用花了，留个纪念吧。反正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0: 你们俩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过一会儿车就进站了，两人说说交心话吧，我就不打扰了。

0: 那伙贼我们正审着，跟下一站已经部署好了，到站就把他们压下去。
1: 嗯，
0: 你跟那对鸳鸯摊牌了吗？
1: 要不是有前科，我真有心放他们俩一马。

0: 胖了他们，要把您给卖了，您恨他们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太不仗义了吧？哼，仗义，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戏文。你要记住啊，想在道上安身立命，就五个字：无毒不丈夫。
1: 李叔啊，我知道您是个明白人，您也一定不会怪我的。那我就真把您交给警察了啊！警察，吴团，
2: 站那别动！
3: 包厢站着去！
4: 我放在包厢里，我已经把东西铐上了，我是从犯。
2: 帽子摘下来。
5: 起来，起来！你们俩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大意了，大意了！没想到让这丫头给玩了。哎，那成语怎么说来着？
5: 作怎么就自负？
2: 作茧自缚吧。 对。
4: 对，你这就是作茧自缚。给他换副铐子。
2: 钥匙呢？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趁孩子还没有成人形，我把他给做了。你敢？可是我不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替我背黑锅。
4: 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孩子如果有事，我让你偿命。
2: 姓王的，你也不是没见过，我怕死吗？

0: 别挡道，
1: 把包放下，我让你走。
0: 很有可能，你过得了我吗？我想试试。

0: 这儿不让走嗦。嗯，晓得晓得，辛苦了小鬼。
1: 摸出来了吗，老鬼？那自己带上吧。看见我特倒胃口吧？别等了，他走了。
2: 等我吃完你再说。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爱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再过一阵子我也要当爹了。我媳妇儿跟你那吃相一样，生怕肚子里孩子营养不够。等孩子养大了，别瞒着他，他爸爸是什么人，跟他实话实说，不丢人。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罗马必杀！
3: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4: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5: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3: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6: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3: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3: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角斗士》。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辩理由，
1: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3: 开路！
4: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 你是来报信的吧？
5: 不，我是来参加的。
1: 当八路可艰苦啊！
6: 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1: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6: 吹大梁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7: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8: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了。哎，
4: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0: 太监，老爷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4: 著名导演崔文，经典作品。八月二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9: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4: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10: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我舰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4: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11: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12: 我们是云南省的，很多危险因素不但得命。
10: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4: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3: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4: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5: 我有一个计划。
16: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5: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3: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9: 快跟上了！
20: 啊，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2: 我先走了。
2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你好，面熟。
1: 什么？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1: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穿成这样，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就看谁先报仇了。

0: 管一辈子跟着你。你想怎么做？救他。
1: KTV 能杀死八万种以上的病毒，甚至能探测到最新型的病毒。假设有人在元旦前得到这个软件，等于发了大财，一辈子都不用。
2: 角色神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

我是一个贼，在一年中大概只有一个工作日，但是我在这一天所赚的钱足够我花十年。到底什么东西是我最想偷的？我想出来了。

0: 谢谢。把车停到那边。
1: 奇怪，会场外面只有四个护卫，里面一个都没有。我刚才查过了，Lorita买了4000万的保险。
0: 小姐，对不起，这里不能停车，请你停在那边的15号车位吧。

0: 就是 Water Deluxe， 哇哦！我想她老公生前啊，一定发了大财了。
1: 给我查查这个男人的背景。
0: 走。

0: 查到了吗？哎呀，机器坏了！靠！
1: 查到没有？哎，没有。
0: 你有在读吗？我听一下嘛。快一点呢。
1: 摘了，你没事吧？

0: 长，到底什么情况？
1: 钓凯子呢？
2: 呵，原来是行家。他29岁，老爸是珠宝大盗，10几年前全家移民去了澳洲，父母交通意外身亡，后来就一直住在澳洲的亲戚家里，几年前回到香港。他的名字我们以前没听过，他叫骆子阳。
3: 你好面熟。
4: 是吗？
3: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4: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你穿成这样，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4: 那就看谁先到手了。
3: 我想你得赶快动手。
1: 叫他回来。
5: 嗯。老李他想。
1: 干活。

0: 一个游泳池竟然花500万来装修，你不觉得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呢？
0: 我猜保险箱一定在游泳池下面。不信？

0: 我有2000万美金，叫你偷这幅画，可笑吧？
1: 你怎么这么喜欢偷东西啊？
0: 我天生喜欢偷东西。
1: 但是你什么都有了耶。
0: 还有一样。
1: 什么？
0: 不告诉你。
1: 你告诉我。今天怎么的秀都。

0: 喂，
1: 喂，还认识我吗？八爪啊，
0: 八爪，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晚上为你庆祝好不好？
0: 好啊。

0: 这样，要泡你。
1: 你泡我，你想得美，三八。
2: 这烟你的？
0: 是啊。
2: 你什么时候抽这种烟啊？
0: 别的烟越抽越没劲，是这种咯。哦。两年多没见，穿成女文员一样，都不认识你了。
2: 有什么不同啊？
0: 怎么说呢？我没想到你会改做正行。
2: 归于平淡，感觉不错。
0: 骚货假正经，你审审吧。
1: 你才是骚货呢。
2: 有没有见过他们？
0: 这两年在做自己的事，有时候通通电话。
2: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上一次为什么不给他们电话？
2: 等我忘了以前的事再说吧。

0: 妨碍你吗？
1: 切！
2: 这种妞满街都是。
0: 如果有一种烟抽了之后呢，可以让人失忆，那就太好了。
2: 失忆？
1: 是啊，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替老板写下会议记录。每次做完事之后啊，我满脑子都是什么档案名称啊、密码啊，什么 Q01 啊、密码85247 S200 Engineer， 要删除这些东西可是辛苦的要命哎。啊，原来啊，要清除某种东西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2: 你的记忆力太好了，记得小时候考试，我们个个都很困难。你只要看一次就能睡大觉了，考最高分的人永远是你。
0: 所以呢，我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孤儿院的时候。
2: 谁不想永远长不大，最好还是个处女。
0: 是啊，对你好像没什么影响啊。
2: 不说了，喝酒。
0: 忘记他，忘记他。
2: 那个人真的那么难忘吗？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新的？
0: 有个人对我很好啊。
1: 那个人是谁啊？
0: 我老板。
1: 他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男人呢？
0: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2: 你上车吧。
3: 好啊，
2: 来，
3: 请关门，请进，请坐。
2: 哦 ，Thank you。哎呀，

0: You may know me, but you should recognize him.
1: 没想到会见到我吧？你家里那个是俄罗斯的黑手党，我答应替他们偷一件东西，但是我失败了。后来他们知道了我和你的关系，所以来找你。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不要管我。
2: My name is Parkov. Have you seen your lover in my hand?
1: 哦，忘了告诉你，我会说中国话。你听着，如果想救你的情人，一定要为我做一些事。至于在哪里，什么时候做，我会通知你。记住，别给我耍花样，不然的话他就死定了。Understand? Goodbye.
3: 你想好了吗？
4: 想什么？
3: 你和子阳已经分手了。
4: 如果我有危险，你会不会救我？
3: 当然会了。
4: 嗯哼，所以我一定要救子阳。
3: 你想怎么做？
4: 救他。

0: 黑帮，怎么像演戏一样？
1: 哎，八爪，你见过子阳没有？
0: 见过了，不过不太熟。
1: 他真的那么棒吗？
0: 其实，爱情这玩意儿是很难说的。
2: 哎，如果一个男人可以让我分了手的呢吗？今天应该用什么字来形容？
1: 是不是天长地久？
2: 不是，好像差了一点。
1: 是不是
0: 不离不弃？
1: 耶，不离不弃。
2: 哎，我觉得能找到真爱真是死而无憾了，所以我很明白阿 K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1: 我虽然不明白，可是我一样会帮他。好了，阿 K 的电话已经装了追踪器，只要有电话打进来就能够追踪到。现在就看 Pirgov 什么时候打电话来。
2: 我们的电脑已经接到阿 K 公司的联网上面，如果 Pirgov 寄电邮给阿 K， 我们同样能收得到。
1: 只要有一点点的线索，我们就能够晓得 Pirgov 他的正确位置。
0: 几年没见你们，本事多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2: 我们不是电脑专家，但是我们是靠电脑来赚钱。哎，一个月之后。

0: 电视公司就会发现，怎么那么少人打副业。各位捐款人士，请打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我们一共有100条线，每打一次，我们会收上1块钱手续费。
1: 2-3吧。
0: 这件事啊，已经花了我们几个星期了。不过我们现在可以专心替阿 K 找他的情人了。
2: 哎，对了，巴掌，你猜 Paragolf 什么时候会打电话来？
1: 不会太久。
3: 我们公司将在2001年，在全球发行那个防病毒软件，简称为 KTV。他已经到了香港。Thomas、Fred， 这次全靠你们了，知道吗？
4: 是，老板。
5: 我设计的保安系统已经完成了，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
3: 好，记住，这次非同小可。我们说的不是普通的软件，而是过亿美金的保护。
6: 请你把 KTV 的会议记录在30秒之内传送给我。
3: KTV 能杀死80000种以上的病毒，甚至能探测到最新型的病毒。假设有人在元旦前得到这个软件，等于发了大财。一辈子都不用愁。
6: 不要太绝情，你忘了子阳在我的手上吗？你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他的头、手还是脚？
3: 如果有什么差错，我们三个的职位都难保。Microsoft 随时倒闭，所以一定要加强保密。
6: 啊，女人是善变的，你可能忘记了旧爱，我新欢正坐在旁边，我要他命太容易了。

0: 上面真的有个老外拿着枪瞄准开的办公室。经理，找到狙击手。
1: 别再想了，我那助手不懂中国话。
2: 总裁，干脆我们上中央控制室，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保安系统好不好？
3: 好。天，你行不行啊？我们做完这件事一起放假吧。
4: 好啊。
3: 你要坚持住，会还没开完，我们要到中央电脑室。
0: 那个老外现在离开了，注意前面那部蓝色车，跟着他，我会在高达市道跟你们会合的。蜘蛛，重重包围他们。
5: 收到。哎，猴子，线断了，方向是香港和观塘，他转来转去的，到底耍什么花招？他现在从红磡天桥转到帝国中心去了。
0: 这条路要么去尖东，要不就进马轮道。我看他是右转。
5: 猴子，交给你了。
0: 猜中了。蜘蛛，还没下班呢，跟到我后面吧。
5: 知道了。
0: 呵，老外就是老外，这么狡猾，带我兜圈子。蜘蛛，你跟着他。
5: 好的。
0: 在这都兜三圈了，一定在重庆大厦。
5: 那就不用跟了，
0: 那又没停车，继续跟。
2: 进来吧。这里是最后一道闸，汤姆斯，你过来，我把密码告诉你。80102314-7198。然后拿着电棒，左转三次，右转两次。

两位，我设计这个保险库的特点呢，是用声波感应系统。我们在这个保险库里面，只要说话的声音超过30分贝，就会引动这里的警钟。如果贼溜进来偷东西的话，他们在这里爆破了、敲击了，甚至是动作的声音稍大，都会引起警钟的鸣响。总部告诉我。

会在2001年1月1日凌晨0时，把 KTV 的软件传送过来，让我们下载。嘿，到时候拜托汤姆斯在12点半前回来下载软件。我们走了以后，整个系统都会锁上，我相信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

0: 我们什么都有了，你什么时候才不干啊？你不觉得我们越来越难沟通了吗？能不能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偷的？
1: 来，喝点东西吧。
0: 汤马斯今天差点做了替死鬼。
1: 如果他今天死了，你会伤心吗？
0: 会，当然会了，本来与他无关的嘛。
1: 如果你真的偷了 KTV， 他早就已经做了替死鬼了。
0: 我知道。
1: 其实你不是一直都喜欢过那种平静的生活吗？托马斯最适合你，你为什么会为了子阳而放弃托马斯？
0: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做这件事，但是你不会明白的，
1: 他不会给你幸福的。他是花花公子，一个贼，他不需要家庭，你这样为他值得吗？别这么傻了。
0: 我已经决定了。这是中央电脑室的平面图，只要拿到福埃的指纹，要投 KTV 并不难。那边那个胖子就是福埃。
2: 靠，
3: 别啰啰嗦嗦的，
2: 干什么？
3: 快点！
2: 我堵得正高兴呢。
0: 喂，你怎么还不换衣服？
2: 哎，干嘛说我啊？那你们呢？
4: 哈
2: 哈哈！正点啊！哇，还不干活去，快点去干活啊，换衣服干活去了啊，先来欣赏一下。
5: 我回来了，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意义。
0: 啊啊啊，
5: 哎，你怎么样？
0: 我的脚踝，我像是扭伤了，好疼哦。
5: 那我给你揉一揉吧。
0: 我大概不能走路了，脚踝都扭伤了。
5: 我替你叫医生好了。
0: 啊不不，我想只要你替我揉一下就没事。哦。啊，对了，谢谢。
1: 流鼻血
2: 了。哇，这死胖子这下死定了。
0: 没想到原来他这么下流啊。
5: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谢谢。
5: 哦，好。
0: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擦防晒油啊？拜托你了。
5: 哎哎，帮帮忙，你先拿着啊。哎，这是1000块，你给那个小姐擦擦防晒油啊。啊，谢了啊。
6: 哦，好。
0: 不，谢了。
2: 哎，那个胖子是不是同性恋啊？我都想冲上去帮他擦了，他还不动手，我去教训教训他。
0: 喂，你别去捣乱。
2: 放心吧。我的天哪！
5: 哎，
2: 那个死胖子，
5: 淑仪。
2: 什么淑仪啊？你干什么你？
5: 对不起啊，小姐，你很像我一个朋友。哎，
2: 是吧？像什么？啊？
5: 对不起啊，这是我的名片，可以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
2: 我波兰街猴子姐有谁不认得啊？切，白痴。
5: 太像了。
0: 怎么反而对猴子那么感兴趣？
7: 我怎么知道？
2: 我知道原因。怎么了？为什么都望着我呢？ 我什么时候拍的？啊？笑什么？
3: 还有一个人，能找到他就不用发的指纹了。
4: 谁呀？
3: 他叫白骨，是电子爆破专家。
4: 那你还不去？
3: 找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在坐牢；第二，他是色情狂，宁愿要女人也不要钱。
2: 你去吧。
3: 我去。
2: 哎，好，我跟你去啊。

0: 你叫白骨，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你不想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是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在这里的日子实在太苦闷了，突然有两个美女来看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少说废话。
1: 我要找你谈比较哟。我不想跟你谈。那你想怎么样？叫那个妹妹跟我谈。喂。喂。
0: 我听不见。我有事找你谈。
1: 真的听不见，你能不能站起来，靠近一点？听见了吗？没有，没有。我知道你是电子爆破专家，我有把锁
2: SG88，怎么打开它？啊！谢天鹏！哎，大家走，好吧？哎，啊！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变态啊，他隔着玻璃舔他的胸，你看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真他妈应该一枪毙了他。
3: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那你们说好了，现在怎么办呢？
4: DHL， 麻烦你签收。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

0: 凡是我的女人，我都给她一个爱的烙印。
1: 凡是我爱的男人，我也要给他一个爱的烙印。

0: 跟白骨谈的怎么样了？白骨怎么说？又收多少钱？来吃饭了，吃排骨。
1: 金鱼，替友发电邮给帕尔科夫，说 KTV 在我这儿，叫他准备交易。
0: Pyakov 说在假日酒店等

0: 他还没到。
1: 白哥，你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变四个了？
2: 哎，大婶，这么早？
3: 早。
2: 有没有房出租？
0: 三楼又来了两只鬼。

我们一群姐妹小的时候就住在这里。躲在这儿没人会发现的。跟我来。

0: 看你还没来，花掌，你是不是跟他约好在码头等啊？
1: 我早就告诉他了，那船呢？早就走了。
0: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啊！
1: 真没想到，那时候觉得好玩才闻了这纹身，想不到今天救了我。
2: 我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你怎么收场？
2: 本来不想干的。
1: 为什么呢？
2: 为了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恒顺，恒顺，
5: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猴子，我帮你泡个面吧。巴掌，你饿不饿？你们都不理我了。
1: 算我对不起大家好了。你还理直气壮的，不是越好的在码头等着吗？你一认就这么跑了，你少不少我们多担心啊？哎呀，算了啦，他从小到大都这德行，你少说两句吧，骂了也没用。那倒是。猴子，帮我求求情吗？拜托。
0: 怎么样？你们怎么说？啊？
1: 原不原谅他？对不起，其实不关开的事，全都是因为我，还要很感谢你们一起来救我。怎么样，姐妹们？啊，算了吧，大家也饿了。哎，小帅哥，陪我们喝一杯，算是赔罪啊。好。哎。 看，过来喝一杯。其实大家早就饿昏了，哎，还是快点吃点东西吧。怎么了？嗯，还在生气啊？
2: 没有。来，干杯，干杯！耶！
1: 干嘛？一个人站这发呆啊？哎，别告诉我你爱上 K 了，
2: 神经病，当然不是了。
1: 睡觉吧。

0: 帮他倒杯茶。
1: 这个包音箱不难，一定能打开。

0: 别拉着我，
1: 别冲动啊，
0: 别拉着我，
1: 不要这样子嘛。是，
2: 限你三天一定要拿到 KTV， 要不然
1: 你用不着读完吧。我帮你摆平 Fred。 哎，真是女人呢。

0: 麻烦你给我一杯纯的马提尼。
1: 小姐，你还认得我吗？
0: 认得，在会所里见过吗？
1: 啊，你真认得我？
0: 胖嘟嘟的，样子挺好记的。
1: 我在这儿没见过你啊。
0: 你在这儿做侍应生的？
1: 不是，我习惯了每天下班呢，先到这儿喝杯酒，然后再回家了。
0: 哦，这样岂不太闷了？
1: 我是挺闷的，老是听一首歌，去一家餐厅，想着一个女人。
0: 但你想的那个女人真的好幸福。
1: 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叫猴子。不对，我叫马姬 ，Maggie。
1: 你也叫 Maggie？
0: 是你想的那个女人也叫 Maggie 啊？
1: 是啊，她是我老婆，但是她去世了。
0: 对不起，你干什么？你太不小心了。
1: 你真的很像我老婆啊。她有时候会像你这样失控，打我的。
0: 一定是你淘气。
1: 你喜欢赌马？
0: 有的时候也玩一点了。
1: 我一点也不会啊。
0: 哎呦，男人不会赛马，那怎么发财呀？
1: 真的？那么你教教我好吗？
0: 我看这样吧，我跟你赌10万块，看看你能不能泡上我。
1: 我肯定不行了。
0: 所以我赌你输。
2: 我跟那个胖子啊赌了10万块，看他能不能泡上我。他说他一定不行，那不就糟了。
3: 蜘蛛啊，再去找白骨谈谈。
2: 我不去啊。那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问他有什么用？干脆把他弄出来。

0: 睡醒了吗？早就醒了。你岂不准备玩玩戏虐待吗？来吧，打我！来啊，打我！我习惯了，打我！干嘛停？来，
1: 多少钱你才肯干？
0: 不要钱，叫他陪我一个晚上，我叫他干什么都得干。那我就还你一天，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可以吗？
2: 你少在那做梦了，
1: 我们有本事把你弄出来，就有本事把你给弄回去。
0: 你唬我？那你先来吧，来呀，
2: 来。
1: 好啊，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再逼我穿这条裙子啦。
1: 你看，
0: 不要吵了，难看死了，
1: 不是很好看吗？
0: 哎，你们拿来看一看，她把我打扮得像个舞女一样。喏，戴着吧，把它放里面。
1: 还要戴这个？
0: 哎，你白痴啊！哪有人把指纹这样一个一个全都印上去的？啊，
1: 这
0: 其他摄影机呢？
2: 其他的摄影机嘛，
0: 在哪里？
2: 对不起啊，猴子，其他的摄影机一个在你的胸围里，一个在你的内裤里。
0: 不会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啊 ，I can't。哎，这件事情，哎，
1: 我牺牲一次吧。
3: 打个电话给胖子。
0: 快打电话给胖子。
3: 耶，
0: 胖子很想你。
3: 打。
0: Fred，
4: 亲我，哦哦哦，亲我，来亲我，哦，哦亲我，亲我，哦过来嘛，不要害怕呀，过来，不要害怕呀，
5: 我不能这么做的。
0: 怎么样？
5: 我今天虽然是大除夕狂欢，我们才认识三个多小时啊，这样不是太好吧？
3: 原定三生嘛，
0: 摸呀！
5: 哇，你说话也太粗俗了吧？
0: 还有更粗的呢，还不摸？快点动手啊！
5: 不行，我觉得对不起 Maggie 啊。
0: 我也没有办法了，快点，干脆就让把门炸掉算了。那胖子是不是同性恋呢？不行，没有菲儿的指纹不行，快点想办法。
1: 金鱼，你那边怎么样？
0: 还没搞定。
1: 你再这个样子，我就把你眼珠挖出来！我告诉你，
6: 女人长得漂亮，这是给人欣赏的，对吧？
1: 我真受不了你，白哥，现在几点了？
7: 11:30了。
8: 猴子，只有半个小时了，你快点儿。
0: 乖嘛，摸一下就好了。有3点让你选，这一点，这一点，还有那一边。
5: 不行，我这样做对不起 Maggie 啊！
0: 去死吧你！
5: 喂，
0: 大拇指。
5: 我。
0: 行不行？好了没有？看，拿到指纹了。
5: 不，
0: 玩完了，死胖子。谢谢。
5: 怎么这样啊？
1: 白哥，你去摆平吧。走吧。
6: 条件还没谈好呢。
1: 说。
6: 200万美金。
1: 我给，下车。

0: 怎么打不开呢？
1: 打不开呀，这门好像很容易打开，左拧右拧，即使只是一般的程序，它的特点就是已经记下第一个开这门的人的体温，其他人怎么也打不开。
0: 就是除了托马斯之外，没人开得了。
1: 你以为我只会爆炸吗？
0: 还不快点拿出来！
1: 不想给你。

0: 千万别把手放开，手一放开，门就会关上，你就会缺氧，你就会死。
1: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0: 我的样子像是在骗人吗？
1: 蜘蛛，你撑一会儿。
0: 亲爱的，你看你多威风，你把门打

0: 几点了？还有30秒到12点，12点以后就能将资料下载出来，准备吧。
1: OK。
2: 干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了你，是为了你。
1: 还有10秒，9、8、7、6、5、4。

0: 3点了。
1: 对呀，把你叫。

0: 做完了是吧？帮我把衣服弄好。怪不得，人家说男人就快在这世界消失了，原来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一样做得到。
1: 你说什么？想不到你这么有义气。我不想开他们出事，别告诉人家。你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帮你。
2: 死都行！废话，滚开！行，收拾东西走。蜘蛛，他有没有不老实？
0: 没有。

0: 看现在怎么样？
1: 你的200万美金一个星期之后存到你户口。
2: 谢谢。
1: 你马上给我滚！
0: 放了他。变态。
2: 不喜欢吗，亲爱的？
0: 我送他走。
1: 你真的决定要送他？
0: 听着，乖乖的不准耍花样，我不准你碰他。
2: I'm in the moon for love。
0: 还有别的吗 ，Cat？ 金鱼，盯着你，小心点，小心点，跟着那混蛋。

0: 凡是我的女人，我都给她个爱的烙印。
1: 我们这么多姐妹，有多少年没见了？
2: 两三年吧。
1: 你觉不觉得这次见了八爪，她有点古怪？
2: 有什么古怪的？
1: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救子阳救得太容易了吗？
2: 我们能干吗？
1: 上一次子阳抱你进房间的时候，我看八爪那个样子，是那种很不舒服，哎，反正是怪怪的。
2: 他不会喜欢我吧？
1: 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是同性恋。
2: 这就行了，别再说了。
1: 不是，
2: 我们姐妹一场，我相信八爪不会出卖我们的。别说了，他来了。
3: K， 拿到 KTV 了吗？
2: 约好地点了吗？
3: 约好了，上车，跟你一起去。
2: 好。
1: 我也去。
2: 我跟八爪去行吗？

0: 这辈子最恨别人威胁我，你忘了，我叫蜘蛛。跟我做了爱的人就得死。
1: 停车！停车！我叫你停车！就算死，就让我一个人死。

0: 你到底什么事？快点告诉我啊！打死他！白哥，
1: 没有，他没有碰我，
0: 没有，
1: 是刹车出了问题，放他走吧。快滚呐！

0: 你真来了。
1: 是啊。
2: Give me a KTV, otherwise I'll kill her.
3: 班长。

0: 你拿了1000万美金就想跑？
1: 不是我拿的，是子阳拿的。

0: 站住！别理那个混蛋，这块爆炸了！
1: 滚！混蛋！

0: 我要救八爪。
1: 救不了了。
0: 不行啊。
1: 走啊。
2: 站住。子阳，拿到 KTV 了吗？还不动手。
1: 我们走。
2: 那我呢？
0: 你利用我。
2: 他当然是利用你。你以为他还没忘了你？他早就把你忘了。我跟他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他是骗你的。
0: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1: Ken， 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2: 他在骗人。那些钱我们早就花光了。
1: 其实我最想偷的是你的心。

你为了他出卖所有的姐妹，你认为值得吗？从小到大，你样样都比我们强，我不在乎。但子阳，我一定要抢。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

0: 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抓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环抗五四，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2: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8: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9: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0: 你签字，
11: 假资料，想用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12: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13: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14: 绝不可能。
15: No.
16: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7: I'm sorry.
18: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
16: 向敌人阵地开炮！
19: 一个觉醒的字，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是不可战胜的。
0: 7月27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浴血和平》。
1: 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16: 罗马必杀，
2: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20: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7: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1: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1: 你们还不满意吗？
2: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1: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3: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0: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4: 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2: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5: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6: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5: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6: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7: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8: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6: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9: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6: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前不久，一部来自巴基斯坦的电影《猎刃之怒》登陆了中国院线。它不仅是巴基斯坦影史的票房冠军，全球票房突破千万美元，更被国际影评人誉为巴基斯坦电影工业向世界递交的硬核答卷。而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还打开了一段回忆。从1957年到1991年，中国陆续引进了12部巴基斯坦影片，其中不乏家喻户晓之作。
1: 罗琦，我渴望着你的爱情，就像口渴的人盼望甘泉。
0: 永恒的爱情里那段生死不离的爱情，人世间里那场跨越20年的法庭重逢，感动过整整一代人。
1: 我就是这位母亲的儿子。
2: 我的儿子Chris。
0: 今天就让我们从新片出发，回到经典诞生的片场，重新认识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故事。巴基斯坦是位于南亚最西端的国家，东面紧邻印度，东北部与我国新疆接壤，

这首歌来自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情》。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它译制成中文版，在全国公映。讲的是一个富家子爱上贫家女，不顾家庭反对结婚，最后女方隐瞒重病，两人相继离世的爱情悲剧。

0: 这其实和巴基斯坦深厚的乌尔杜语诗歌传统密不可分。在他们的文化里，有一种延续了几百年的诗歌题材，叫做加扎勒，专门写爱而不得、生死相许，写得越是缠绵悱恻，越是命运无常，越被认为是好的爱情诗。
1: 罗西，我想淹没在你的眼睛里。
2: 怎么，我的眼睛又不是海？
1: 你的眼睛就是爱的海洋。
0: 这种美学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巴基斯坦早期电影，你会发现那个年代巴基斯坦的爱情片几乎都带着一种美好的东西注定要消逝的宿命感。永恒的爱情正是这套美学体系下最典型的代表。
2: 你也知道只剩下最后的时刻了，
1: 罗西。
0: 也正是这样一部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意外掀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关于他当年到底有多火，我们独家采访到了一位巴基斯坦电影发行人，请他来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3: I have a lot of memories because at that time probably I was 10-15 years old and it became one of the biggest news for us that because we never expected any film coming to China and making big here. And because that became one of the biggest movies in Pakistan.
0: 还有一部巴基斯坦电影当时在中国公映后同样掀起过不小的轰动，它就是1970年出品，1981年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电影《人世间》。
2: 穆克达尔他也在跟您赌博呢，您赢回来这幢房子，输掉了你的女儿。
0: 他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命运几次三番推向深渊，被骗婚，被丈夫输掉，却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和一段不能出口的爱情。这部电影的中文配音阵容堪称豪华，乔真、刘广宁、童自荣、李子，几乎是上一场当年的黄金班底。而整部电影最值得一看的是结尾的法庭戏，20年未曾相认的母子在法庭上以另一种身份重逢，曾经的恩人和已经成年不知真相的儿子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情理交织的精彩对决。
4: 做贼的就是贼，做妓女的就是妓女，现在被告虽然不是了，他毕竟是做过妓女的下贱女人。
5: 是当时你的未婚妻，也是我的儿媳妇，和我现在的当事人有什么不同？
4: 和我的未婚妻是为了救济穷人参加义演的，
5: 我的儿媳妇是为了救济穷人参加募捐义演那样，我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去唱歌跳舞的。他之所以当艺妓，是因为社会，这迫使他卖艺的社会拒绝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他当时的处境要比现在的穷人更需要帮助。这两个女人都取得了同样的报酬，我的当事人是含泪歌唱的，而另一个为了救济穷人参加募捐义演的良家少女是在掌声中得到了欢乐。
2: 我不愿意为了救我在辩论里重伤一个无辜的姑娘。
0: 而片中那对男女主角戏里戏外都是一段佳话，饰演女主角的齐巴和饰演男主角的穆罕默德阿里在1962年一部电影的片场相识，4年后走入婚姻殿堂。

这对夫妻档后来成为了巴基斯坦影坛的传奇，两人一生合作了70部电影，其中59部是男女主角搭档，《人世间》正是他们婚后合作的代表作之一。齐巴也凭借这部电影第2次拿下巴基斯坦电影最高奖尼加尔奖最佳女主角。

两部电影能摸到巴基斯坦电影一个鲜明的底色。乌尔杜语电影的音乐根植于加扎勒诗歌传统，讲究含蓄深情，片子里的歌不是用来热闹的，越克制越能击中人。接下来我将在佳片数据库中为大家继续呈现出五部巴基斯坦的经典电影，最后一部的题材类型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0: 举起手来，警官救救我！这个强盗杀了我的忠心的仆人，他还想要抢我的钱，他还想要杀死我！抓起来！
1: 不，我不是凶手，我不是凶手。
2: 电影《叛逆》讲述了一个青年家破人亡、被诬入狱、最后越狱复仇的故事，它也是第一部登陆中国银幕的巴基斯坦电影。
0: 我是来惩罚你的，你送我进过监牢，可我要送你进坟墓。
2: 电影《田园情侣》是一部爱情歌舞片。

0: 1987年，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译制。有人说这是自己在电影院的启蒙电影，第一次看电影哭到让母亲吓一跳。不能没有你是一部讲述父女深情的作品，1985年由上一场译制，乔真、刘广宁、童自荣配音，男主角还是人世间里被誉为巴基斯坦悲情戏之王的穆罕默德阿里。
1: 爸爸，您没有什么吧？您可千万别撇下我呀，爸爸，我不能没您，不能没有您呢。
2: 孩子，
0: 电影《铁石心肠》讲的却是一个黑帮打手被雇来当爸爸的侠骨柔肠。
3: 我越是想要仇恨，我心里的爱就越是增加。
0: 1988年由长影厂译制，不少观众是当年学校组织观看的，主人公塔戈尔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最后一部《天外来客》是巴基斯坦早期科幻片代表作，导演赛义德靠拍广告练出特效手艺，一人包办导演、摄影和特效制作。1991年由上一场译制，他也成了此后近30年间中国引进的最后一部巴基斯坦电影。
4: 瞧见了吧，我们的儿子吉布朗比我还有能耐。
5: 我是佳片纽约佳片推荐大使韩佩影。30年光影慢速，电影频道以打开电影看生活为锚，承载了几代人的观影记忆。28载银幕春秋，佳片有约与你我并肩而行，共赴每一场光影之约。锁定佳片有约，让我们一起在光影里奔赴热爱。
0: 那么几十年过去，当下的巴基斯坦电影又是什么样子？咱们不妨从《猎刃之怒》开始说起。
6: 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加德族首领的儿子，毛兰扎德。我这辈子终于等到一个像样的对手了。
0: 接下来，我将请出两位青年导赏员为您解读。

0: 《印之怒》的创作源于对1979年巴基斯坦经典电影《毛拉贾特》的重新演绎。虽然两片的故事截然不同，但它的灵魂却深深根植于那个近50年前的影史神话。上世纪70年代，原版影片在巴基斯坦一经问世便引发举国狂欢，曾创下了连续上映4年之久的影史神话，彻底融入了当地的流行文化，更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统治该国银幕数十年的硬核本土电影类别——甘达萨电影。
1: 所谓甘达萨，其实是南亚旁遮普农村地区特有的一种用于农耕的劳作工具，之后演变成了一种带有长柄的复仇巨斧。《猎刃之怒》中主角们手中特有的兵器正是源于此。这一类甘达萨影片，它有点像西方的西部片，或者是东方的功夫片，它代表了巴基斯坦最原始、最硬核的本土动作美学。然而，戏剧性的是，由于之后的创作者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盲目跟风和单一套路，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类型，如今竟被指认为导致巴基斯坦电影工业走向衰亡的罪魁祸首。
0: 当最辉煌的类型沦落为行业的墓碑，本片导演比拉尔·拉沙里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硬核挑战。他要用现代好莱坞级别的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去重新诠释那个导致工业衰亡的古老类型，让死去的重工业美学涅槃重生。前不久，这部电影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我们栏目组受邀采访到了本片的导演。这部影片由他自编自导并兼任制片人，整整耗时10年之久才打磨完成，背后的艰辛可想而知。那么他为何要花10年时间去重构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Hello, my name is Bilal Lashari and I'm here with China Movie Channel, the best.It presents, Pakistani culture, Punjabi culture, to them. And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relatable and universal themes, with the character, with Maula Jatt. It is a film about family and honor and vengeance and the idea that your land and your people are worth standing up for and worth fighting for. And I think that is a theme that is not just Pakistani, but Chinese, and it's universal. So I hope they will relate to that. I think my favorite Chinese film is called Hero. I think the way the action was shown in that, the way the emotion was shown, it really showed the world that you can do commercial cinema and still be very poetic and artistic at the same time. We don't have the same sor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exists in China, for example. So it took us many years. We had to import teams. We had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entire film was very challenging.
3: 在巴基斯坦，很多女生她们就去看电影，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机会什么的。但是我在中国之后，现在在这儿看了那个我们国家的电影，我真的很开心，觉得很好。就是他们穿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衣服，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还是穿那个下面的那个布，就是长长的，这个和男生们的就一样的差不多，但是女生们的比较显彩。这个是节日的时候，女生们就穿这样的衣服，就感觉很美好。
4: 我们大部分人看成龙的或者布鲁斯里的这些电影了，因为他们也是动作片，所以成龙和布鲁斯挺受欢迎的在巴基斯坦。说实话，我对中国的兴趣一开始就是看这些电影，所以我现在到中国，我喜欢去的地方也是胡同这类的东西。我们看过的是空腹，就是在少林寺他们打架，然后什么的，在故宫这类的地方他们会拍的电影那些。然后这些现代的中国我们根本没看过在电影里面了。我很喜欢看这个电影，我之前也是2、3遍看过这个呀，意思是在电影院，然后在家也看过。现在就是很高兴去看这个电影啊。我喜欢第一个是它的场面，然后里面的那些人物，有一个他的敌人叫努里纳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人物，他表演得特别好。他们里面的都是我们的明星啊，他们是很大的明星，他们不是现在在做电影啊。
5: 这部电影的两位男主角，一个是跨越印巴的国际巨星，一个是从公务员转型的话剧演员，来路截然不同。饰演主角茂拉的法法德汗最早是摇滚乐队主唱，后来凭电视剧红遍巴基斯坦和印度，进军宝莱坞后拿下菲尔菲尔奖最佳新人，迄今唯一获此奖项的巴基斯坦演员。饰演反派奴隶的哈姆扎·阿里·阿巴西，考过公务员，当过警察，辞职去美国学电影，回国从话剧演起，一步一步走到了大荧幕。两种完全不同的来路在这部片子里撞在了一起，撞出了巴基斯坦影史最高票房。2020年在中国上映过的一部名为《翱翔雄心》的巴基斯坦电影，正是由他主演的。
6: और अगर शहीद हुआ तो उम्र भर के लिए।
7: Welcome to Pakistan Air Force Academy.
8: I was born to fly.
7: एक मुहिब्बे वतन पाकिस्तानी बनने का सच्चा जज्बा होगा। So are you ready for a new life?
9: Yes, sir.

从1956年的叛逆到今天的猎人之怒，巴基斯坦电影和中国观众的缘分走过了整整70年。那些曾经的感动没有消失，今天我们循着今天回到经典的片场，就是想把这段光影情缘重新讲给你听。愿山海不远，光影长新。

0: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是。那是怎么了？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 这个女孩不见了，
2: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两个孤单的人因为命运相遇。
1: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2: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
3: 相依为命的生活因彼此而变得生动。
2: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
1: 是。
2: 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四六零二室。
1: 让雷诺、娜塔莉·波特曼主演。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把每一个都叫来，所有的人。我不想失去你，林。
5: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吕克·贝松导演，
3: 这个杀手不太冷。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哎，哇！

0: 怎么样，烈阳？
1: 好。
0: 那好，咱们来谈谈吧。这个家伙想抢莫里基奥先生的生意，你也知道，莫里基奥是个明理的人，他只想和他谈谈，但这家伙就是不买他的账。我想也许你能叫他听话，他每周二都会来这里，你周二有空吗？
1: 有空。

要干净利落，只有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啊！

0: 什么事？
1: 我是汤头，在楼下。有人想和你谈谈。
0: 什么人？
1: 真家伙！
2: 告诉他，我这就上去。
1: 他上去了。
0: 啊！有人来了，来者不善。那个。有人来找茬了。

出口都堵上了，去阳台看看。

0: 我是杰弗逊警官，请说明情况。
1: 一会儿再打给你。冷静点，朋友，那边有一箱上好的玻利维亚货，纯度很高，全都是你的了。
2: 拨这个号码。

0: 我有事先走了，好吗？再见。
1: 喂，
2: 我是莫里基奥，还记得我吗？你又回到这里了？
1: 是的，不，只是今天，没有。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今天是你在这里的最后一天？这里不想再见到你的大肥脸了。
1: 好，好的。
2: 让我跟那个朋友说话。
1: 他要跟你说话。
3: 喂。
2: 一定要让他明白了，再放他走。
3: 你明白了吗？说出来。
1: 我明白了。
3: 很好。

吓死我了！一样，还是两盒牛奶吗？

0: 嗨，
1: 你为什么把烟藏起来？
0: 这儿的人太多管闲事，我不想让我老爸知道，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0: 天有很多金钱纠纷，你给我好好想想。
1: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是负责保管。
0: 你给我仔细听好了，我们六月份把毒品给你的时候纯度是100%，现在到了七月，我们给你的那些东西纯度就只有90%了。在六月到七月这段时间，有10%被人偷了。
1: 我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托管人。
0: 你听好了，我只是想帮你，但如果你硬是不肯说实话，等他来问你，我可告诉你，他听音乐的时候最讨厌有人烦他。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再警告你一次，如果你不肯说实话，你会有大麻烦。你知道他的脾气，如果惹了他，我可就没办法帮你了。
1: 我说的确实都是实话。
0: 是他，是他。对不起，他说他没拿那些东西。

他当然没拿。帮我个忙，给我找出来是谁干的，明天中午之前，好吗？明天。

0: 等一下 Maggie， 我没囤你们的货，你们自己去找吧。你在这里干嘛？进屋做功课去。
1: 已经做完了。
0: 是吗？那就进去帮你姐姐收拾屋子，别再抽烟了，快去。

0: 吸，好，一二三，
1: 到点了，
0: 四，
1: 该我看电视了。
2: 你要敢换台，我就揍扁你。
0: 一二三四，一二。
1: 抱歉。

0: 好啊，熊宝宝。
1: 嗨，亲爱的。喂，你们两个把电视关小点声，妈妈的头受不了了。
0: 妈妈，她不让我换台，她就想看那些愚蠢的动画片，该多看看健身节目。
2: 我不用看，我没你那么肥。
3: 收紧。
1: 那可以请那个整天没事干只看动画片的出去活动活动，买点吃的回来吗？
3: 1 2 3 4 1 2，
0: 你给我小心点。
4: 麦吉，我可能有麻烦了。
1: 你总是有麻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4: 没错，可这次的麻烦有点大。
1: 你现在就很麻烦，我上班要迟到。
4: 今天就在家里上班吧。
3: 感觉到了吗？很好，收腹，收腹。
5: 现在该我了。
0: 妈妈，他要打我！妈妈，妈妈！
4: 哦，混蛋，把门给我关上！
5: 请别开枪，请别开枪！
0: 打死你，打死你！
5: 为这天全身用力。
3: 使用大马力，你的肌肉就会更有力。跟我做。
4: 你们接电话呀！
0: 我忙着呢。喂。
6: 您好，我是新泽西州斯宾塞学校的校长 Margaret。请问，兰德先生或兰德太太在家吗？
0: 我就是兰德太太。
6: 兰德太太，您丈夫把马比尔达送来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一些他的问题。如您所知，我们以感化无数问题少女成为健康正常的女性为傲，但如果她们不肯来上学，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现在马蒂尔达未经批准已经擅离学校两个礼拜了。虽然你丈夫预付了一年的学费，但学校守则写得很清楚，学生若长期缺席无正当理由又没请假，那么所交的学费将无法退回。
0: 她已经死了。

0: 人生永远这么苦，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
1: 永远的这样。留着用吧。
0: 哎，我要去商店买东西，要我帮你带牛奶吗？一盒还是两盒？两盒对吧？

0: 我喜欢这种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这让我想起了贝多芬。你感觉到了吗？这就像是把头贴在草地上，你可以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昆虫咯吱咯吱咯吱爬行的声音。喜欢贝多芬吗？
1: 贝多芬，
0: 改天弹给你听。

0: 我们说好了中午之前。我的表已经过了一分钟了。你一定不喜欢贝多芬。你知道吗？你错过了多美好的东西，很美好。他的序曲总能令人热血沸腾。他是如此铿锵有力。但是过后，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不杀你，很沉闷，很无聊。我也喜欢马扎特，我也喜欢他，也喜欢听他的音乐，但他的作品太平淡了，我比较爱听震撼些的作品。
1: 酷！
2: 我说你在干嘛呢？
3: 行了行了，闭上你的臭嘴。
0: 改天听听普拉姆斯的作品，他也很不错。
2: 劈开他！

0: 是蛋。哎，你看他都干了什么？看你干的好事。石丹，看你干什么好事！石丹，嘿嘿，行了行了，你干嘛？他死了，
1: 他弄脏了我的西装。
0: 我知道，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现在只是一堆烂肉，冷静点。
1: 我很冷静。
0: 待在这儿别动，好吗？
1: 好的，
0: 巴尼，巴尼，该死的，巴尼，是我和石丹，冷静点儿，巴尼，过来，过来，来，我们去抽支烟好吗？巴尼，我们要过去了，别开枪，该死的。去收拾收拾，给。
2: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没事，夫人进屋去，警察办案。
2: 放过这可怜的一家吧。
0: 没事的，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很冷静。
2: 为什么不放过他们？
3: 他叫你进屋去。
0: 石丹，我们还是进去吧。

里，要找到那些东西。威利，看你干了什么？你竟然杀死了一个小孩！

0: 只有你应该没让我进去。
1: 求求你。

0: 我们要找的是那个男孩，他叫史丹尼，这家有三个孩子，史丹杀的是这个女孩，威利杀的是那个男孩，还有这个女孩不见了，快去找。
1: 有个女孩跑掉了，我要在这栋该死的公寓楼里把她找出来。

0: 在这儿，我找到了。
1: 很好，他们找到了，我知道。警察来了，最好快走。
2: 警察来了，我们走了，你留下。
0: 那我怎么跟他们讲？
2: 告诉他们，我们在执行公务。公务？
3: 你叫什么名字？
4: 马蒂尔德。
3: 很遗憾，你爸爸死了。
4: 就算他们不杀他，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杀了他。
3: 你妈妈她……
4: 她不是我亲生母亲。还有我姐姐，她整天只想着减肥，也没见她瘦下来。她不是我亲姐姐，她很讨厌，她身上的血相当糟糕。
3: 你那么反感他们，为什么还哭呢？
4: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只有四岁，他做错了什么？他从来都不爱哭，只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比那该死的母猪更像他妈妈。
3: 喂，不要那样说猪，猪比人更友善。
4: 可他们臭气熏天。
3: 那倒不一定，我现在厨房里就有一只，就很干净，而且还很香。
4: 你厨房里没有猪啊？
3: 有。
4: 我刚去过，没看见有猪啊。
3: 你别动，我抓了给你看。小猪，小猪，嘿，你在哪儿啊？哦，你在这儿啊。嗨，马蒂尔达。
4: 嗨，小猪。
3: 今天你还好吗？
4: 不算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李阳。
4: 名字不错。
3: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有什么亲戚或者有什么可以投靠的地方？我再去拿点牛奶。

0: 不，别碰这些。
1: 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清道夫。
1: 就是说，你是个杀手。
0: 是。

0: 你什么人都杀吗？不杀女人，不碰孩子，这是规矩。
1: 雇一个人去干掉那些杀我弟弟的坏人要花多少钱？
0: 一个人头5000。哇，
1: 那这样，作为交换，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嗯，我可以帮你打扫房间，帮你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怎么样，行吗？

0: 不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没地方可去。
0: 你今天经历的事太多了，先睡觉吧，明天再说，好吗？

0: 念一下。你不认识字？
1: 我正在学，这是我最近的事比较多。上面写的什么？
0: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成为职业杀手？好，拿去，这是道别礼物，去杀人吧，但别跟着我。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知道吗？独来独往。
0: 邦尼和克莱德是搭档，塞尔玛和路易斯也是搭档，他们都是最棒的。
1: 马蒂尔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以前够好的了，昨天我还救了你的命，就在我家门口。
0: 没错，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你已经救了我，那我就得活得有意义。你现在赶我走，就等于昨天没救我，让他们杀死我。但你开门救了我，所以，
1: 马蒂尔的，
0: 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可能今天就会死。我有感觉，但我不想今天就死。
1: 马蒂尔的，你还只是个小女孩，不要这么悲观，你是不可能成为杀手的。很抱歉。

0: 你要是再那么做，我会揍扁了你，听到了吗？
1: 好。
0: 那样做太不专业了，行有行规，你听到了吗？
1: 好。
0: 还要不要老实说好？你听到了吗？
1: 好。

0: 您好。
1: 你要在饭店里练小提琴吗？
0: 先生，我必须练琴，因为下个月我就要参加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面试，所以我必须练琴。
1: 哦，这样啊，那到晚上十点就不能再练了。
0: 好的，我保证。
1: 那么我把你们安排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那样就不会吵到别的客人了。好了，填一下这个表格好吗？
0: 哦，爸爸，能让我来填吗？你知道我最喜欢填表格了。谢谢爸爸，我填好了就拿过来。
2: 在四楼。
0: 谢谢先生。
1: 您真有福气，嘿，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我儿子都17岁了，整天游手好闲的。
3: 我去搬行李，先把它放在这儿行吗？
1: 当然可以。

0: 拿去吧，填好了。亮，我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我想像你一样强壮，一样聪明。
1: 阿蒂尔德，
0: 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现在什么都不行，但我可以从头学起，先从理论开始。我需要时间来整理我的思绪，
1: 而我现在需要喝的。
0: 别动，你坐着，让我来。
2: 干杯，
1: 干杯。

0: 你知道吗？你叫我帮你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李阳是职业杀手啊，只有新手才用得着这个。
1: 我还想成长。
0: 当然，你是最棒的。我也一样，我必须随时掌握这行的新动态，我不离开这里，除非迫不得已。不要改变李阳，明白吗？
1: 好。
0: 来，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记住，李阳。
1: 记住了。

0: 步枪是你要学的第一种武器，它能让你远距离击中目标，但是越专业的杀手会越接近目标。小刀是你要学的最后一样武器。
1: 好，
0: 就位。

0: 不，到最后一刻才能打开瞄准镜，因为它会反光，一英里之外都能看见。还有啊，要穿深色的衣服，不能比地板亮，懂吗？
1: 好。
0: 哦，开始练习，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1: 以谁为目标？
2: 随便，很快就好，一会儿就让你们采访。
1: 先等我几分钟，非常感谢。你们都给我消失，我不想看见你们。
0: 大家就位了吗？要自然一些。不杀女人，不碰小孩，对吧？对，没错。
1: 那就穿黄衣服的吧。好，保持冷静，视线不要离开你的目标，轻呼吸，
0: 紧盯着他的运动，好像你和他在一起跑步。
3: 试试感觉他的下一个运动位置，深呼吸，准备，开枪！天哪！谁开的枪？我趴下！谁开的枪？我没事，我没事。
1: 一枪毙命，不错吧？
3: 别压着我，我透不过气了。
1: 现在可以实弹演习了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走，这里，这样，要这里。

这一切像是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看来，

0: 李阳，我们不能成天工作，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来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样的游戏？
0: 我知道一个很棒的游戏，能帮你思考，还能帮你恢复记忆，那正是你需要的。
1: 好吧。

0: 来，猜猜我是谁？
1: 我不知道。
0: 好吧。Happy birthday.

0: Mr. President.
1: 我不知道。
2: 小胡子。
1: 不知道。
3: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beautiful.
1: Jim Kelly.
2: 对了，该你了。
1: 啊？够了，你们这些家伙。
2: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我不知道，放弃。
1: 姜文。
2: 哦，我刚要说他，真的，我发誓，真棒，李昂，你演的棒极了，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0: 你很爱你的盆栽是吗？
1: 你说对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不烦我，而且他也很像我，没有根。
0: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把他栽在公园里，那样他就能落地生根了。
1: 对，
0: 你希望我快点长大，也应该给我浇水。
1: 说的对，来。来，浇水，浇水，
2: 他们一定要能从盆子里跳出来，要鲜活的。好久不见了，丽昂。我很想你，你也错过了一些好差事。
1: 我在训练。
2: 训练是好事，但别过头了，训练可不能耽误赚钱呢，丽昂。
1: 托尼，那些我存在你这儿的那些钱，我赚的钱。
2: 你等钱用？
1: 不，我只是问问
2: 啊，
1: 因为我一直在做事，从没用过那些钱。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用到那笔钱。
2: 你有女人了？
1: 没有。
2: 丽昂，你可千万要小心女人。还记得你刚到这儿的时候，你来投靠我时还什么都不懂，你那是为了个女人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的，你可别忘了。梁，
1: 有时我还真想忘了。你知道我的那些钱，也许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别人，帮助别人，是帮别人
2: 啊。那是你的钱，我只是帮你保管，就像银行一样，只是比银行更可靠。银行还可能被打劫或者倒闭，而托尼不会。另外呢，在银行他们会让你填成堆的表格，但是在我这里不用看也不用写，全都在脑子里。
1: 我现在识字了，托尼。
2: 那很好啊，很好。哦，你的钱在我这儿，什么时候需要只要说一声就是了。这儿有1000块，拿着。啊，
1: 不用，我不需要。
2: 哎呀，拿着吧，拿去玩得开心点，拿着。
1: 啊，谢谢。
2: 嗯，好了，现在来谈正事儿吧。先等着，我去拿资料。

0: 我不许你随便跟街上什么人聊天，花点心思，我要让你学得规矩一点。
1: 好。还有，我要让你戒烟。好的。
0: 还有，离那家伙远一点。
1: 好的。
0: 还有，站在我可以看见你的。

0: 亮，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这可是我的初恋。
1: 你又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这是爱啊？
0: 我感觉到了。
1: 哪儿感觉？
0: 在我胃里，暖暖的。以前我老是胃疼，可现在不疼了。
1: 马蒂尔德，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但这并不代表那什么。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提前练得怎么样？
1: 我现在不喜欢练琴了。
0: 我能理解，不过你还真挺不错，到现在还没听人抱怨过。
1: 是啊，我在弦上放了一块布，可以降低音量。
0: 哦，你真聪明。
1: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音乐。
0: 是啊，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他是个作曲家。
0: 那可真了不起。
1: 其实他不是我爸爸。是我情人。我要出去散散步。

0: 精神吗？
1: 精神。哎，你要去哪儿？
2: 去六这找我的朋友。
1: 去吧。星期六怎么样？晚上8点行吗？
2: 现在不好说。
1: 你已经有约了。
2: 你说呢？

0: 我们知道你很忙，所以想尽快结束这件事。那么，请你详细的说说当天的情况。
1: 那个家伙当时在这儿，他拿出了他的枪 ，bang， 他被击毙了。当时孩子在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他们应该在学校里。但你的笔录里说你是第一个进来的，你看到孩子了吗？大门有被砸坏的迹象是怎么回事？嘿，等等。 我在这里死了个兄弟，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
2: 要你合作？
1: 我可没时间在这儿回答你们的什么狗屁问题。要我合作，到我的办公室来，4602。

0: 不想和你打，但你必须毫无选择地离开。好孩子，你的想法真妙。
1: 欢迎回到一频道每日新闻，这是30分钟最新娱乐动态，我是编客发蕊。
2: 送给你的礼物要打开吗？啊，我来打开。哦，喜欢吗？很漂亮。
3: 麦克老先生，
4: 能跟您谈谈吗？

0: 您好。啊，
1: 李阳，怎么样？都解决了吗？
2: 没有，比人还善。嗯，
1: 是我告诉你的。你遇到麻烦了？
2: 没有。
1: 你拿把椅子坐下。
2: 我在想，如果我哪天出事了，
1: 哈，李阳，李阳，你不会出事的。你刀枪不入，子弹会躲着你，他们都是你培养的。
2: 托尼，我是说我的那些钱，你还记得那天和我一起来的小女孩吗？
1: 记得。
2: 他的名字叫玛蒂尔的。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让你，把我的钱都给他。
1: 没问题。
2: 谢谢托尼。

0: 站好，站好，你不想干了。
1: 来，放这儿。
2: 去哪儿？
3: 我要去4602送外卖。
2: 签名。
0: 好吧，周末玩得开心点。
4: 好的。
1: 到那边去。
0: 我去洗手间。嗨。
1: 哎，你好。

送外卖，送外卖。是中国菜还是泰国菜？我知道了，应该是意大利菜。

0: 特地为我准备这道菜的厨师是谁？
1: 是我自己要送来的，没有别人指使。
2: 哦，那么这是我们私人恩怨了啊。可是我又干了什么坏事惹着你了？
1: 你杀了我弟弟。
2: 哦，很抱歉，我很遗憾。那你想和他一样吗？
1: 不。
2: 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当你真正感受到死亡恐惧的时候，你才会懂得，才会懂得珍惜生命。你珍惜生命吗，小宝贝儿？
1: 珍惜。
2: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没有兴趣杀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人。你真是个聪明的小天使。
3: Stan，该死，我到处找你，从楼上到楼下。
0: 有什么事？没看着我正忙。
3: 出事了， Maggie 死了。Maggie 当时正在谈生意，进行交易，突然一个家伙闯进来，是个职业杀手，身手敏捷，神出鬼没，不出两秒钟就干掉了那些人。
4: 等着，我是警察。
3: 这时他转身对 Maggie 说，
5: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3: 哦，我想这可能是私人恩怨。
2: 今天生死真是无常啊。

0: 卫林，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史丹，放松点，冷静点。
0: 那请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好吗？
1: 好，好，当然。好的，
0: 好的。
1: 天哪，吓死人了！

0: 莉亚，我的爱人，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他们的老大是诺曼·史丹菲尔德，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我要亲手杀了他。如果我出事了，桌上有20000元，是给你的酬金。一个人投5000，对吧？只有解决了他们，我心里才舒服。我爱你，马蒂尔德。
1: 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2: 哎，我不能停在这儿，这门口不让停车。
3: 先生，
2: 我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
4: 9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又一把手枪。你打算用这些枪干嘛？
1: 也许他要杀光整座大楼的人。
4: 哇塞，看我们找到了什么？午餐。
1: 小心，可能有毒。
4: 嗨，管他呢，吃完再说。

班德洛，把孩子们带到厨房去。

0: 我一直很尊敬你，托尼。你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但是今天发生的事让我很不快，很为难。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的人在你的地盘被杀了。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杀手像是意大利人，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托尼。你可能知道些什么，那个意大利人。
1: 哦，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也许你也感兴趣。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抱着必死的决心，想置我于死地。你知道是谁救走了他吗？就在我的地盘，啊？对，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我想见他都想疯了。
2: 放松点儿，没事的。睡得好吗？
1: 我没真正睡着，一直睁着一只眼睛。
2: 哦，对，我忘了。睁着一只眼睡觉都能打那么大声的呼噜。
1: 我打呼噜了？
2: 就像个婴儿。我去买牛奶当早餐，马上就回来。
1: 别忘了敲门的暗号。
2: 两下，一下，再两下，对吧？
1: 对。

从现在起不许出声，你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我的问题，懂吗？他是不是一个人？他在等你回去？你有房间的钥匙吗？有敲门暗号吗？敲几下门让他知道是你。

0: 阿尔法小队准备行动了，
1: 小心点，
0: 快点。

0: 这是怎么回事？混蛋！阿尔法小队，我们有几个人被打死了。我警告过你们的，班尼，把每一个都叫来。
1: 每一个是什么意思？
0: 所有的人。

0: 那个家伙正用枪指着我的头。
1: 所有人都不许动，放那女孩走。
2: 不要乱来，冷静一点，朋友。
1: 放那女孩走。
2: 好，女孩过去了。放了她。
1: 去拿消防栓旁边的斧头，在那边。你跟我们一起走。

0: 快去关上水龙头。
1: 知道了。
2: 走，
0: 我们处境不妙，请求增援。重复一遍，请求增援。
3: 我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天而降，我买东西回来，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4: 离
2: 窗户远一点。

0: 狙击手，好了，现在把那个混蛋给我赶出来！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会解决。

0: 这洞太小了，你钻不进来。
1: 我说过没商量。
0: 不，我不走，我不要，我不走。
1: 听着，
0: 我不走，不走，不。
1: 你听我说，我们在这是逃不掉的，我得一个人才行。相信我，我是专业的。慢点的，我在托尼那儿有很多钱，我们会拿上钱一起离开这里，就我们两个，好吗？
0: 不，
1: 快走。
0: 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我不走。我不想失去你，林。
1: 啊，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你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我现在很快乐，可以睡在床上，又有牵挂。你不会再觉得孤独了，不会再孤独了，不会了，玛蒂尔的，求求你了，快走，宝贝儿，走吧，快点走。我把他们解决完之后就去找你，一个小时以后在托尼那儿见面。我爱你，玛蒂尔的。
0: 我也爱你，丽儿。

喂，有人还活着，叫医护人员来。有人受伤了，让开路，让他过去，让开路。要下楼梯了，走吧走吧，把他带下楼梯，接住他。 让他靠在那，带着你的人过来支援。我们有两个人要下去了，快点！

0: 你还行吗？喂，有医生吗？第一组楼里情况怎么样？什么都看不到，这里烟太浓了。
1: 给我们五分钟清理浓烟。
2: 好的，我知道了。
3: 搞什么鬼？你们有200人却找不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那女孩找到了没有？
2: 你感觉怎么样？摘下面罩。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很深。你是第三分局的？
4: 是的。
2: 打开他的袖口，好了，把手放下，没事了。

0: 所有人都出去，走走走走走，都走。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哦，你在这儿干嘛？快离开！

0: 菲尔的。
1: 有何吩咐？
0: 蒂尔的，送给你的。礼物。

0: 出去，快点快点，离开这里。
1: 里昂要我帮你，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想是出了意外了。他留了点钱要给你，我的建议是你年纪还小，这钱呢我先替你保管，等你长大以后再给你，就像银行一样。当然了，我这儿比银行更保险，银行会被打劫或者倒闭，但是没有人敢动老托尼。钱是你的，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拿点用，啊啊！先给你100块去花吧，玩得开心点儿。
2: 不能给我一份工作吗？
1: 工作？你能做什么呀？
2: 我什么都能做。
1: 我这里可没有可以给一个小孩做的工作，拿着钱滚蛋吧，别再妄想了。游戏结束了，李昂已经死了，听明白了吗？听到了吗？好了，你以为我不伤心吗？

但他已经死了。忘了这些疯狂的事，回学校去吧。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下个月之前，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不客气。我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脾气了。

0: 我的父母都死了，四周前死于一场车祸，太可怕了。
1: 你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时间了解彼此，但我要你明白，我从不放弃挽救孩子，我不是那种轻易放弃别人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情况，不论他犯了什么错，所以我会尽力帮你。欢迎你回来，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再对我说谎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现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好吧，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我侥幸活了下来。之后我和世界上最好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今天早上他也死了。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死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恒顺，恒顺，
2: 恒顺，
1: 用恒顺万事顺。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吸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1: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5: 就在5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6: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7: 我们是云南省的，很多危险活动，不但是命。快起跑！
8: 他们是湖南的，这是湖南的，我做的事。

0: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1: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

0: 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2: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3: 打开路！
4: 他妈，八嘎！
5: 装活的！
6: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1: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7: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1: 用刀枪环顾五四，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8: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1: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9: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1: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9: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10: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11: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
10: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12: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13: 你不信任我？
10: 娘，娘，
14: 他就是山东来的洛阳。
11: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1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14: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13: 你不信任我？
14: 我最恨内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15: 智取威虎山。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18: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1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哎，Jimmy，这都几点了？这告别聚会你还当不当回事儿？
1: 这不来了吗？哎，我只能搭半个小时啊！我10点半的飞机。那我
2: 怎么？
3: 你敢去上班啊？啊？
2: 这么多年不就等微笑这一天吗？今儿起 ，Jimmy 就是 Silicon Valley 的精英了。
1: 我也是学 IT 的，我去 West Coast。 跟你一起。
4: What a very funny guys. Very awesome.

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年，中国再次陷入了全面内战。在东北，土匪趁着战争混水摸鱼，烧杀抢掠，扩大势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年冬天，部队首长代号203，带着一支剿匪小分队奔赴牡丹江，等待总部下一步的命令。腊月，北风呼啸，交通阻断，小分队历经艰辛，回到了生养他们的林海雪原。

0: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咋这么慢？咋这么稀呢？
1: 这是最后一点粮了。
2: 首长，
0: 我们行军所经之处被土匪杀害的村民人数都已经算出来了。
2: 行，
0: 南岗死亡250个，骨牌90，杨家沟120。
2: 说个整数，详细情况打报告。
0: 一共是603人，还有，我们绕过虎鹰屯没有进去，情况不清楚。
3: 报告203，山寨站机库有情况。

0: 西面100米，机车库外有10来人，穿我们的军装，但不像咱们的人。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师傅，好像有烤肉的味道。嗯，量还不小，
1: 里面不止十几个人。
0: 子弹还剩多少发？
2: 老区那边50发，坦克砖头那边120发。
3: 马宝军铁柱子，各有6发。坦克那边，对面发现我们了。
4: 冯大人的兄弟们，都他妈给我精神点儿！
5: 别他妈碰到了苗子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我们都是威虎山的兄弟，报个名，哪个柳子的？多少人？啊，
4: 崔三爷的人啊！
6: 是土匪，坐山雕的人。现在连这边也给他们占了。
7: 妈了个巴子，吓我一嘚瑟！
5: 哼，
7: 还吓了我一嘚瑟呢。
5: 别他妈扯了，就你一个人，蘑菇，转个弯。
7: 虎头蛙。
5: 我这可找着不少好东西，
8: 几位大哥过来瞅瞅。
7: 你到底哪个柳子的？我哪个柳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5: 打猎？
8: 打了啥好东西了？
5: 就是啊，打啥了？
7: 好东西可多了，我一个人拿不过来。
8: 有那么多吗？
7: 几位大哥要是喜欢，自个儿拿。
5: 这家伙不是一个人。

0: 别再撞雷了，
1: 小虎。

0: 妈的，还跑了俩！这帮王八羔子太坏了，穿着我们的军服，老乡们瞅着还以为是我们呢，肯定是拿了老蒋的好处给咱们抹黑。
1: 还没到牡丹江，就进了座山雕的地盘，他们人马过千，咱不能硬拼。
2: 报告二零三，我们缴获了土匪很多弹药。
1: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
4: 这玩意儿能吃吗？
1: 啥好吃的？
5: 烤的是好的。
2: 苍哥，
0: 不错。
6: 一共五十箱，子弹一万四，手雷五百。
0: 真的？太好了。
1: 老红，嗯，咱还剩多少粮食？
5: 没有了。今天晚上开不了锅了。

0: 客是途经前方到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下一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1: Hello。
2: 喂，秦宇，听说你回国了。
1: 我想回老家拿点东西。
2: 快递不行吗？这样公司不会炒你鱿鱼啊。
1: 我打货找货了。
2: 啊，你是为了女朋友回去的吧？
1: 不是。

0: 这是老杨，杨子龙同志，俺俩以前是战友。老杨，这是203首长。
1: 报告203，何将军区政治部敌工科侦察员杨子荣奉命报道。风雪太大过不来，只好动用火车头了。这是调令。这位是野战医院护士白茹同志。
2: 白茹向首长报道。
3: 派个电报跟司令部核实一下。
4: 是，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粮食。
4: 粮食
2: 在那儿呢。
4: 这也太好了。

0: 命令，你们就敢下山，37个人出去，就2条狗回来。
1: 我们遇到了共军的伏击，而且共军他们有坦克呀，他们有坦克呀，三爷。
0: 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吗？一个字，不老实。
2: 三爷，那是3个字。
3: 闭嘴。
0: 老大，这2天带上几个兄弟，瞅瞅山下是不是真的来了共军。
4: 是，三爷。
0: 至于你们2个，给我药。
5: 七哥，你说咋才能成为三爷那样啊？
6: 你成不了，世上的土匪这么多，坐山雕只有一个。
7: 白茹同志，你开过枪吗？
8: 啥意思啊？想比枪法？
7: 没有，我随便问问的。
8: 哎，小然冻伤咋包成这样呢？谁给你包的？
9: 23，我们脚都是他包的。
10: 这个样子，哪像个侦察员？吊儿郎当的，天天这么闹，还咋打仗？
11: 报告03，司令部回电。
10: 咋说？
11: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白茹，卫生员，受过战地救护训练。目前东北形势险恶复杂，特派2人协助，有问题自己克服。

0: 往哪儿跑？不出来！是个孩子。
1: 孩子？是村里的吗？
2: 带他回去。
3: 伤口发炎了。
2: 伤口咋这么深？
3: 枪伤。
2: 有麻药吗？
3: 这种药齐全。没有。
1: 小兄弟，忍着点，别乱动啊！

0: 坚持住，
1: 马上就好了，再忍一下啊！
0: 包好了，放开吧。
1: 吃点东西。
0: 坦克，
1: 坦克，
0: 坦克，你干嘛呀？
1: 他跑出去会冻死的。
2: 这孩子把咱们当土匪了。

来来，

0: 崔三爷是从日本鬼子手上抢到这个秘密军火库的，没人知道威虎寨有多少火力。我告诉你，侯专员，有3000杆枪，10门小钢炮，10门920，50挺怀棒。
1: 三爷，国军和共军掐起来，国军要收编咱威虎寨，咱这汤水淌得很风光啊！

0: 老三跟小日本打过老毛子，九岭十八岗的柳子会摆弄这些王八的只有他这一号。侯专员，就凭这家伙，别的山头许大马棒这块有资格当老大吗？
1: 侯专员，你代表政府要加封东北先遣军总司令，可以这么说，除了崔三爷，没人敢做。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如果你们威虎山归顺了，座山雕他老人家自然是东北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先遣图兄弟我自当拱手奉上。
1: 说得好。
3: 三爷要当总司令了，
4: 这要看侯专员想不想把先遣图交给我们。
3: 啥图？
4: 先遣图，一个字，要得这张图就得看咱们的实力够不够大。
5: 座山雕崔三爷看起来真是兵强马壮，
2: 先遣图绝对不能给他。
5: 侯专员啥意思？
2: 座山雕一心想成为东北的第二个张作霖，若得了先遣图，日后定成大患。
5: 那侯专员的意思是，这先遣图得交给哪头山的徐大马棒？
2: 算你聪明，让他们两个山头自相残杀，我们坐山观虎斗。
3: 昨天咱们伏击了威虎山的土匪，一定会激怒坐山雕。要是他们大队人马下山报复，一打起来，就会伤害到村民百姓。下一站是夹皮沟，咱们必须在土匪下山前安置好村民。李弘毅跟坦克两个是本地人，用乡民的身份进夹皮沟摸清情况。带上杨子荣。哦，还有那个
6: 小白哥。
3: 小白哥，
6: 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哦，白茹同志。
3: 啊，反正他们俩不像军人，跟着去，便于掩护身份。

0: 要粮没有，要命一条，要杀要剐，
1: 杀
0: 来吧。
1: 要就给他们吧。
0: 娘，娘，
2: 大娘，
3: 老乡，别怕，我们不是土匪。
4: 永琪，是我，我跟苍哥回来了。
5: 弘毅，
4: 永琪，苍哥，
2: 来，搭把手，扶大娘躺下。
5: 娘，
2: 让我看看。
4: 啊，
6: 他是卫生员
4: 啊，
6: 就是大夫。
4: 魏姑娘是大夫。
6: 永琪，我婶儿这是咋的了？
7: 都赖我，没给娘找着吃的。

0: 来，大娘。
1: 永清，夹皮沟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2: 到底咋的了？
3: 鬼子投降后，山上的土匪老来打劫咱夹皮沟，我们跟他们干，人是越打越少，粮食也给抢没了，哪儿扛得住啊？你家大哥大嫂，还有苍哥的家人，叶童，

0: 孩子，村里啊有土匪的眼目。是谁？没查出来。报告203，所有队员根据你的指示，已经换上村民的服装，避免暴露目标。
1: 向司令部报告，我们小分队在夹皮沟休整待命。
2: 干部，通知部队紧急集合，夹皮沟的情况还不清楚，待会儿隐蔽起来，暗中保护村民，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
3: 是。
4: 老大，没动静，连个坦克架构的印儿都没瞅着。
3: 野心呢？
2: 有，在村里。
3: 通知他们有动静立马放龙，掉头。过来。伐木场北边有两个小土，夹皮沟的后山是个斜坡，容易遭受土匪的夹击。
5: 土匪人数众多，咱们要布好防线，以寡敌众。你们听说过铁甲军用土办法做的一种炮吗？是飞雷吧？我知道，把火药放到汽油桶里。
3: 威力特别大，少将，你带马宝军和几个战士到附近找汽油桶，安放在村里几个关键位置上。记住，这是我们的重武器，准备迎战。
2: 是。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手绑着没法吃吧？哎，我可以把你手松开，但是呢，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哎，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别跑！
2: 崔三爷让你在这儿盯工具，哪儿来工具呢？就是，
3: 还说让我们找坦克呢。哎，栾副官，那个你不是跟侯专员走了吗？咋又自个儿回见三爷呢？凭啥呢？
2: 凭一张图，先遣图。侯专员让我把图交给徐大马方，给他我就去送信儿，没油水。要是给三爷，金银财宝就别说了。
3: 咋稍微弄个金刚党的嘛？你说是不是？是。小奴才，你敢咬我，老子给你跑熟了！你。
4: 解放军第二支队二团一等兵高波，说，解放军来交配沟做什么？
5: 来了多少人？小兔子，这还挺硬。好，给你点甜头你就说了。蹦蹦蹦，说。
6: 这条腿就废了。这可是肋骨老软了，这一棍子得断好几根儿。哎呀！

0: 放心，你在木屋里听到的情报，我跟203报告了啊。
1: 注意啊，我要绑架板了。
2: 哎，小白哥，
1: 你坚持住，有点军人的样子。

0: 你不吃，
1: 我也不吃。
2: 这样，你俩一人一半。

0: 告诉我，叫啥名字？家在哪儿？完了。好了。栓子姓江，家住山岚村林场。半年前，他爹江福正被土匪打死，他娘马青莲失踪。栓子一个人四处流浪。
1: 寻找亲人，吃了不少苦。栓子他娘应该是被土匪给抓走了，但愿他还活着，母子俩还能相聚。
2: 高粱，满屋子都是，老些粮食了。
3: 红衣，这下咱夹皮沟可有过冬的粮食了。
0: 囤这么多的粮食和军火，这肯定是那些土匪在夹皮沟接头的地方。
1: 真看不透这个样子中，他是来干嘛的？司令部派他来一定有道理的。二零三，再看看吧。
4: 长官，我就倒点烟土，换点粮食。

0: 一点屁事儿，
1: 屁事儿！你把人打成这样，还他妈装？
2: 我还以为他是偷东西。先前偷听说过吗？
3: 没有。
2: 高波说，这个家伙想把先前图掰开做删条，一定要找到这张图。
3: 二零三，打那顿准招，正好为高波出口恶气。
2: 大哥，别冲动，咱们需要他身上的情报。
4: 我试试。

0: 栾副官，你骗了侯专员，他托你带给许大马棒的东西，转手就跟座山雕交易。两个山头加侯专员，你想通吃？啊？许大马棒会让你这兔崽子给蒙喽？哼哼，告诉你，他可也是国军共军两头吃。
1: 许大马帮投共军了，你不整糊涂了，你这……
0: 你这小算盘蒙得了谁呀？听着啊，他让我捎句话给你，壶在你手上，可你划不了，座山雕也得不到。他还吩咐了，在夹皮沟给你修座坟。
2: 兄弟，贵姓啊？
0: 免贵，胡彪。
2: 这样子容，到底什么来路？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胡大当家的兄弟栾平啊！
3: 少他妈废话，话我可带到了，现在他们送你上路。
2: 等等，胡大当家的，帮个忙，给许大爷回个话。从现在就在我这儿了，我是一直带在身上，没想找座山雕啊，都是误会。
4: 先遣图，立刻报告司令部。
5: 是，快去。
2: 等会儿，再来一声。
5: 乡亲们，夹皮沟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害怕土匪吗？只要咱们拿起枪，
6: 给我一把枪，
5: 土匪就不敢再来。
6: 给我一把枪。
4: 土匪哪有那么好打的呀？
2: 哪个屯子打土匪啊？哪个屯子就被灭了。
5: 这个土匪啊，不能打呀。
2: 为啥不能打？
5: 村长。 总不能把辛辛苦苦的收成白白的送给土匪了。我说这位兵爷呀，你们走了，咱们夹皮沟又得遭殃。赶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吧，求求你们了啊！咱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这土匪呀，不能打，不能打呀！
7: 给我一支枪！小家伙，你还没有枪高呢，起什么哄啊？给我，给我，你给我，给我枪！我要打土匪，为我爹报仇。
8: 报仇是大人的事儿，你还是个小孩儿，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啊！
7: 我没有家。
8: 你有家，我们这帮人全是你家人，所以我们去打土匪的时候，你要把家看好，我们一定会帮你把你娘给找回来。

0: 报告，司令部知道先遣图的事。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203，这是回电。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鬼子根据情报画出三张军事图，调动部队妄图控制他们。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1: 现在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第一张是座次图，九岭18岗、13道柳子、关卡、硬口、座次都一一标在这张图上。这张座次图就在咱们三爷手里。第二张图是一张军火图，
0: 张作霖称王东北时，在深山老林里建了2座军火库，存放了上万条枪、数百门炮及弹药无数。这2座军火库其中一座就在威虎山，后来被日本人给占了，现在落到了座山雕手里。
2: 想不到威虎山竟然是个军火库。
3: 第三张图是什么？
1: 这第三张图是张大帅，
4: 张大帅留下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1: 三爷，
5: 三爷。
4: 传闻，光黄金就有8万斤。
6: 8万斤，40吨。
4: 兄弟们，有了这8万斤黄金，日本的、苏联的军火有多少，咱们就买多少。统领牡丹江，拿下东北。下一步，一个字，拿下黄金图。
2: 栾平肯定不知道这张图的价值，否则不会送给座山雕。这将是土匪之间的一场恶战，恐怕九岭18岗的村民又要遭殃了。
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座山雕，再剿灭徐丹马帮。
0: 威虎山人数众多，怎么打？
2: 战事正急，主力部队缺人缺得厉害，不可能给咱们支援。
7: 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打进威虎山，找到威虎山火力最薄弱的地方，作为我们小分队的突破口，然后等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座山雕。
2: 你怎么能让土匪相信你的话？
7: 我是地工科侦察员，曾经奉命潜入许大马帮内部卧底1年，我对土匪的情况比较熟悉。203，我想执行这次任务。首长。
8: 驳回。
7: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8: 一条路，迁走村民，能走多远走多远；另一条，武装村民，等待后援。
7: 都太被动了。再说时间也来不及，眼看大雪就封山了。203，我请求你考虑我的计划。
8: 在这儿，不是你说了算。
7: 那好，我申请离队。
8: 杨子荣，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好。就依你。

0: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1: 你已经批准我离队，现在我不归你管。
0: 我知道你习惯一个人干，可这一次不同，一旦出现任何差池，全盘皆输。你想过吗？
1: 你不信任我。
0: 觐见座山雕，总不能空着手吧？这是栾平的先遣图，
1: 是真图。
0: 假图座山雕能信吗？我已经抄了一份送回司令部了。还有，这是根据栾平口供画出的威虎山进山路线图。长腿，杨子荣，您是我们剿匪小分队的人。只许成功，别让我失望。跟杨子荣进山，随时传递消息。
2: 是。

0: 咱俩就在这儿分手吧。好。翻过这个山头，就是威虎山的地盘。从这儿顺坡下去，四五里地是刘家屯。你在那儿猫着，到时候咱俩按约定在这儿碰面。好。还有，老杨，有消息就藏在这块树皮里，我每天都会来检查一次。
1: 老杨，进了威虎山，千万要小心啊！
0: 长腿，知道203为什么会改主意吗？也许，他早就想好了，只是在等你的决定。
2: 保重，
0: 记得这块石头。
3: 会想尽办法接近左山雕，掌握更多的情况，及时传递消息。如果10天过后还无音信，任务可能失败，我已牺牲。切记，土匪十分狡猾，防备他们突袭，全力保护夹皮沟的百姓，保护小栓子、杨子荣。

0: 蘑菇，想啥来着？想吃奶了，娘来了，想娘家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
1: 你谁啊？
0: 我是我，
1: 压着味儿，
0: 避着火。
1: 把火搭上，缺着吧。

0: 西北悬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1: 甩个棒！
2: 少干锅满！
1: 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
3: 干哈闯我们山门？
0: 他房上没有瓦。

0: 各位老大，出到山门，多多包涵。替我点一鼓。宝塔镇河妖。马哈马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连胡什么，精神焕发，
2: 咋地又黄了？
3: 王冷图的了，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山？
1: 奶头山许大马棒有一个看马官叫胡彪，此人极少露面，无人认得。我可以假借他的身份拜见山门。
0: 许大马棒和座山雕是死对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正因为这一点，座山雕才不会去查证。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0: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1: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
0: 皇军所赠。
1: 在啥地方？
0: 牡丹江五合楼。
1: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了？
0: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八字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子。

0: 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毒跟我一块儿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您猜他怎么说？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儿投共军，说怎么着也能弄个营长团长的干干。我先假装答应他，趁着他挡脚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腰。
1: 撒谎！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0: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0: 有杨总中消息吗？还没有。203，我来接班，你去休息吧。
1: 。我不饿，你喝吧。
0: 你跟着我干啥？小白哥姐姐说了，这是任务，你不喝就算我打了败仗。姐姐还说喝了保证首长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俩还拉弓发誓了。好，我喝。
2: 栓子，过来，该你了。我跟你说啊，再动就把你剪成小赖皮狗。别动！
3: 栓子，这啥？

0: 第九金刚兵随突加保安旅上校团副，
1: 祝同学们。

这老酒还会唱二人转呢。

你这是我养的宠物，我屋跟你屋挨着，没事你就过来串门啊。

0: 贼的平头子，不能碰。
1: 嫂子，给老九留点活路呗。
0: 滚！
2: 老七，你也出去。
0: 老九，消息了。

0: 舅，你喝大了。
1: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0: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2: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0: 老舅，你躲啥呀？
1: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3: 咱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卷。
0: 小爷。

0: 哎呀，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2: 不敢当。

0: 哎，老舅，没事吧？
1: 多谢七爷提醒，捡回来一条命。
0: 都是家兄弟。
2: 老舅，你现在还能囫囵个活着呢，真尿性。哎，你知道你娘们霍慧斯丹多少兄弟吗？你使的啥招？
0: 好好出去溜溜去。

0: 哎，老九，咱威虎山的火力那强，五大山包，九大地堡，铜墙铁壁，你知道不？
1: 那赶紧带我开开眼界。

0: 瞅着没有，那老虎脑袋，风水石，霸王盖顶，尿性人算过，三爷称霸的镇威皇座。
1: 这霸王盖顶往北好像没有什么防范措施，东面连悬崖上都有明暗火力配置，北边会不会太疏忽了？
2: 防啥呀？北边的鹰嘴峰倒悬天灯，老舅你看中间还有一线天，你说哪个王八犊子能上来？
1: 这么说只有天兵天将才能上来了。
3: 三爷，这胡彪没过堂就挂住，恐怕不妥吧？
4: 当年鬼子撤退，2000人的团，8个兄弟就拿下，靠的是啥？
3: 三爷您老谋深算，使的是内奸这招。

0: 哎，老九，别笑了，自己人。干啥去？
1: 去猫尿去。
0: 我也去。
1: 老爸，这人不是狗啊，咱不能把人当成狗。
2: 咋的了？我可疼他们了，天天有吃有喝的，我跟你说，他们老高兴了都。
1: 咱不能总靠欺负人过日子，做人得讲究，还是得过太平日子。
0: 太平日子，啥是太平日子？
3: 兄弟们，给我打打共军！
2: 哎呀，共军他娘的打上来了！老九，抄家伙，杀共军，走！
0: 哎呦我去，这最起码得有一个连呢！老九，你看。
2: 军点，这都是啥枪法呀？瞎呀！走，过过瘾。
4: 不敢开枪，妈了个巴子
2: 的！
5: 弟兄们，给我帅旗子，杀共军！哎
2: 呀，操！叫你尿去！
6: 盯着他。
5: 停停，老九，快停！快停火！妈了个巴子的！停火！
7: 老九，我们在演习，演习都是自个儿兄弟，自个儿兄弟啊！
5: 去你妈的！开他们什么玩笑？演习？白白折了这么多兄弟，二哥，既然俺赶上了，干脆把这帮兄弟交给我，我带他们下山，就手练练砸窑。
8: 三爷，你觉得如何？
9: 告诉老虎，要是虎彪耍什么花招，就带他的尸体回来。
8: 行。
5: 老虎，你带路。
10: 好。
5: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下山砸窑。
9: 这就是你试探虎彪的馊主意。
8: 至少证明虎彪不是共调的水仙子。
9: 一个字，你为啥不在下面被他一块儿给炸？
5: 弟兄们，A 先冲到对面山坡，挡住这烟。

0: 那儿好像有片树林吧？啥时候给砍了？
1: 是吗？过冬取暖嘛。大雪封山前，咱得备足了柴火。山上的树，三爷不让动，肯定是这帮兔崽子下山给砍了。

0: 我说，拉屎也跟着。嘿，真新鲜嘞！
1: 有屎没屎？
2: 有屎拉呀！你别在那瞅啊！没屎滚犊子！我跟你说话呢。
3: 兔崽子！
0: 哎呀妈呀！
2: 能不能滚远点啊？
3: 别搭理他！
2: 你再这么拉不出来！
0: 哎呀，这拉泡屎还带开枪的呢！
3: 老五，这拉屎算不算耍花样？
4: 那还能把老八也毙了？他也在拉。
0: 老八，带纸了吗？
1: 快我得了。
0: 用不惯那玩意儿，算了，我自个儿解决吧。

0: 你俩想干啥呀？啥时候这么稀罕你爹定了？啊，哪儿好看呢？你俩以后别拉屎，你俩要是一拉屎，我就一枪给你定给我干开花。
1: 放你娘的臭狗屁！再说老子把你给扇了，
2: 不是你说啥呢？
3: 我这是你那说
1: 话，我他妈他娘的痛快痛快！
0: 老九他俩想看俺定，
1: 谁稀罕你定？你个小王八羔子，越来越他妈没大没小了。
4: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啊！

0: 子龙同志建议我们从威虎山北崖上去，夜袭威虎寨。从地图上看，威虎寨的北边正对着就是鹰嘴峰。你们谁去过鹰嘴峰？
1: 听说过，就是没去过。我去过，我给你们带路。
2: 你去过鹰嘴峰？
3: 我爹在的时候常带我去，我知道咋走。
0: 那儿可都是峭壁，能成吗？
3: 老杨既然这么提议，他就知道。
0: 我指定有办法上去。栓
1: 子，咱们走，准备一下滑雪的东西。啊，你会滑雪吗？
4: 滑雪谁不会呀？行啊，走。浩
0: 佳，你带五个人，跟栓子到鹰嘴峰摸摸情况。是。栓子他娘马青莲在威虎山安好。
1: 别告诉栓子，
0: 切记，不能让他知道。
1: 栓子，跟着我，别跑丢了。
4: 怕你们撵不上。
1: 栓子，跟紧点儿，别跑丢了，跟紧点儿。

0: 行行行，你让他跑没影了。
1: 厉害呀，栓子，滑得还挺快。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
2: 没意思，
3: 就是跟你学滑雪。
2: 没问题，小事儿。那就是鹰嘴峰。
3: 分头侦查，走。
4: 老杨说，鹰嘴峰的对面就是威虎山的北崖，
2: 可这峭壁太险了。
3: 咋的了？
4: 你可是跟我们吹过啊，啥都拦不住你。怂了？
3: 有办法了。

0: 栓子在哪儿？带我去见他。你听我说，我在左山寮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魏无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1: 如果被左山寮发现了，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放回原处。你应该知道，魏无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0: 咱们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魏虎山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魏虎山。
0: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1: 大嫂喝多了吧？我是魏虎山老九。
0: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是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2: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当了九爷，走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2: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3: 什么？
4: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0: 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抓贼。
1: 你，三爷，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2: 说，
1: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2: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3: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0: 有还是没有？一搜不就明白了。
1: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2: 搜。

0: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三爷，这真不是我的，我冤枉啊！这当然不是你的，是我的，
1: 三爷，我冤枉，冤呐！我是被他们给黑了，人是你带进来。
0: 你说，
1: 咋整啊？老大，别，老大！三爷，下辈子见。哟，他回来了。
2: 三爷，我是老四的担保人，理应同罪。
3: 去，拉倒吧！你这条命先欠着，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换。三爷，三爷，三爷，
2: 谢三爷。
4: 三爷，三爷，那老韭菜！哎，你们俩再来干啥呢？干啥？再好好玩，别耍赖啊！别动，别他妈赖啊！错，都他妈赖你！
5: 赖我，我他妈一脚都没赢了，你他妈打的啥玩意儿？
4: 给我住！哈，糊了！清一色一条龙，148番，给钱，给钱！
5: 都他妈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0: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见钱是看得起你，知道不？咋的？输不起啊？
1: 输不起就不要玩。
0: 玩够了，山下撂水的一直没放龙。
2: 三爷，
3: 三爷，
4: 三爷，三爷，
0: 老大。 你山下的眼线不是过着太平日子，就是给共军干掉了。明天带着老五、老六跟300兄弟下山。真有共军的话，就当是活动活动筋骨，趁大雪没封山宰了羊，回来过个好年。是，三爷。
5: 土匪下山了！
6: 土匪下山了！多少人？多远？
5: 200人以上，离村口还有2里多。南柯，命令各小组准备战斗，设立好三道防线。
7: 是。
5: 雷公，
8: 到。
5: 飞雷怎么样？
9: 随时都能引爆。
5: 高波，你通知永琪，将村民集中起来，看好栾平。
10: 是。
5: 所有人听着，要动起来打，让敌人猜不出咱们的人。

0: 阿弥陀佛，老天保佑！哎呀，
1: 你别吵吵了，你求神念佛也没用，一会儿把土匪引过来，大伙都得死。
2: 小川子，别害怕，
3: 上次就是这样躲在屋里全死光了，
2: 都死了，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3: 先别吵，别害怕，这次不一样，这次有我们呢。

居然有大炮，肯定是共军的主力，给我来！

0: 闭嘴！你敢搞我东西，想让他们来救你，做梦去吧！闭嘴！
1: 进攻！小栓子，没事的。

0: 顶。
1: 他妈的！

0: 专子跑了，让我出去。
1: 好，小心点。

0: 等一下，前方30米是谁？
1: 他们的距离在省城之内，是村长，
2: 走，快走，走啊！

0: 小川子，待在这儿别动，坚持啊！
1: 子弹交给坦克。

0: 卷堂，卷堂，卷堂！
1: 他说把子弹交给坦克。
0: 比谁的枪法准呢？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5: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快跟上了。
8: 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别动，再动我饿了你。

看呐！

0: 六爷，老大，老六，老五呢？
1: 没看见，估计早撂杆子了。别犹豫了，老大，咱们赶紧撤吧。
2: 撤！

0: 砖头他。
1: 其他人
0: 追的小亮，轮子钢腕几个都受伤了，还有。

0: 小沙，都是我不好啊，我没用啊，让蓝萍这狗东西给跑了。
1: 长腿，赶紧去追人。
2: 追谁啊？
1: 蓝萍。
2: 我。

0: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1: 是你？
0: 我呀？
1: 胡彪啊？
0: 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
1: 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
0: 这才过了几天呢，
1: 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
0: 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2: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军的水蝎子。放你妈了个屁！
3: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拱跳的水线子？
0: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拱跳的水线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2: 你胡说！
1: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
0: 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2: 在下皮沟杀了我兄弟，又藏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的这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0: 嘿，嘿，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2: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3: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2: 20人啊，不，30人。
4: 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夹皮沟什么时候见的大炮？三爷，

0: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1: 三爷，真的只有三十人呐！
2: 这么说，共军三十垒，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3: 狗屁！呸！
1: 姓栾的，你他妈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
4: 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 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贡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六子，全听您的。三爷，老朽他没毛病，他真是贡跳的水线子，我真是从夹壁沟划出来的。三爷，
1: 时间是星，我门儿清。今天呢？
4: 你来烤窑，总不能耍光棍吧？
1: 三爷，所有的东西都被这犊子给抢走了。哟，抢的是这个吗？嗯，三爷，
4: 这条毒三爷就是他从我身上抢走的，就是他！
1: 哎呀，乱七八糟！ 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0: 三爷，别跟贾皮沟吵架，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了贾皮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工具下的套啊！
1: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嘿，
2: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贾皮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3: 老大，老大，老大爷！
4: 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你蠢蝎子！老九，你的枪，你办。三爷，您就交给我吧。
5: 您还要杀我？
6: 别拖着！霍兰平一辈子撒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平安安升官发财。没想到，我第一次说真话，就死在你这个骗子手上。
7: 说什么都没用。

0: 203，
1: 紧急情报！栾平已被杨子荣除掉了。除夕，座山吊在魏虎厅摆祭宴。凌晨1点，我炸开西墙迎接大家。高波，砖头，你们两个就留在夹皮沟了。
2: 向两位战友敬礼。

0: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威虎山，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军人。不，这段日子战士们多亏了你的照顾，他们都很感谢你。可威虎山这场仗，万一我们……
1: 就你是军人吗？军人的天职是啥？是为了保护自己吗？骗人！我爹死了，我娘死了，高伯哥哥死了，你们谁能保护他们？
0: 我告诉你，高伯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你这么说，你对得起他吗？还有你爹、你娘，也是为了你。你犯什么婚呢？你给我起来！
2: 起来，我哪有？
0: 栓子，听我说，你娘还活着。杨总让捎信说。
1: 你娘就在威虎山。栓子，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还活着。
3: 臧大哥，乡亲们想找一下首长。
0: 乡亲们听说你们晚上要攻打威虎山，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乡亲们想请你和战士们一块吃个年夜饭。大雪要来了，部队要在天黑前赶到鹰嘴峰，分秒必争。这团圆饭，咱们回来再吃。父老乡亲们，多谢了。准备出发。
1: 别去，我是去接我娘。哎，
0: 小娟啊，你这是干啥去？来，过来。栓子，到了威虎山，你只能在外面等着，这是命令。
1: 行。
0: 小白鸽，栓子就交给你了。

0: 位兄弟，今天是咱们顶天梁崔三爷60大寿，又赶上年三十，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的柳子橘红管亮，咱仗着大当家的领导有光，来啊，把酒端起来，咱们共同祝愿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闪开！三爷，咱有几个兄弟看见青莲嫂子骑着马往西北角跑，我们把他给请回来了。
3: 吊起来！
4: 吊起来！

0: 军火库被抢了，药变了，水没药了。
1: 左山雕，你的报应终于来了。

0: 我们要去抓内奸，
1: 在威虎山这个内奸一定是外来的。
0: 举起手来，这里就你一个外人，他们都是跟我大天下的兄弟。 威虎山被外人所占，但在你们得逞之前，我要做的一件事儿。

放下枪！再不放下，我就打死他！

0: 这次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希望栓子他们这一带不再有战争。哦，对了，你申请离队的事，司令部没有反对，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上报。看来你和小分队还在执行下一个任务，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0: 奶奶，
1: 小宝，来吃鱼。
2: 好香啊！好久没有吃到奶奶做的鱼了，
1: 多吃点啊！
2: 今天怎么那么多客人啊？
1: 啥客人呢？这都是自个儿的家人，过年了，吃个团圆饭，年年都这样。

0: 小伙子长大了。
1: 爷爷。
0: 好多年都没回来了，来坐下坐下。今天正好赶上和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动筷子吧。
1: 哦对了。小时候爷爷告诉过我，威虎山藏有一条飞机跑道，如果让我展开想象，杨子荣救太奶奶还可能有这样的画面。

0: 究竟是谁？
1: 把枪放下，一个字，我保你活命。
0: 是保你没命。

0: 天反，
1: 改造活动，
2: 保他镇河阳。
3: 报告，
2: 当场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假。
0: 嗯，什么？
2: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2: 防冷涂的了。
0: 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2: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罗马必杀！
3: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4: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5: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3: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6: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3: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7: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3: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角斗士》。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0: 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1: 日军来势汹汹，
2: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 大部队准备突围，
3: 分散撤退，
4: 鬼子来了，
3: 我老乡，
1: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0: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的很猛，
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5: 爬！
1: 狼牙山五壮士。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将死他多少。
3: 调皮鬼。武德林，武德林，
5: 哎，你别闹嘛！
3: 团长，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6: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

0: 在哪？
1: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2: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呀、啊。
3: 宋学义，
2: 有，
3: 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0: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3: 胡福才，
0: 有，
3: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0: 来，快装起来吧。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0: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等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3: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
0: 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赵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
0: 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1: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1: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哎，怎么鬼子还敢入侵老百姓啊？
4: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4: 怎么样，大队？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刘凡，
6: 哟，
4: 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4: 一排，三排，跟我来。
6: 你是越想打呀？连长偏叫你看着。
4: 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啊。嗯，
6: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7: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6: 小学一，
4: 走，
6: 何虎台，你们两个先撤。
8: 是。
4: 哎，敌人。

0: 啦，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
0: 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一点，
2: 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1: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齐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主任呢？动作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壕沟啊，好像有动静啊，你看那刘。

0: 叔，你们走，不行。
1: 哎呀，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2: 一块儿走，走
0: 走。

0: 住！干什么呢？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这边。
1: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
0: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2: 我爹。

0: 悔婚吗？吃点儿，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我们向狼牙山追击。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辅才。老宋。
1: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1: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1: 对。
2: 走。

0: 救人呐、救人呐、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把我的小牛。

0: 我的小小鸟。
1: 回来，
2: 叶主任，回来，
1: 叶主任，
2: 回来。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哦，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哎，嗯，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嗯，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雅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
1: 么
2: 问题
3: 了。团长，明天我们二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2: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4: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4: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5: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7: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7: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7: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8: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8: 因为有咱们一团。
9: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0: 嘿，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7: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7: 哎
8: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团长？
3: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
1: 这
0: 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嗯，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嗯，
1: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

1: 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呀！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那哎，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金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哎，是小玲子。拉叔啊，我去看看。
0: 好。
2: 小玲子，
3: 嗯，
2: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3: 嗯。
2: 警员，
4: 哟，
2: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公摊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
2: 有
0: 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调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
1: 啊？
0: 两边还通气儿呢。
1: 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0: 苏学义
1: 有，
0: 在这儿画路标。
1: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八路军的指挥部。哎，是指挥部，是指挥部。曹队长，哎，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

0: 动静没有？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私事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4年了。
0: 是啊，4年了，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2: 没有呢。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啊。
0: 老胡，你干什么？
2: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3: 班长，敌人上来了，
4: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上，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1: 嗨。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

0: 班长，
1: 副裁。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黑土埋着。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盆。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无法无众。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6: 地下水。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他妈的缴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1: 准备行动。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老总，罗哥，
0: 班长，
2: 副裁。
0: 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5: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2: 班长。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3: 江哥。
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3: 快滚！
2: 哦，那好吧。
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3: 敢摸枪你就死！
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1: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6: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7: 你们
8: 打给路，
7: 他妈打干，
9: 抓活的！
10: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5: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11: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0: 险环境之下，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0: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八月二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评美食看电影，影院多样化经营玩出新花样。玛丽，母亲角色给予我前行的力量，热爱表演始终如一。拳脚生风，功夫传承，周星驰致敬偶像李小龙。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鼓励电影院要多样化经营。伴随着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热度攀升，全国各地影院也积极开展暑期特色活动，打造多元化的娱乐体验空间。
2: 火热的暑期来临，位于北京的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为丰富多样化经营，开展青春不落幕、夏日光影游暑期特别活动。观看暑期影片集章打卡，可领取电影兑换券。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享特惠体验。影院大堂的美食集市更是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体验。
3: 今天是来到五棵松的耀莱成龙影城来看《八仙》这个电影，就看到了街边会摆的这种美食集市，都觉得特别有新意，特别有意思。
4: 这种美食街这种多样化的一个经营嘛，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和体验吧。
5: 现在的暑期档的话也是比较火爆，这个美食集市呢是我们专门在周末的时候为影迷们推出的这么一个试吃的活动，也是联动了我们商圈内的一些联盟商户，我们也是结合我们影院的这个多样化的经营，结合我们的 VR 游戏、我们的XR大空间，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衍生品的这个售卖，还有我们的娃娃机等等，为观众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精彩的活动。
6: 影院的这种美食节的联动活动啊，构建了一个我们的影迷与我们商户之间的最直接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7: 我们非常看好观影家参与这种丰富多元化的消费形式，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到门店用餐。
2: 在浙江，电影院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位于浙江杭州的星光嘉映影城积极转型升级，让电影家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影院深化创新了电影和美食的跨界融合，推出功夫女足、足球英雄双人餐、八仙吕洞宾、纯阳侠客双人餐，有效提升影院非票房收入。
8: 不仅我们是一家影院，而且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影片跟针对我们电影的内容做出一些跟美食进行结合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这产品一经推出以后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
2: 星光嘉映影城不仅推出特色美食套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观看体育赛事，还重点打造全 VR 影厅，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8: 利用到了影院非常优质的、非常棒的音响效果，那么配合上最新的 VR 电影技术，给顾客一种全新的一种观影的体验。这个都是我们未来在电影院的经营上面要去不停的探索。
0: 百花烟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即将启程。从今天开始，我们为您带来特别策划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凭借《抓娃娃》中的春兰一角，演员玛丽再度获得了百花奖提名。她说，扮演母亲的角色给予她前行的力量。
9: 我最好的花期是每一段时候，

0: 每一个这个年龄的一个节点。我现在此时此刻应该茉莉花，因为清透。那可能到我七老八十的时候，可能是月季花，就是你会觉得哇，怎么依然还这么有生命力且又很光彩夺目。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玛丽。当时在网上看到获得提名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惊喜和意外，就会觉得啊，不能吧，这么好的事情又落到我头上了。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希望自己的角色和作品得到观众的认可，能够第二次在百花奖提名，特别感谢所有喜爱我的观众。
1: 对不起，站在这里我特别的幸福，也很幸运。
0: 那是一辈子都不会重复的一种感受，独一无二的。因为我第一次去嘛，我也不知道现场是还有就是倒计时打鼓的那个声音。你知道人的心脏啊，在那一刻本身跳的就特别快，感觉心都到这儿了，就听说玛丽，
2: 祝贺玛丽，
0: 就整个人就失聪了，嗡，就感觉好像平行时空的另一个我就不记得了。我一路走的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就直奔着张艺谋导演就去了，就是感谢他嘛。然后中间有成龙大哥要握手，我都没看见。拍戏的时候我还跟他道歉，我说大哥我必须跟您道歉，我说当时确实激动到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能理解，就是你不敢去相信那一刻的幸福是属于我的。
3: 在电影《抓娃娃》中，春兰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她要一边配合丈夫，一边又忍不住心疼儿子。同为母亲的玛丽没有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诠释，用细腻隐忍的表演打动人心。
4: 妈，没事，你别哭了，大夫不都说了吗，不耽误生活。
5: 儿子，受委屈了。
0: 我在那个角色里面，我既是春兰，我又是玛丽，但是共同点是我们都是一位母亲。那我会加入自己的感同身受，包括对教育孩子啊，包括对自己的丈夫啊，对家庭啊，还有事业呀、啊，方方面面我都会加入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导演去沟通。也特别感谢闫飞、彭达摩，包括沈腾老师，就是他们也特别的支持我的想法。
3: 对于电影中马成刚和春兰给孩子营造的成长环境，玛丽表示并不认同他们的做法。
0: 那我不太会去对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每一个家庭啊，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爱孩子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我觉得能理解但不认同。
3: 生活中玛丽也是一位松弛有爱的妈妈，她希望给孩子一个温馨健康的成长环境。
0: 因为我先生说就是希望我能够严厉一点，他能够在我儿子面前像哥们儿一样哈，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一看到我儿子，我就整个人就变得温柔都不行，严厉不起来。但是是有原则的，在原则面前，我还是会变得很严肃。我和先生都是希望我们跟孩子能成为朋友。
3: 从第二十条，我和我的父辈，到水饺皇后、抓娃娃，玛丽塑造了跨度极大、风格迥异的各类母亲角色。这些角色身上的温柔、坚韧与力量，也在给予玛丽前行的力量。
0: 所有的妈妈都是我脑海中心目中这样的伟大的且会奋不顾身的。我自己觉得很幸运，中年女演员特别害怕会不会因为生了宝宝以后会没有戏拍嘛，但是很感恩。我觉得特别要感谢观众，也要感谢这个行业给我了这么多的机会。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纯粹的热爱表演，我觉得只要我能演得动啊，我一定是只做演员。
6: 国乐无双第九期昨晚播出，本期每一位无双唱将都舞了起来，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的韵味。本期节目当中呢，各位无双唱将都选择了律动感比较强的歌曲，所以说舞蹈也成为了表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观众心中灵气十足的王婉之这次呢带来唱跳舞台，她身着宽松的西装呈现出了反转的魅力。她还和刘宇来了一次舞者之间的交流，刘宇传授了极具中式含蓄感的国风舞蹈动作，那王婉之也分享了踢踏舞的技巧。 才华横溢的歌手裘德在舞蹈上却犯了难，

0: 最后呢，他选择随心而动，跟着旋律摇摆。除了精彩的舞蹈，容祖儿演绎的《蓝旗袍》也因改编歌词和曲风引发了专业乐评人的关注。乐评人评价，既有原曲的甜蜜轻快、轻盈亮丽，同时呢，复古爵士又为这份甜美蒙上了一层更成熟、更暧昧的复古光泽。
1: 国乐无双展现了好音乐不仅仅是耳朵的盛宴，更是从文字到旋律都能传情达意，让人从头到脚都能沉浸感受。国乐无双也将继续用精致到每一个细节的舞台来打动观众。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暑期档新片的消息。昨天正式上映第一天的《群星闪耀时》，豆瓣评分新鲜出炉，获得了7.6分的不错口碑。有人从专业角度评价，远超预期，视听、剧本、节奏、演技全都在线。还有人被影片的立意打动，说感受到了新一代导演浓烈的家国情感，并以这种轻盈而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诉说，很棒。
1: 上周末有动画电影《八仙》高分登场，这周末又有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口碑接力，暑期档类型电影佳作频出，《群星闪耀》这个夏天还将有更多新片各显神通。一部开局就拿下7.6分的口碑之作，《群星闪耀时》的中式科幻到底星在哪儿？导演张迪沙在专访中表示，他要用本土叙事重构宇宙想象，让灿烂群星在人间烟火中熠熠生辉。
2: 行了，这是2035最新发来的信号。
3: 怎么全都是数字啊？
4: 这些数据表明，他们陷入了一个由极强的引力造成的漩涡。
5: 一直想做科幻，但是一直觉得不管是技术上还是拍摄经验上各方面都不成熟，直到2019年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流浪地球》，当时就特别受鼓舞。我觉得有很多中国的故事都是可以拍成中式的科幻的，只要我们能找到真正根植于我们中国的本土的这个情感内核，我觉得就可以自然生长出来。
6: 老赵，他们也发来了数字。
7: 太好了，咱们这些老前辈可以了啊。
6: 那我给他们回复。哎，
7: 谢谢人家。
6: 你放心吧，
5: 博哥和叶子其实他们自己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我是觉得他们能把一个活人的感觉带到电影里来，让这个角色显得很生动，不会变成说想象中的一个刻板的形象。
8: 我们收到了一个信号，
9: 东方红。
6: 用短波向外太空播放东方红，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
8: 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
10: 走了，
11: 红色卫星上太空，宇宙响彻东方红。
12: 2035年了，
9: 怎么会在这里收到东方红呢？
8: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收到来自地球的信息，而且肯定是我们国家发射的。
5: 杨哥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唯一对他的一个小小的感受就是他长得太好看了。他来的时候，他其实他头发还挺长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理发。最后我们是给他理了一个寸头，非常短的一个头发，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13: 任何一点小问题，失之毫厘，风谬一千里。
5: 磊磊，我看过之前他演的一个《我和我的父辈》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片段叫乘风，骑在马上，也是那个年代的。他眼睛里那个光芒，那个神韵，我是觉得他去演赵继虎，他能演出一个充满信念感的一个年轻人。
14: 哎，29了。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别动了，别动了，
16: 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伟大的技术革命。
5: 1970年，东方红卫星发射之后的那个晚上，他们在传达室门口，他们汇聚在窗户，扒在那个窗户口上，听着那个旋律的时候，所有人眼睛中都出现泪光。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那个老师傅用手调着那个收音机的那个频率，那一刻包括磊磊已经不是演了，他是自然流露。我觉得每个人都把自己特别真的一面呈现出来了。
1: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2周依然热度不减，累计票房已超19亿。昨天，周星驰携众主创空降广东佛山路演，看到热情的观众，周星驰开启了宠粉模式。
17: 我爱你们。
18: 这还不够，周星驰还在功夫之城佛山

0: 世界都没有那么在意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多优秀的时候，他就已经有预判说，有一天中国的文化、中国元素将会被全世界所肯定与欣赏。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有着一颗中国心。这个也是其中的原因啊，就是我在每一个合唱会上面，我都不能控制，就把很多就是从以前现场上上得到的启发，都会放在作品上面。
1: 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动画电影公开日暨米二见面会在北京举行，漫画作者米二、动漫配音演员小莲莎等到场宣传。
2: 动漫 IP 一人之下的首部院线动画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首发概念海报，影片由原著作者米二亲自操刀编剧，剧情承接动画第六季，关联第七季，预计2027年与观众见面。
3: 漫画的话是每一帧都是静的，所以它到最后能动起来的话，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你享受。
4: 在那个视听语言的享受上，还有配音配乐上，以及整个画面的一些更冷峻的风格的发挥上，都会比番剧再高一个量级。
2: 参加活动的原著粉丝们也对于这次动画电影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的小建议。
5: 民族情怀、家国情怀一定要拍出来，而这也是一人之下独属于可能现在国内其他很多作品的一个独特点。
6: 把握好它的文化内核，就是我们想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保持初心。
1: 昨晚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环奖颁奖礼在吉隆坡举行，中国电影人吴京获颁卓越电影成就奖。
2: 当晚，本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12项大奖逐一揭晓，中国电影人吴京获颁卓越电影成就奖，以表彰他对电影事业，尤其是动作电影发展的杰出贡献。组委会认为，吴京兼具导演、演员等多重身份，持续探索动作电影的创新表达，并通过多部作品让华语动作电影赢得国际观众关注。
7: 中国武术、中国动作电影、中国的武侠电影是我们连接海外的一张名片。对，如果我们的动作电影能够受到多元化的文化的那种关注，我觉得对我来讲很荣幸。只要你的是传出来的情感是真诚的，你对于电影的热爱是真挚的，我觉得观众会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观众都是一样的。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昨天，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在北京举办中国首映礼，并开启全国32城限时超前点映。影片讲述了莱德队长与汪汪队意外来到神秘恐龙岛，狗狗们携手恐龙对抗危机的故事。影片定于8月8号上映，演员导演土伊贡阿赫迈德7月24号于乌鲁木齐离世，享年80岁。他因饰演阿凡提家喻户晓，还塑造了库尔班大叔等经典形象。消息传出后，众多影迷纷纷留言缅怀，送别这位老艺术家。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1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分别获得《群星闪耀时》或《想你了》或《痴迷》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8: 我是罗曼，
1: 明天见。
9: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85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

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5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相国，你大喜临身，今夜出城必遇贵人。
1: 欲望深渊，人鬼难辨，
2: 小姐情欲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1: 鬼迷心。

0: 窍，人心背离。
1: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2: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石？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冤枉的呀！
2: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4: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救命！救命！救命！
2: 让我休逃！
0: 画皮。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
7: 样
5: 了？
7: 哎，
5: 哇，杨梅，
6: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柳仙，柳仙，
1: 哦，久违久违，孟翁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啊？
0: 我到前村去看个病人，顺便来看看你。
1: 欢迎欢迎，请请。
2: 吴爷爷，喝茶。
1: 哎，谁要这个呀？赶快烫酒来呀！
2: 是。
0: 刘仙，你的手稿我拜读过了，真不愧是旷代之作。我们村里头的人呐、啊，个个争相抄传，现在是无人不知《聊斋志异》，也无人不知你蒲松龄。
1: 孟老，过奖过奖，这不过是游戏之作罢了。
0: 哎，你还跟我客气吗？难道我还看不出你是假借花妖狐媚的故事来抒发你满腔不平、愤世嫉俗的感情吗？
1: 孟老可谓知音。
2: 酒来了。
0: 啊，
1: 来喝一杯。哎，慢，这杯酒可不大好饮呐。
0: 哦，你又要让我讲故事啊？这，
2: 蒙爷爷
0: 啊，
2: 我最欢喜听你讲鬼故事，讲啊，快点讲啊！
0: 哈哈哈哈哈。好吧，前几天呢、啊、我正听了一个鬼故事。
1: 哦，孟老请快讲吧。
0: 嗯，这我总可以喝一杯了吧。
1: 当然当然，请。
0: 前朝时候，山西有个姓王的叔叔，14岁就中了秀才。他满以为可以青云直上，可偏偏几次乡试就是考不中举人。这一年又快要到考试的时候了，
3: 弟子王崇文连考数科名落孙山，如今考期又到，惶恐焦虑，不可终日，望求仙师指引迷津。

0: 道长，道长
1: 啊，相公，相公，哎，相公求过仙师了？
0: 求过了
1: 啊，啊，相公啊，上签了。
0: 哦，
1: 哎，相公，相公问什么？
0: 功名，
1: 功名啊，好极了，好极了。哎，相公，请看。翘首芳名雁塔亭，哎呀，恭喜相公，贺喜相公！哎，照签上看嘛，相公今届必定高中啊，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哈。

0: 哎，这样。手要直，眼睛要直，腿也要直，懂不懂啊？
1: 懂。
2: 二相公，二相公，二相公，副官。
3: 二相公，什么事啊？马已经牵出去了，老夫人在催二相公动身呢。
4: 啊，知道了。
0: 灵儿，我们走吧。
1: 妈，叔叔不要走，教我练剑。
4: 哎，叔叔剑法不好，所以才要找师父练剑呢。等叔叔学好之后，再教你好吗？
1: 好。
4: 好，走。
5: 香莲，去把二相公的干粮拿来。
6: 是。

0: 母亲。
1: 哎，乖，你们上哪儿去了？到处找呢。
2: 叔叔叫我练剑了。哦，
1: 怪不得呢。
0: 母亲，嫂嫂呢？
1: 在楼上给你赶衣服呢。
0: 辛苦嫂嫂了。
3: 没有，天色不早了，二弟该启程了吧。
0: 是的，不过大哥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他进来总在外边躲，你不必等了，他回来我会告诉你的。
0: 也好，母亲，孩儿去了。
1: 记住，凡事都要小心啊。
0: 孩儿知道。嫂嫂，从武头师学艺，多则三年，少则半载，家中各事又要偏劳嫂嫂了。
3: 二弟放心去吧，千万要专心一意，勤学苦练。
0: 是，母亲，您不要送了。
1: 就到门口。
0: 叔叔抱你，叔叔抱你。

0: 大哥回来了，我要喜事奉告。大哥，喜从何来？刚才我在吕祖坛求的一千千余大庙，看来今届我是必中了。
1: 哦，但愿如此。不过相公，上一届你也求得了上上签，怎么也是不中呢？
0: 哎，那是只怪我心不诚，所以神不灵。如今可就不同了，
2: 大哥啊，我要走了。
0: 你现在就走啊？
2: 哎，母亲、嫂嫂，请回去吧。
3: 记得写信回来。
2: 是，孙武告辞了。大哥，请过来。
4: 婆婆，我们进去吧。
3: 好，
2: 你去吧，副官。
5: 二相公走好，
2: 好好照料家里面。
5: 是。
2: 大哥，我有几句话耿耿于心，不能不讲，你说吧。大哥，我不反对你求取功名，只要为国为民，心力除害，那也是可以的。不过古人说得好，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一个人的前途应该靠自己，绝不能托之于命运，更不能求之于鬼神。大哥，你文才不错，只要再加努力，也未尝不能考中。何苦把那有用的光阴浪费在伏击不挂、求神拜佛上呢？不对吗？对，好，我去了，大哥保重，
6: 路上小心啊。
2: 知道。

0: 两面，观五行，问吉凶，卜前程，算命，将命。
1: 张铁嘴料事如神，认可饿死，绝不奉承。如说算不准，招派砸成粉。算命，
2: 算命先生，请留步。
3: 算命先生，我想请问
2: 啊，哎呀，相公，你大喜临身，贵不可言呐！
3: 哦，何以见得？
1: 有相为证，

0: 亭亭饱满，地阁丰盈，主大器造成，眉如虹带彩，眼如星灵快，两耳坠珠如海，丁甫富贵康泰呀，炼运朝霞，紫气如花，保你百日之内发迹，必有贵人提拔。
1: 贵人提拔？请问贵人在哪里？
0: 天机不可泄露，公子扶耳过来。今夜出城往西北方，必遇贵人。
1: 西北方？
0: 嗯。
2: 相公，相公，龙奔请你去。
3: 哦。
2: 副官，你知道城外西北方有什么圣地吗？
4: 西北方好像有座文昌庙，不过都坍倒了，只有旁边那座亏心阁还在。相公问这个干什么？
2: 亏心阁。

0: 相公。
1: 母亲，娘子，
2: 你回来了。
1: 你们这是做什么？
0: 相公考期快到了，婆婆说正屋太吵，怕相公不能安心，所以把这儿腾出来，好让相公清清静静的用功。
2: 文儿，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此地，发奋勤读，不要到外边乱跑了。
1: 是母亲。
0: 相公，应用的东西我都搬过来了。
1: 有劳娘子。
2: 好，你用功吧，我们走了。

0: 小姐，小姐，
1: 别走。
0: 小姐，请放心，我绝不会加害于你。请问，刚才那些人为什么要追你？
2: 他们要捉我。
0: 捉你？为什么？
2: 公子不必多问了。
0: 哎，小姐要去哪里？
2: 我要出去。
0: 哎，追着未远，现在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2: 这……
0: 在下姓王，名从文，这就是舍下。小姐不妨进去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2: 这不太唐突了吗？
0: 小姐不用客气，请随我来。

0: 小姐，请用茶。
1: 谢谢。
0: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府居何处？
1: 明娘姓张，家住洛阳。
0: 洛阳？洛阳距此遥遥千里，小姐一人离家长途跋涉，为了何事啊？

0: 小姐不用悲伤，若有为难之事不妨告诉我，我一定为小姐效力。
1: 不瞒公子说，我是逃婚出来的。
0: 逃婚？
1: 没娘不幸早年丧母，父亲为了抚育我娶来后母，谁知他阴毒成性，看见父亲宠爱我就暗生嫉妒，怀恨在心，前个月趁父亲游宦在外，就硬逼着我嫁给一个丑陋不堪的商人。
0: 哦，岂有此理。后来呢？
1: 梅娘一介弱女，又孤掌难鸣，怎么敌得过他们呢？
0: 难道小姐从了？
1: 没有，就在新婚之夜，我不顾一切冒死逃了出来。
0: 这么说，刚才那批强徒是小姐后母派来的？
1: 是的。
0: 小姐刚毅不屈，实在令人钦佩，但不知小姐来此要往何处而去？
1: 我到太原家父的任上去。
0: 哦，尊大人原来在毕省做官，但不知所居何职？
1: 是学政使。
0: 学政使？就是奉了朝廷之命主持山西乡试的学政使。
1: 正是。
0: 哦，
1: 诸多打搅，梅娘告辞。

0: 慢着，
1: 此去太原数百里，小姐孤单一人，实在不宜亲往。
2: 姨娘念父心切，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1: 小姐，不如这样吧，我月内就去太原应考，小姐不妨在此暂作安顿，到时我再亲自护送小姐与甄大人团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梅娘在逃之身，留在府上，万一走漏风声，被恶徒知道，岂不连累公子，也误了梅娘？
1: 不会不会，设下人口简单，绝不会张扬出去。小姐要是还不放心，我可以锁闭园门，内外隔绝，就是三餐茶饭也由我亲手送到，小姐以为如何？
2: 既然如此，梅娘就拜领公子的盛情了。
1: 小姐怎么敢当呢？小姐，什么事啊？
2: 有人来了。
3: 相公，
1: 谁叫你送来的？
3: 大奶奶叫我送来的宵夜。
1: 哦，

0: 吓死我了。
1: 小姐放心，我已经把园门关闭，不会再有人进来。
0: 麻烦公子。
1: 哪里？哦，小姐奔波一夜，一定饿了，快请用些东西。请。
0: 梅娘落难至，承蒙公子这样的厚待，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才好。
1: 哎，患难相助理所应当，况且我也是不幸之人。
0: 哦，公子也有不幸？
1: 不瞒小姐说，从文命途坎坷，虽然满腹文章，可是功名失意，屡试不中。
0: 哦，公子是怀才不遇呢。那公子不必焦急，古今许多才智之士都是大器晚成，公子将来必有飞黄腾达之日。
1: 要是有那么一天，也全要仰仗小姐才行。
0: 我怎么能成全公子的大志呢？
1: 小姐若肯相助，易如反掌。
0: 子请说。
1: 令尊大人既是必审学政使，选拔英才，大权在握，只要小姐肯向令尊大人美言几句，这其事必成。就不知小姐
0: 为报公子恩情，梅娘势必效力。
1: 多谢小姐。
0: 公子请起，虚为小事，何足挂齿。
1: 小姐提拔之恩，没齿难忘。

0: 好极了，好极了，
1: 班门弄斧，献丑了。
0: 哎，哪里，小姐情意高深，歌声美妙，真是人间哪的几回闻。
1: 这么说，公子倒是知音人了。
0: 这，
1: 哎呦，
0: 小姐，怎么了？
1: 我头昏，大概是连日劳累了。
0: 要不要到床上去躺一会儿？

0: 里去？
1: 我到正卧睡去吧。
0: 公子别走，我一个人害怕。
1: 怕什么？
0: 我怕鬼。
1: 怕鬼？
0: 哎，公子，你就留在这儿陪我吧。
1: 这
0: 公子，
1: 好吧，我就睡在那边椅子上，小姐睡吧。

0: 怎么了？
1: 祝福，祝福。
0: 祝福怎么了？
1: 让我回去，他要吓死我。
0: 小姐，是在做梦啊。
1: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
0: 小姐，小姐。

0: 你不要太过于情理了。
1: 我知道，不过这一届我志在必得，所以决心听从你们的话，闭门苦读。从今以后，任何人不要到花园里来打搅我，就是三餐茶饭，也只要送到园门口就行了。娘子，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只要相公吩咐，没有办不到的啊。
1: 好，那我去读书了。
0: 好，你去吧，相公，千万不要过劳了。

0: 我知道。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8: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9: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7051，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4。体彩排列三第2619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341。
10: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26日。
0: 爹说不去，你就不许进去，嗯？
11: 灵儿干什么哭啊？
12: 相公了，不许他到花园去玩。
11: 爹要用功，别去吵他。
12: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还把门锁上，不让我们进去，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0: 你下呀。你怎么了？啊？
1: 我不行了，我的头疼得很厉害，我去找点药吃吃。

0: 相里啊，你看相公这两天多用功啊，每天都读到这么晚还没睡呢。
1: 可不是嘛，今天我送饭看见相公啊又瘦多了。
0: 哦，
1: 大奶奶，你真该劝劝相公别太过头了。

0: 奶奶干什么？
1: 我去看看相公，天气凉了，顺便给他带张被去。
0: 我来拿吧。
1: 哦，不用了，你把那双鞋子干好，
0: 别耽误了啊。
1: 是。

0: 娘子。
1: 哎，娘子，你怎么会来的？
2: 我怕相公冷，特地跟你送被来了。
1: 哦，
2: 你上哪儿去了？
1: 啊！
2: 我说相公刚才上哪儿去了？
1: 我去拿点药。
2: 怎么，你不舒服啊？
1: 没什么，只是有点头疼。
2: 相公
1: 啊，
2: 看你真是瘦多了。
1: 哦，
2: 都怪我不好，整天的劝你用功用功的，要不你还是搬回去好好调理几天吧。
1: 不不，现在考期越来越近了，更应该加紧温习，怎么好半途而废呢？
2: 可是
1: 夜深了，娘子劳累了一天也该回去歇息了。
2: 哦，你在跟谁下棋啊？
1: 没有啊。哦，我刚才一篇文章做不出来，心里闷得很，所以就一个人下起棋来。
2: 以后你要是闷的时候就叫我过来陪你下棋好了。
1: 好好好。

0: 上去的。
1: 啊，
0: 向总，千万别过劳，身体当心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美年，美年，
1: 你害得我好苦。
0: 我怎么了？
1: 原来你是有妇之夫，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说，你说呀。
0: 美年，我怎么敢欺骗你呢？我只是一时忘了告诉你了。
1: 忘了？你想我以后怎么做人？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0: 美年，美年，美年，你听我说呀。
1: 没什么可说的。
0: 美年，美年，美年，美年，美年，美年，你要到哪里去？
1: 海角天涯，是死是活，不要你管。
0: 哎，美女，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哎，美女，美女，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啊？
1: 你让我去死，让我去死！
0: 哎，美女，你千万不能这样，千万不能这样，美女。美女，美女，都是我不好。你怎么罚我都可以，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1: 你太不懂得我了。梅娘自从遇到公子这样俊俏的郎君，私心爱慕，不能自己。

0: 总想将来进省之后，禀明父亲，与公子正式结为夫妇。那时不但可以长相聚首，而且靠了父亲的提拔，公子一定能够功名显大，荣华富贵指日可待。谁知公子早已有了妻室，白白辜负了梅娘一片痴情，叫梅娘除了去死还能怎么样呢？
1: 小姐如此厚爱，我此生此世永不敢忘。小姐难道还看不出吗？我对小姐也是痴情一片呢。
0: 当真？
1: 皇天在上，我可以起誓。
0: 那公子何以对他呢？
1: 他？谁呀？
0: 你的妻子。
1: 这，我可以对他说明，他一向深明妇道，我想他会答应留下小姐的。
0: 什么？你要我做妾室？
2: 梅娘，梅娘，梅娘，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
0: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妾室？
2: 梅娘，你不能走，凡事都好商量，你尽管明说好了。
0: 哼，我跟他势不两立。有他无我，有我

0: 相公，你怎么还没睡啊？你神色不对，头还疼吗？
1: 啊，不，我很好。我知道娘子深夜辛劳，特意为你送茶来的。
0: 哦，多年夫妻了，何必这么客气呢？相公，坐会儿吧。
1: 啊，
0: 坐会儿。

0: 口渴，要喝水。
1: 做什么，相公？
2: 小孩子不宜喝茶，该喝水。

0: 样啊。
1: 梅娘，我
0: 不要说了，我早就料到了。既然是这样，还是让我走吧。
1: 梅娘，梅娘，你不能走，你千万不能走啊！
0: 你既然不让我走，为什么又不肯下手呢？
1: 梅娘，你有所不知，我与他夫妻多年，他对我从来都是百依百顺，毫无怨言，他实在十分的贤德。
0: 贤德？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肚子疼，疼死我了！
0: 怎么办呢？找郎中吧。
1: 不不，我这是老毛病，吃点麝香就好了。
0: 麝香？有有有，我就拿去啊。

0: 事啊？
1: 什么事？
0: 完了，什么事？
1: 母亲，福官他，他跟他睡在一床。
0: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1: 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赖？
0: 相公，我没有，我怎么会？
1: 算我瞎了眼睛，还以为你十分贤德，原来是个淫妇，给我滚！哎
0: 怎么样？
1: 我要休了他，我要赶他走。
0: 文儿，媳妇儿不像那样人，你可要弄弄清楚啊！
1: 是我亲眼看见的，还会假吗？你不要假惺惺了，我们王家容不得你见了贱人。走，你跟我走。
0: 相公，我实在是冤枉的呀。
1: 不用说了，走。慢点，这是我们王家的骨肉，休得带走。

0: 不管，你这该死的奴才，你这个畜生！
1: 哎呀，
2: 相公，相公别打，相公别打，小的没有罪啊。

0: 嫂嫂，嫂嫂，嫂嫂，你怎么会在这儿？嫂嫂，
1: 二弟，
0: 嫂嫂，是不是家里出了事了？你说呀，嫂嫂，
1: 我，
0: 嫂嫂。

0: 相礼。
1: 哦，二相公，你可回来，家里出事了，大奶奶她……
0: 你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1: 啊、哦，
0: 老夫人呢？
1: 睡呢。
0: 香菱，你知道福官在哪儿？
1: 他……
0: 你说呀。
1: 他躲在后院草堆里，不敢出来。
0: 哦。
1: 哎，二相公。
0: 嗯。
1: 这不关他的事。
0: 怎么？
1: 他跟我赌咒，说他把大奶奶当成母亲一样，怎么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呢？
0: 他怎么会睡在大奶奶床上呢？
1: 他说本来在门房里睡得挺好，可是一睁开眼，就忽然在大奶奶床上了。

0: 请你站住！你是谁家女子，竟敢深夜闯进男人房间？
1: 不瞒公子说，小女子乃是张员外的小妾，只因员外夫人狠毒，朝夕辱骂鞭打，实在无法忍受，才连夜私逃。
0: 当真？
1: 公子要是不信，请看我这一身的伤啊！你看，你看呢？
0: 请你放尊重心。
1: 公子，小女子实在走投无路，如蒙公子收留，愿意以身相许。

0: 美女，美女，
1: 走啊！
2: 你好不

0: 维宁。
1: 二弟，你回来了。
2: 大哥，在找谁呀？
1: 梅娘，我的梅娘，她明明睡在我身旁，可是忽然不见了。
2: 不见了？
1: 二弟，你有没有见着她？
2: 见过。
1: 哦，她没走？
2: 是，她刚才还来过我房里。
1: 她来找你做什么？
2: 他来挑逗我，愿意以身相许。
1: 你胡说！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嫂嫂了。
2: 大哥，我讲出来你可不要害怕。他不是人，是鬼，是一个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1: 鬼？不会的，不会的，他是堂堂学真使的千金。他要帮助我功名成就，他是我最心爱的人，他怎么会是鬼呢？

0: 二弟，你快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大哥，你不是说她是千金小姐，她会帮助你功名成就，她还是你最心爱的人吗？
0: 不不，她不是，她是鬼，她是披着人皮的鬼。
1: 对，这个鬼很毒辣，她不但要害死你，而且几乎害死了嫂嫂。哎，
0: 怎么？
1: 嫂嫂跟福官的事，难道你也以为是真的吗？
0: 原来是他弄的玄虚，该死该死，哎呦，我真糊涂。二弟，你快去把你嫂嫂找回来。
1: 大哥，这倒不难，我担心的是大哥你呀。
0: 我？
1: 大哥，你知道吗？你已经元气大伤，你的血已经快被他吸干了，他马上就要知你的心。
0: 啊！二弟，你救救我，救救我！你赶快把他杀了！
1: 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0: 哎啊，二弟，我们是同胞手足，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那，除非把师父请来。
0: 哎，好，你快去。哎，慢着。哎，二弟，你要是一走的话，鬼来了，我怎么办呢？
1: 不要紧，你来。这把宝剑据说可以驱邪的，你把它挂在门上，我想鬼还不敢轻举妄动。
0: 哦哦，
1: 我去了。

0: 师傅怎么样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来迟了一步。
2: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怎么了？
4: 母亲怎么了？
2: 他跟鬼挖了心。
4: 嫂子，嫂子，嫂子，
0: 师父，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的孩子吧！
1: 厉鬼为害，罪不容诛，斩鬼救人，义不容辞。只是这个妖孽已经逃走

0: 你们快来看，那黑烟下面是什么所在？
1: 好像是我们家的后院，
0: 幸而没有走远，鬼就藏在那儿。
2: 啊！

0: 方鬼魅竟敢伤害人命，你的末日已到，休走看见。
1: 别动，你要是再敢动一步，我就掐死他。师父，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灵儿，
0: 妖怪休逃！只要你把孩子交回，可饶你一死；如若执迷不悟，休怪老朽剑下无情。

0: 心，这就是大哥的心。
1: 鬼魅一出，老朽告辞了。
0: 师父。

0: 中午取一盆清水来。
1: 是。
0: 令郎能不能得救，就要看他的心有没有死绝。
1: 师父，水来了。
0: 夫人，放进去吧。他的心还没有死绝，
2: 那是有救了。
3: 好了，太晚了，我要告辞了。
4: 请。
3: 留步留步，
4: 不受不受。虽然是妖魔鬼怪寂静的荒诞，但却很有人生哲理，我一定将它写出来。这个名字就叫画皮。
5: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6: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啊，数据上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
1: 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说啥呀？你在哪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

0: 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1: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我舰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1: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4: 我们是云南人。还没有没巡护不太的命。
5: 快起跑，
6: 他们在湾南的山天是湾南的所在，
2: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1: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0: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7: 你得说
8: 啥目的，哪边的油，
7: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9: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7: 你是来报信的吧？
10: 我是来参加的。
7: 当八路可艰苦啊！
11: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7: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1: 吹着凉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12: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7: 你是八路，
13: 你算说对了。
1: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7: 老子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著名导演崔文，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5月18日，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了某国位于太平洋海岸的核设施，国际反恐怖组织采取了紧急措施，缉捕了一些恐怖分子。
2: 恐怖分子四处作案。
1: 赵先生，我要用您做人质，
3: 换回我罂粟花总部被逮捕的同志。
4: 你是十足的疯子。
5: 封锁各个交通要道，
6: 你们从北路包抄，火走金路，出发。
7: 是。
2: 特种部队临危受命。
8: 这个恶棍玩得挺地道。
9: 张宇先生已被我们注射了液体炸药，
1: 看来没点刺激你们是不会放行的。
5: 马上组织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1: 我这下击中了地球的要害，
5: 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丑恶的行径得逞。

0: 卑鄙。
1: 全世界有许多壮举，正是靠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完成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无论杀掉多少人，我都不会感到满足。我就知道，我与你会在这必经之路相逢的，还等什么黑石？
2: 队长，不能投降啊！
3: 小雷，殊死较量就此展开。
1: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强人。我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
4: 你是个灭绝人性的败类。
3: 经典动作影片《中国勇士》。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了某国位于太平洋海岸的核设施，造成了严重的核泄漏。全世界有10多个国家受到核污染。联合国马上召开了会议，国际反恐怖组织采取了紧急措施，缉捕了一些恐怖分子。此时，一个自称为英斯花总部司令的人，率其部下偷偷钻入了我国边境，劫持了某电视航拍组低空飞行的直升机，飞越出边境线。
1: 企图施展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了防止核污染瘟疫的蔓延，上级首长决定你研制的T-03号战时核防备措施提前投入使用，命你携带药物前往出事地点，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之后，再去参加。 国际和平会议，此事非你莫属，你看日程安排。报告首长，联合国从纽约来电，询问张宇将军的日程。接过来。Hello,
2: Mr. Chang.
3: 您好，曾先生。您好。
2: As 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3: 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代表，I'd like to know 很想知道张宇先生的具体行程。
1: 一切按秘书长的时间表安排就绪。
2: All the governments have shown great concern for this.
3: 我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非常钦佩。
2: Are you confident,
3: 张宇先生确实有把握吗？
1: 秘书长先生， 既然保卫600万人口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在中国人民的肩上，我们绝不会让全世界人民失望。
0: 好极了，我对您充满信心。清晨5:42，张宇先生的全家。 应邀并与警卫参谋、机要秘书等人乘坐国际航班抵达阿尔国某城。

0: 再舒展一些，这是对爱的赞颂。
1: 什么叫爱的赞颂？
0: 就是你特别的喜欢，拉的要有感情，懂吗？

0: 在异国他乡邂逅相遇，真难得呀，张先生，请吧。去哪儿？你们要干什么？我要用您做人质，还有您的家属和全部科研资料，换回我英苏花总部被逮捕的成员。再说您到我们那儿，还可以大展宏图。总不能让我的卫士。
1: 抬着你走吧，请吧。爷爷，我的琴，
2: 畜生，
3: 找死啊你！
0: 不，男人的枪口永远不对准女人和孩子。张先生，请吧。
3: 走，快走。
0: 好，保安警察上来了。

0: 对不起，委屈您的将军，快上车，
1: 走，快！
2: 你，
0: 夫人，您请坐在前面，快点，上车。
1: 头，南路被卡断了，
0: 快，北上，往 K 城方向走。
3: 东幺、东梁、东三，进行下一个训练项目。
4: 东幺明白，东梁明白，东三明白，紧密跟踪。
5: 就是。
3: 我是冻九，请讲。
6: 根据联合国刑警组织提供的最新情况，一伙歹徒驾驶银灰色集装车进入我46号地区，向滨北 K 城方向疾驰而来。被他们劫持的李先生一家也关押在车里，请立即前往，立即前往。
3: 冻九明白，冻九明白。一分队注意，你们从北路包抄，我走近路，出发。
5: 是。

这个恶棍玩得挺地道。

0: 怎么样？
1: 正在跟踪，我已派黑狮去封锁机场。
0: 各快速反应部队请注意，现在命令封锁各个交通要道。
1: 蜻蜓，蜻蜓，我命你立即前往47号地区，配合黑狮作战。
2: 蜻蜓明白。

0: 开始请求攻击。我告诉你们，张宇先生已被我们注射了液体炸药。
1: 洞九，不准攻击，不能对张宇先生有任何伤害，明白吗？
2: 看来他们不像是一般的飞，张宇先生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1: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救济场。
2: 洞幺、洞三、洞九，无论如何要把张先生抢下来。

0: 你是十足的疯子，
1: 这车还包点，不然我玩得更帅。
0: 疯子。

0: 怎么样，交个朋友吧。你嫁鸡的样子真他妈漂亮。我走吧。
1: 把张宇先生留下，我可以跟你走。
0: No no， 一个武夫换科学泰斗，这笔交易不公平吧？看来没点刺激你们是不会放行的。姑娘，把嘴张开，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2: 这是干什么？
3: 够了，监视器前的军官们，现在该轮到我们谈谈了。我们控制了一架外国飞机，准备乘坐它返航。不要忘记，张宇先生已被我们注射了液体炸药。如果谁敢暗算我们，那么只需要0.2秒，张宇先生就会粉身碎骨。
4: 就这样决定吧。
5: 好，
4: 一定要保证张宇先生的生命安全。
5: 是，我们执行。上级首长指示，答应他们的条件，欲擒故纵，确保张宇先生的生命安全，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中国。
3: 对，动九。
0: 可以，我答应你的条件。真聪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叫黑狮吧？鄙人是狼。走，
6: 走，走。
0: 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面对如此庄严而隆重的欢送场面，真是太令人感动了。可惜还不够刺激。黑石队长，再见了。

0: 局长先生，我们合作得很好，我想保持这种友好的气氛。请吧，我们想炸飞机。
1: 我们与飞机同在。
0: 我佩服你，并为你举行隆重的葬礼。中山液体炸药。
1: 据我们观察，被狼劫持的飞机已经消失在热带原始森林。
2: 经研究决定，马上组织一支精干的突击队，由你担任队长。
3: 好。
2: 并尽快地组织优秀的突击队员去营救张宇先生。
3: 是。
1: 我们已拍电报，把在国外讲学的金龙调回来做你的副队长，并根据这次特殊的任务立即开展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0: 你好，你好，怎么样？国外军校够味吧？
1: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也不招呼我。
0: 听说你的专题讲学在那儿很受欢迎啊。哎，什么时候出击？你呀，更有风度了啊！
1: 使劲！好，使劲！听说那家伙玩的挺漂亮，
0: 让他从眼皮底下溜了，真够窝囊的。
2: 有点意思，挺帅。有活动资料吗？肥手，新民，孔繁星，绰号狼，其父系黑社会的头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狼一生下来就伴随着血雨腥风成长起来，13岁时就在其父指点下练习杀人。狼在20岁那年，其父染病不愈，将其权位让给狼。 狼的哥哥一怒之下，带领亲手血洗家族，怒杀了亲生父母，还枪击了他擅长拉小提琴的妹妹。狼躲过了这场劫难，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精神彻底垮了。尤其他喜欢的妹妹的死，给了他最为锥心刺骨的仇恨。他变得疯狂残忍，从此。
1: 他开始复仇。狼在亲手杀死哥哥后，与他所有的亲信都失踪了。这家伙活得够累的，恐怕现在也是他最得意的时候。
3: 我想象得出，我这下击中了地球的要害。请，现在全世界注目的焦点都在我身上，否则何尘埃？来来来，请坐。
4: 报告，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文，以您好。这是我的秘书，曾经为我立过大功。好，你念吧。张宇先生，现在我罂粟花总部幸福而安宁地生活着。我们深知，先生一身系天下之安危，采取这一行动，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3: 要么就让这丑恶的人类早点完蛋。我们的条件并不苛刻，只要联合国下令，缉捕我罂粟花总部的成员务必全部释放，我们就把张宇将军送回中国。限48小时必须答复。很好，再加上一句，我也很想去国际和平大会转转，请给咱们。 留个席位。是。What
5: if they don't meet our conditions?
6: No, they want your 6 million life to gamble Zhang's life. No one will be foolish to such extent.
7: What if they send troops to attack us?
6: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e soldier who intercepted me at airport will come. I really like him. An excellent bastard. I want to let the world know, even in my dream, who is the invincible soldier in the world.
8: 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丑恶的行径得逞。你继续讲。2号地区覆盖着大量原始森林。
9: 常年与世隔绝。
10: 根据这里的地势。

0: 请火力侦察，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摸清张宇先生住处。
1: 好，还有什么困难吗？请首长转告联合国秘书长，请各国友人放心，历史赋予中国军人的机会，我们绝不能通失。
2: 嗯，千万不能低估你们的敌人。
0: 我就希望狼能是一个真正一流货色。
2: 好，尽快把你们的方案打印出来，上报。
0: 是。

0: 老张。
1: 嗯，
0: 我看你先别想那些事了啊。
1: 全世界十几个城市都遭到核污染，千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虽然我的发明能挽救一部分人的生命，可以后呢？再来一次核爆炸怎么办？我不能坐等，我得去找他们谈判。
0: 哎、老张，老张，
1: 站住！
2: 回去，
1: 回去，回去！
2: 快点，快进去，进去，进去！张宇先生，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我们请您不要乱走乱动，否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3: 告诉士兵，要给张宇先生以自由。笨蛋。通知下去，今晚宴请张将军。
2: 是。
4: 不错。

0: 啊，好热闹啊！谁是新娘啊？带上来，让我瞧瞧。
1: 请。

0: 注意，注意。
1: 到了。

0: 哎，我是三号监视哨，没发现异常情况。嗯，对，是。张先生被关在哪儿？说，
1: 不知道。
0: 说了饶你一条命。
1: 在过了河的白楼上呀！
0: 你就待在这儿吧。走。

0: 查清楚了。队长，快点撤吧。
1: 三组车队，快！
0: 好。
1: 十二，用手持导弹压住敌人。蜻蜓，蜻蜓，准备接应，准备。

0: 先走。
1: 我去救伤。

0: 真够扫兴的，很遗憾，将军阁下，本该让你看到我部下的威风，可您的战士被打退了。由于核污染，全世界都关注着贵国的举动。
1: 请问张宇先生的生命有无保证？有人怀疑张宇先生是否真被绑架？原因是为什么中国拒绝国际组织援助？请问贵国政府能否安全救出张宇先生？万一张宇先生身遭不幸，中国是否仍能消除这次核污染？

0: 啊，欢迎欢迎。夫人，请原谅我的不雅。啊，请坐。将军，让我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这如诗如画的天地里，来庆祝我们
1: 罂粟花总部的
0: 一个小小的胜利。哎，干杯。啊，那为了庆祝
1: 张先生
0: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1: 为了张先生，
0: 为了和平，干杯。

卑鄙！将军先生，请不要忘记，全世界有许多壮举，正是靠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完成的。我憎恨人类，我的全部欢乐都来自人类的痛苦。哼，你把人类的痛苦当成欢乐，你是不会幸福的。不。 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不论杀掉多少人，我都不会感到满足。一想到无论什么人间柔情的东西缠住我不放的时候，我就怒火中烧。 军官们，您的朋友既不识时务，又不懂礼貌，在我为阁下举行宴会的时候，看这种小人够的，那就难怪我不客气了。告诉将军阁下，张宇先生又被我们注入塑形炸药，只要有人挑衅，上帝就会张开双臂拥抱他。让他们立即答应我的条件，当代科学泰斗，哼，衣冠楚楚的文明绅士，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权力。

0: 放开他！
1: 流氓，放开我！
0: 过来！
2: 啊，这可不行！原始隐性。拉下去，送给你们了。

0: 金龙和小雷会活着吗？
1: 我敢肯定他会活着。
0: 有什么根据？
1: 凭我的直觉和对他多年的了解。
2: 给。
3: 队长，你看下步怎么办？
2: 还得尽快的搞到军用地图，把阮进张先生的新地址报告给总部。
3: 好。
4: 孩子们挺厉害，老实点。
5: 呀！
3: 快！

0: 地图到手了，快撤！
1: 好。

0: 你好，
1: 你
0: 稍
1: 好。
0: 等啊。哦，你好。
2: Hello。
1: 你好。
2: Hello。Oh, that's the member of the
3: 这就是
2: shock
3: 突击队的英雄，怎么失败了？
1: 特使先生，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3: 我们拥有最优秀的士兵。
1: 中国军人懂得最优秀意味着什么？
2: Please tell me, is
3: 请告诉我，张宇先生是否能准时出席两天后的世界和平大会？
4: 这次营救，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会珍惜这唯一的机会。请转告秘书长先生，
3: 张宇先生
4: 将如期赴会。OK，
3: 你看，主楼密室就在这儿。
5: 对，
3: 队长，发报吧。
5: 好。
6: 黑石队长，我命令，在24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张宇先生。
7: 是。
4: 谈谈你们的计划。
1: 根据蛇和小雷刚刚提供的情报，狼已经把
3: 张宇先生
1: 转移到四周布满地雷的主楼密室里。结合上次火力侦察的情况，为了出其不意，我们准备降落后迂回到敌人背后，穿过无人区靠近主楼。具体行动方案已上报给指挥部。
6: 出发。

0: 停车。
1: 是。

0: 你看，这是唯一的路口，就是他。设法搞到敌人军装，靠近哨兵。
1: 是。
0: 上。离手了，快！

0: 隐蔽。
1: 什么动静？
2: 他妈的，原来是一只火鸡。
1: 嘿。

0: 你拉吧。我喜欢这只曲子。
1: 我不给你拉，你是坏蛋。
2: 先生，谁惹您生气了？
0: 听着，以后我不准他拉琴。
2: 是。
3: 啊！哎！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您的电话。
1: 嗯。
2: 报告，报告司令，敌人已到环形走廊。
1: 知道了。
3: 报告司令，大白天的，山下来一男一女，像是进来偷袭的。
1: 果然不出所料，这回看你的了。哼，去吧。
3: 是。

0: 不许动，把枪放下，把手举起来。没想到吧，狼先生。请原谅我忘了先打招呼。我叫金龙，外号称蛇，黑狮的朋友。怎么样，咱们做笔交易，交出张先生我就饶你一命。还是你占便宜。
1: 人在哪呢？别让他跑了。不许动，不许动，站住，站住。
0: 放聪明点，向你的士兵喊话，让他们把枪都放下。快，
1: 放下。
0: 带我去见张宇先生。

0: 哎，
1: 头儿，
0: 快让他们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把门打开。
1: 别进来！
2: 干得不错，去吧。
1: 喂喂喂，请你大一点声好不啦？大一点声，我听不清楚，大一点声。喂喂喂，大一点声啊！
3: 报告情况，我们马上穿过雷区，强攻主楼，走。
2: 把枪放下，亲爱的蛇，现在该轮到我降服你了。只要你稍稍一反抗，我就让你们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从电椅上舒服而迅速地上西天。

你闯进了我的营地，抢了我的汽车，还打死了我好几名士兵。你不是有枪吗？开枪啊！哼，枪里有子弹，怎么不开枪啊？啊？哼，开枪啊！开枪！

0: 我就知道我与你会在这必经之路相逢的。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并不想强行缴下你的武器。你们一定很想去看看你们所希望见到的人吧？请。
1: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还等什么黑石？我限你10秒之内投降，否则我就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然后就把身上的塑形炸药引爆。还有6秒。
1: 过去，队长，不能投降啊！

0: 送他去见上帝吧。小雷，
1: 小雷，
2: 小雷，
0: 想好没有？
3: 准备动手，把枪放下。动酒，动酒，
4: 动酒，动酒，动酒，动酒，请报告天气情况。

0: 太乖了，黑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很欣赏你。这样不是很好吗？来人，把他们押到木桩上，绑起来。
1: 是。
0: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强人。

0: 怎么样？
1: 太好了，队长按计划打进去了，走。走。
2: 啊，如今。
3: 老张，你没事吧？
2: 没事。
4: 来了。啊。下来。快走，

0: 要杀你就杀我吧，别碰他。为了那些遭难的人，为了那些等着急救的孩子，
1: 我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你是个灭绝人性的败类。我没有人性，我就是没有人性。我诅咒这个世界，我们的成员，我们的兄弟被他们抓起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迟迟不放出来？
2: 报告，报告司令，报告司令，
3: 黑石他们动手了，和土人一起打死我们不少兄弟。
1: 废物，我要把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都杀光。
0: 你们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
4: 卢静，
0: 你
4: 卢静，
5: 走，
4: 开枪吧，疯子。
1: 今天我开杀戒，但现在我还不想杀你。嗯，马上把他转移到3号据点。

0: 你们集合，迂回进攻。
1: 我去救章鱼先生，出发！
2: 是。

0: 我去对付狼，
1: 他一定会转移张宇先生。
0: 你带人埋伏在阶梯花园，总结他。
2: 我会安全救出他。

0: 张先生，张先生，你怎么样了？
1: 没危险了。
2: 报告，海马已经脱险，我们正在寻找小海马，请马上接应我。
3: 啊，狼在车上，快追！
1: 快走！

0: 别开枪，我不是真狼，我是狼的替身。真狼在哪儿？说，真狼在哪儿？在这儿。
1: 我要回家。
0: 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
1: 赶快用直升飞机送我离开这里，否则我就杀死张雨先生的孙女。快点，我已经没耐心等了。队长，
0: 文文，
1: 爷爷，我要找奶奶。
0: 文文，
1: 找奶奶，
0: 多么感人的场面！
2: 没事，
0: 你不动情吗？
1: 爷爷，我要回家，我要找奶奶。爷爷，
0: 答不答应？
2: 好吧，你把孩子放了，我给你做人质。
0: 这
2: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我陪他离开这儿。
3: 队长，
0: 好样的，我早就知道你会。

你跟我走的，把匕首也扔了。哼！你们要打冷枪，我本身就是起爆器，方圆50米，炸个片甲不留。

我们还会回来的，黑石先生，请记住我的话。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很欣赏你。我在国外有笔可观的积蓄，跟我干，亏不了你。

们人类集中了智慧，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探索纷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总有一小撮战争狂人不断地制造灾难、恐怖与死亡。为了人类的进步、幸福和繁荣，有许多卓越奋战的勇士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战争狂人在英勇地搏斗。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美丽善良的长发少女，还有我们的战友小雷，在同邪恶势力的搏斗中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作为突击队员的我们将整戈待发，只要祖国一声令下，立即奔赴疆场，为正义而奋斗。

0: 蛇小家，腹大爱。
1: 河北省对口援助的是八音锅楞蒙古自治州。
2: 这是乔小钱，跨越山水重重。
3: 乔老师，
2: 回去
3: 拿我的拖布袖来。
2: 这把拖布袖是我的一个新疆朋友送给我。
3: 回家了，回家了。
2: 我希望能够尽我所能。为咱们村共同富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一条沅江路。
3: 这以后咱大草原哈，放眼望去，全是咱培育的羊。
5: 这就是当年的农二师种羊培育站。
3: 儿子，
6: 他保护了乔干部。
7: 院长，
8: 结亲更得结亲。
4: 两代人的沅江情。
9: 海内黄知己，
10: 我见证了他们的勤劳，也经历了他们的辛苦。
11: 二次郎，我们回来了。
4: 情满天山。

0: 都说新疆是充满神奇的地方，没想到第一次踏上沅江路，这神奇就让我遇到了。前面坐的是我大学四年都只敢偷偷仰望的女孩，命中注定让我们相聚在沅江路上。
1: 谢谢啊。哎，书记，我晚上就住这家。嗯。
2: 这两个裤子又打起来了吗？
3: 你和林正都发脾气，你扔东西打到人怎么办？看把孩子吓的，不要生气嘛。
4: 这是个大嘴，我骂你滚来塞。
5: 对对，扔他们手里。你们，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2: 他们又打架了？
6: 没劝住。
7: 去接书记，你肯定不把那个里面的狗狗狗塞掰噻？很大可能不把了呢，还能把什么给他们杀了我搞的吗？
4: 哎，那啥个都不要，啊，把了还能把了什么？什么阿甘能把了些？阿甘能把了十八元的都是不满的钱？哎，那啥个都不要，妈，一个把了呢，阿甘干了一些，我买的干不少，没钱
2: 啊，同学。
8: 数字太慢。

0: 大叔，书记的话你也不听了，听懂了吗？这位是，
1: 乔小山。
0: 您又是从河北来的，演讲乔小山同志。你好，你好，我是霍拉山村工作队的，我叫杨静。这是咱们大叔，乔小山同志以后呢，就是您的结对亲戚了，以后呀，你们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啊，
2: 大叔，大婶，你们好。
3: 我叫乔小山，
4: 乔小山，我们的亲戚。好好，欢迎欢迎。那我先走了啊。你走啊。哎，书记，你这就走啊？
3: 全权书记，全权书记，你在哪儿？又打起来了。我代表从军部对你作出处罚，下个月一个早晨醒过去的时候。 当全村的人面，做出面检查。乔干部监督他写检查。乔干部，他的哥哥父母在城里打工，他爷爷又得去县上放羊，若是再没好心把这个两个孩子接回来，他自己的儿子在二庆江，在北京上大学，你哪家会用上的？
1: 谢谢。
3: 如果有事，明天找我。
1: 大婶儿，
5: 我弄开了，妈呢？一个奶妈死的。

0: 刚刚驻村的第一个晚上，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语言不通，一句也听不懂，往后的工作可怎么做呀？
1: 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召开第八批援疆工作动员大会，河北省对口援助的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州山美水美人更美，还有一些群众的生活水平亟待提高，所以我们各民族的群众应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需要我们手携手心连心，共同打造属于他们的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好，谢谢。
2: 你好，我们四个人。
0: 这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3: 你不要去援疆吗？我来送送你。
4: 哥。
2: 爸。
3: 把这个带上。
0: 这
5: 把托布秀尔是我的一个新疆朋友送给我的，他叫尔茨勒，是建设兵团农二师。
0: 这事儿我都知道，你就直接说你想让我干什么吧。
3: 真希望你能找到他，让这把托布秀
0: 尔。哎，马上过来啊。
6: 走了。
7: 那个是你爸。哦，真像啊。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为了他的新疆，为了他的托付来送我。
8: 霍大哥，小山，快看啊。
7: 看天山。
0: 天山，这就是让我父亲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地方。这就是他日日夜夜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

0: 雪山，
1: 太美了，
2: 快看雪山。
3: 乔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咱们农二师畜牧场的编队战士，我叫江爱国。啊，
0: 哎，你好，哎，
3: 这是我们连长阿尔斯隆连长。
0: 连长好，
4: 乔老师，欢迎。我们可算把你给盼来了，欢迎！
3: 我们连长知道您要来，非要亲自来接您。还牵了我们厂部里最好的马来。
4: 哎，你个杠娃子，平时干活不这么勤快啊，现在嘴巴倒挺快。
3: 连长，
4: 乔老师，哎，你是搞畜牧专业的，能千里迢迢来到我们牧区，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你是我们的救星。哎，
0: 别！
4: 所以，我们搞了最好的马，我们要用最好的仪式欢迎你。乔老师，没有吓到您吧？
0: 没有。
4: 这好马呀，多多少少有点小脾气。
0: 小脾气。
4: 走。爱国，哎，让车里。哎，
3: 好嘞。哎，
0: 不用，我自己来。
3: 来。
4: 哎，哎呀，我们走。
5: 连长你好，
4: 这是我们草原上最尊贵的长者。
0: 你好，
5: 欢迎你，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草原上有这么一句话：拥有一锭金子，也不如拥有一碗知识。你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了知识，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啊，
0: 哎，好，谢谢。
5: 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美酒，敬我们的远方来的客人。
3: 我不会喝酒，
4: 乔老师，这杯酒得喝，
3: 得喝。哥，
4: 哎，乔老师，
5: 请接受我们再次的祝福。
3: 这杯酒我敬您。
5: 哎，您是客人，敬您。
4: 好，
5: 请。
3: 你们好。还好，好。来，
5: 好。
4: 牦牛。
6: 好吃，
5: 来，牦牛，
6: 好，
7: 来，拿我的头发秀来，
4: 为远道而来的朋友，唱首歌。
8: 把我们大草原都污染了吗？
4: 乔老师，你们文化院喝酒还是不行吗？
5: 阿尔史愣，万马，过来！
4: 乔老师。这刚刚过了一个草垫子，哎，像你这个样子，以后咋办呢？
3: 到了啊！
9: 来，打个招呼，留个电话。
10: 你去哪儿啊？
11: 我去商库产业园。

0: 我去河静产业园。
1: 浩大哥，哎，那个上库产业园离这儿有多远啊？
2: 13公里吧。哦，你们啊，刚到了新疆，注意多喝水啊。
1: 好，
2: 我在库尔勒第二医院，有事来找我。
3: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嘞。
4: 为了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州党委的安排，和少数民族家庭竭尽帮扶，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张部长，哎，你的接亲对象是巴伦台镇巴伦台村蒙古族牧民如苏布善。
5: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4: 小山呐，你的接亲对象是七个星镇霍拉山村维吾尔族农民肉孜坦木。
3: 霍什么村？
4: 霍拉山。
3: 哦，好，没问题。那我什么时候走？
4: 今天。
3: 今天？这么急啊？
4: 新疆这地方这么大，咱们要是不跑着干，是根本干不完呐。
3: 行，那我回去收拾一下。我坐哪辆车走？
4: 你自己想想办法，搭车吧。
3: 哎。
6: 哎。哎。
7: 你好。怎么是你啊？
8: 是我。
7: 你不是毕业出国了吗？
8: 我回国沿江支教了。怎么不行啊？
7: 先等一下，能不能等会儿先把我送到霍拉山村啊？
8: 那边上。
7: 哎，

0: 来，吃饭吧。
1: 啊，
2: 吃饭，吃饭啊。
1: 哎，谢谢大婶。
0: 哎，好吃吧？
1: 好，好吃。
0: 哎，
1: 嗯。
3: 哥哥真笨，连馕都不会吃。
1: 嗯，我不饿，那个你们先吃吧。
0: 哎，江县。
1: 哎，大婶，这垃圾可不能随便乱丢啊，咱得讲究卫生。您要丢的话，您可以丢在那边，或者丢在地里面，还能肥田。
4: 啊？啊？
1: 哎，大叔，干嘛去了？
5: 还能干啥去呢？就是那个讲啥事情嘛，找那个调解书记去了。
1: 咋样？我看你这样碰钉子了吧？
5: 那个第一书记啊，往前一点点面子都不给。哎，乔干部，你那个上面排行下来的，你的话嘛他听了，你他就说一下噻，那个检查我不要写了噻。
1: 罗斯坦姆大叔啊，这是确杰书记代表党组织下的决定，必须得执行。
5: 哎，我管我的老婆还有啥错误呢？啊，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嘛，还写检查的这个事情，你看，
1: 大叔，你现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啊？
5: 写检查，写检查。哎，我是个男人，我要脸呢，哎，这个多丢人，这个啊，我以后咋办呢？我这个村里面咋样子着才抖擞擞的哇？哎，乔干部，
1: 啊，

0: 小干部，我们现在亲戚嘛，对不对？
1: 是啊，
0: 亲戚就是一家人了嘛。
1: 没错啊。
0: 我的那个检查啊，你帮我写一下子。
1: 大叔，这别的忙我都能帮，唯独这个检查，您得自己写。
0: 别的，你能帮啥呢？
2: 你是傻大替假亲戚吧？
3: 我刚来你就知道了。
2: 我们村子300多个人，来个生人很快就串边了。
1: 这个多少钱？
2: 1包10块，2包20。你们这些汉族干部呀，都从我这儿买东西，你们这一来呀，我这生意好得很。
3: 谢谢啊，我先走了啊。
2: 汉族干部，我是蒙古姑娘七夕阁，美丽的花朵，记住了。
4: 你们那是我怎么呢？没得。
3: 哈利克好像在门口玩呢，我去看一眼啊。
5: 哈利克，哈利克，
3: 见到哈利克了吗？小孩，哈利克。大叔，哈利克不在，找不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4: 你们，喂，哈利克你快去找他，他很难过的。
3: 我再去找找。
6: 哎，乔干部，哈卓。
4: 哎，不好意思嘛。
3: 哈利克，哈利克，哈利克。
2: 哎，乔干部。
3: 车借我用一下。哈利克跑丢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帮我找一找啊！
6: 哈利克，
7: 村民们请注意，村民们请注意，用
2: 藏
7: 在家的小娃娃哈利克，
2: 哈利克，哈利克，
7: 村民们请注意，村民们请注意，用藏在家的小娃娃哈利克找不到了，大家都抓紧
6: 帮
7: 忙找一下。
6: 哈林。
3: 太糗了，本想来了后好好表现一下，没想到在全村人面前出了丑。看来这援疆工作只有热情是不够的。父亲当年去援疆时是怎么干的？
6: 二层楼，越二层楼，二层楼，你能不能听我说？你这么躲着我算什么好汉？我的羊怎么了？啊？他们是不长毛还是不生肉？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看着出生看着长大的，就跟我的娃娃一样。你说他淘汰就淘汰了？
8: 我跟你说过，这些羊的产量低，肉又粗，毛的质量又差，必须改良。
6: 老乔，我一个兵团的连长，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辛辛苦苦把你接回来，你要干啥？接回来是

0: 你是来逮的吗？
1: 儿子呢？
0: 肖建华，你干啥都行，动我的羊没门。你能不能不感情用事？感情不能当饭吃，不能。
1: 你要干啥？你不能走，你不让开，不让！
0: 你如果是不改良，我就不让。
1: 在我们草原上。 刚一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行就刚两下。只要你把我摔倒了，
0: 我就听你的。
1: 你说话算数，我们兵团的汉子，敢和天斗和地斗，没有一个是孬种，吐口唾沫都是个钉。
0: 来。

0: 来就来，
1: 来，继续。不，我还不信你了，我。
0: 啊！给我站住！哎哎哎！
2: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

0: 老乔，没受伤吧？没了，后心疼。后心疼？哎呦，快，咱商量商量，能不能不改良？啊，咱不能。
1: 必须改！你听到没有？必须改！连长，邱干部，你别打了，有什么话他不能好好说呀？下次，哎呦，哎呦，邓辉，哎，
2: 阿次郎，教我摔跤吧。哎，哎，
1: 老乔，
2: 啊，你太倔了。哎。
3: 二次郎，哎，快看，黑头羊，啊，终于找到你们了，啊，太漂亮了。这些羊是格尔夫特部东归的，带回来的欧俄品种，和本地品种杂交驯服而成的，
2: 太美了。
3: 抓一只，
4: 我们只有远亲杂交，才能发挥遗传优势，培育出更好的羊。
2: 知道你在这儿，
5: 乔治，你看他多像个王子，
2: 给他找个公主去。哎呀，我算把你给找着了。

0: 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的浓怒心儿照亮。
1: 走了，走了。
2: 爱国。
3: 哎，连长，参谋长，
2: 回来了，
1: 收拾干净没有啊？
3: 特别干净，放心吧，比咱们家都干净。
1: 快过来帮忙。
3: 哎。
1: watch，
3: 回家了，回家了。
4: 感谢乡亲们、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努二师的种苗培育站就正式成立了。我们更要感谢远道而来的乔老师、乔专家。我们请乔老师、乔专家给我们讲两句。
5: 谢谢所有的民族

0: 大叔，我院子都打扫干净了，您这怎么一个字儿还没写？
1: 老你跟前说啊，这个女人嘛，生孩子，她的肚子里面有呢。我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这个我咋样写呢？检查写呢？这个事情你看一下噻，这个哎。
0: 那这汉字不会写，维吾尔语的字您总该会吧？
1: 这个，哎，马马虎几个字还写的。
0: 阙杰书记让您做检查，没说非得用汉字写，您可以用维吾尔语的字写，做检查的时候用普通话说不就行了？
1: 老子聪明的很嘛你，来，一杯酒喝。
2: 说，等一下。
1: 哎，我的酒你咋拿走了？
0: 让您专心写检查。大叔，检查写完了有奖励。
1: 啊？
0: 想不想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想呗。那个说到包子，他发脾气，我跟你讲不做，我吃啥呢？
0: 大婶忙着呢，可以自己做呀。
1: 男人做饭嘛，那个公鸡下鸡蛋一样。
0: 照您这么说，我们全河北的公鸡都能下蛋了。
1: 你们那边的男人都做饭的吗？
0: 多了去了。
1: 那也是男人吗？
0: 那我今天就得让您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男人。这份检查成了肉斯坦姆大叔的一块心病。
3: 哇，好香啊。
0: 但即使犯愁也不耽误他快乐的吃喝。
4: 来了。

0: 这个乔丹的男人还两下子就能。
1: 写的怎么样了？
0: 那几个字写了，嗯，来，啊，来，我们一块喝酒，一块吃饭，以后再写啥这个？
1: 写完再吃。
2: 这个是你要的东西。
1: 哦，再次看到托布秀尔，想起父亲曾经说过，改良黑头羊是他送给天山的礼物，巴图是天山留给他的礼物。
3: 谁啊？
4: 哎，我。
3: 哈哈哈哈！
5: 耶，这谁家孩子？
4: 捡的吧。
5: 捡的？
4: 啊！
5: 别开玩笑，
4: 骗你干啥？
5: 他亲人呢？
4: 我在那个地方兜兜转转，找了很久，又在那儿等了三四个小时，实在等不见人，路上风太大，又怕狼把娃娃叼走，我只能带回来了。
5: 哎，我看看，
4: 你看，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5: 呦，好漂亮啊！
4: 啊，
5: 嗯，哎呦，
4: 乔老师，
5: 嗯。
4: 你是个文化人，
5: 嗯，
4: 给他孩子起个名字，
5: 起个名字，
4: 哎，
5: 好，男孩女孩？
4: 男娃娃。
5: 你是个 Bronx， 你长大了就是我们草原的雄鹰，草原的雄鹰。哎，
4: 巴特，巴图，
5: 巴图，
4: 哎，
5: 啊，草原的勇士，你叫巴图，你是草原的勇士，哦，呜。
6: 快点，快点，快点！
7: 有人吗？
6: 别哭了，别哭了！老罗哥姐，帮帮忙，帮帮忙！孩子要喝奶，奶啊！啊，谢谢啊！啊，不哭不哭不哭，羊羊奶奶，就奶瓶奶瓶啊！哎，罗姐，哎呀，你看，
7: 来来来，不喝了，
6: 奶。哎，羊奶，羊奶，哦，谢谢谢谢。
7: 好了好了，马上我们就吃饭了。
6: 奶来了啊！
7: 好好好，
6: 不哭不哭。不吐。
7: 别，
6: 你耐心耐心。哦哦哦，谢谢谢谢。
7: 奶来了，
6: 快快，奶来奶。哦，奶。哎
7: 呀，这看个孩子比放羊还累，
5: 你得有耐心。我儿子那时候，哟，哭得比他还厉害。饿啦。
7: 嗯，
5: 哦，谢谢，
7: 谢谢了。
6: 巴图，巴图，草原的英雄，草原的英雄。
1: 这神奇的大新疆，我未来的礼物又是什么呢？
8: 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
5: 嗯，
8: 哈利克，叫叔叔。
9: 叔叔，
10: 乖。小山啊，看来你越来越像这霍拉山村的拔浪子了。
9: 乔干部，
10: 行，快去吧。
8: 哎，那我先过去了啊。
1: 沙代提大婶经常说一句 ，Ad las wahmen， 什么意思啊
9: ？Men ad las wahmen 是吧？
8: 啊，对对对，
9: 我忙着呢，没空的意思。
8: 我一让他学普通话，他就跟我说这句，我怎么才能让他主动跟我学普通话呢？
11: 你可是援疆干部。这个事呢，你可得好好动动脑子。
8: 嗯，我明白了。
11: 大婶，这是您的。
12: 喂，莫娜。喂，啊，不听的怎么就白玉环客
9: ？Alex Bastian。
12: 哦耶，哦，谁和他那个那么玉环客？
11: 比书记家大的多。
12: 喂喂喂喂喂。Güllerinin serhili çiçek gül. Çok kadar çok pek yakşı adam.
9: Yakşı, yakşı.
8: 给大婶家添个东西，应该的。

0: 乡亲们，咱们下个月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还有随机的习总统学习哪一句话怎么说的？我为了你们点赞，做工作队长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村的发展规划。
1: 一是呢，要打造天然水绿的生态环境；二呢，是要流转土地，解放劳动力；三呢，是要建造风情园，建造农家乐，发展旅游业。用这种绿色发展理念呀，各位乡亲朋友们，我们不但要把钱口袋里装得鼓鼓的，我们家家户户还要住上大房子。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乔小山同志。
2: 我叫乔小山，是一名来自河北的援疆干部。我和咱们村的
3: 如此坦木大叔、沙袋提大婶家结为了亲戚。
2: 我刚来到新疆，很多情况还都在熟悉当中。我希望能够尽我所能，让肉子坦木大叔家尽快的富起来，也希望能够为咱们村共同富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我是一名预备党员，思想上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助我，使我能够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谢谢大家。
0: 哎哎，会开饭了，散了啊，散了。哎，不是三哥，有什么不要？箱子。
4: 我如斯坦木。我如斯坦木，犯了大男子主义，
0: 不该打老婆。
4: 我错了，
0: 我改，我改了吗？我们家以后就和
5: 谐谐。
4: 我改了吗？以后我们房子嘛就
0: 合租了，
4: 合租。老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以后嘛再不打你了。
0: 傻大爹，听见了吗？

0: 哎，这个才是我们男人应该的活儿，女人不行了。大叔，这才是真男人，为你点赞啊！大叔，这什么树啊？
1: 这个嘛，比我的岁数还大。啊，这个叫桑树，这个叶子嘛能种蚕。 蚕吐出来的丝嘛，能织出美丽的丝绸。在很早很早的那个古代嘛，我们的丝绸就出口到欧洲了。哦。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等等。

0: 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一起睡吧，
1: 进来吧。
2: 哎呀，来吧，这个小脏孩儿，来吧。
1: 哎呀，躺好。
2: 哎呀，
3: 哎，
4: 小甘哥。

0: 一个养马杆，两个羊也是好嘛。你看一下这个娃娃老的，这娃娃你帮着看一下咋着？
1: 不，我不会带孩子，孩子太小。
0: 我孩子，你还是在这看着呢啊！哎呀，这个孩子我叫给你还不放心呢还。
1: 啊，
0: 这天你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啊！
1: 哎，好，
0: 你再见啊！
1: 好。

看着熟睡中的哈里克，让我不由想起了20多年前和哈里克一般大小的我经历了无法遗忘的夜晚。从那一刻起，我对远在新疆无法照顾我和妈妈的父亲产生了恨意。

0: 这乔建华光为了工作也不管这个家，哎，你不能这么说。乔建华是个好人，
1: 我们已经尽力了，可惜送来的太晚了。
2: 为了工作，你说家出这么大的事咋整？孩子这么小，多可怜呀！你说说可咋整？哎，
1: 我们好好想想办法。对，赶紧通知他爸爸。
3: 小山，阿图，进来呀。
1: 儿子，爸爸回来了。爸爸，对不起你。巴图，叫哥哥。
4: 哥哥。
1: 父亲从新疆带回小巴图的行为，更深深刺激了我。
2: 淑芳啊，对不起你。
4: 你不是我爸爸。
1: 小山，
5: 我要妹妹。
1: 小山，过来，爸爸喂石榴吃。
5: 哥哥，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4: 哥哥，我要和你去玩。
6: 谁是你哥哥？

0: 来，
1: 老师，过来噻！
2: 来来去，辅导同学。哎，
0: 城里面去呢。你看，我的亲戚乔干部送给我的三个头。
3: 同志干部，你做的尽心了。啊，
0: 现在游客多了嘛，城里的那个老板打电话让我过去打捞去呢。
3: 家里怎么办呢？
0: 家里是江南方向，我的亲戚乔干部他都安排好了。
3: 亲戚乔干部就是当上媒人呀。
0: 哎，亲戚还能当媒人的吗？你看。乔干部，我的亲戚送给我的，你看看，老婆，来，看一看。
3: 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
0: 走。我走了啊。
4: 好，
0: 哎，
5: 大婶儿，这是我在家吃饭的生活费，1天30，这是这半个月的。
6: 呀呀卡，哎呀呀，
5: 不不不，我们有规定，就算是亲戚也得交伙食费，您拿着。不行不行，您一定拿着。哎，谢谢。这么长时间没见儿子，想儿子了吧？我帮您算笔账，他在北京上大学一年的学费是10000块钱，平时的吃住加上零用钱，这一年到头再怎么省也得30000块钱。北京到库尔勒的单程机票是2000块钱。哎呀，怪不得2年都没回家了。阿肯江还挺懂事的，在北京打工，多少还能减轻点家里的负担。
6: 明天我爸妈就白给你心累，我一点儿事都没白想，说我贵的，我不用么？他说1.83米的，哎，谁能不？

0: 这些是支出，咱们再来算算家庭收入啊。我喜欢帮沙代提大婶算账，虽然语言还不完全通畅，但那一个个数字带给大婶的欣喜却是真实的。她高兴，我也高兴。
1: 如果把这房子翻修了，根据国家富民安居政策规定，总共能获得补助28000元，
2: 其中原浆资金是10000块。
3: 大概就这样。耶！等一下，等一下，啊？怎么了？雪山带到了吗？
4: 拍到了，拍到了。
3: 那可是我们霍拉山村的雪山。好。哎，张老师好。哎，你们怎么来了？
4: 这位是，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大学最好的闺蜜，这个是在这儿的注册干部乔小山。
2: 这小伙子不错呀，咱们去小天池吧。行，走。王老师再见。沙代提大婶，咱们给肉孜大叔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妈妈，呀，那我的妈呀！
5: 我上班去，上不来。啊，乔干部，大叔。啊，家里的辣子丰收了，大婶让你回来一趟。
6: 乔干部，我前天把这个放忙的嘛，一分钟都离不开嘛，你看咋？
5: 啊，你看不是这个国庆节快到了嘛，游客都排队买我馕子呢。
2: 啊，尤其是那个河边的那个老乡嘛，都说我这个馕好吃的很，
6: 都忙得抢着那个。
5: 这个四十亩地呢，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7: 乔干部，你是我的亲戚嘛，把房子的事情麻烦你自己安排噻，好不好？
5: 那我忙得很，我不说了啊！
7: 喂，喂，喂，可以干啥？我弄的你们给了买的，买你们的干。

0: 偷看一下。嗯。别动，别动。忍一忍，忍一忍啊。
1: 嗯。
0: 怎么样了？
1: 嗯，好多了。
0: 别看现在是秋天，新疆的太阳很毒的，你又没下过地，很容易被晒伤。哎，你是不是拿手擦脸了？
1: 啊，擦了。
0: 我说嘛，你手上摸过辣椒，再擦脸，不遮你才怪。傻呆鸡，这老太婆也太马虎了，好歹给你准备块毛巾呀。
1: 他呀。一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没心思顾别的。
0: 眼前这么大个女人想照顾你。
1: 哎，琪琪哥，我是沙袋体育家的亲戚，更是全村人的亲戚。

0: 我们一起干啊！
1: 谢谢。

0: 欢乐的笑脸，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虽然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来，但是我还真想吼两嗓子。
1: 两只小羊吃草的嘞，两个女娃子放羊的嘞，我想过去嘞，狗咬的嘞，我不过去嘞，我心痒的嘞。
2: 多美
3: 啊，张老师，
2: 这改良过的羊可是真好啊，毛又软又多，肉又肥又壮。这以后咱大草原哈，放眼望去全是咱培育的羊。美
4: 连长，你说咱辛苦这么多天了，你什么时候也弄一只让我们喝个羊汤啊，连长？
2: 你这嘎娃子，不知道这是咱们自己培育的羊吗？你给我站那别动啊！你别动！
4: 哎，连长，
2: 别动，就站在那儿，别动！
4: 哎，瞧，干嘛？连长，别动！哎，羊，
2: 给我站住了！哎，我，哎，马上回来给我收拾羊圈。
4: 你要让我收拾羊圈，我就宰你羊。用力，好，小羊出来了，哇，用力，来，出来了，哇，一只小羊羔，
5: 太漂亮了。上千只，上万只，要让我们的黑头羊铺满整个大草原。再到国庆节的时候，
4: 我们也向祖国献礼。
2: 这就是草原的希望。
4: 对，
2: 就是这样。

0: 太美了，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 城阙辅三秦，
2: 城阙辅三秦，
1: 风烟望五津，
2: 风烟望五津。
0: 小山，小山，过来跟爸爸一块背诗，听到没有？哎，别跑！

0: 没事吧？没事。爸，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就不把身体的事儿跟我哥说呢？没查出什么病来。袁江这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告诉他让他分心。我哥。 来消息了，是给我发的。他说什么呀？他就是问问我那实习工作找的怎么样。没了。还问了问家里怎么样。
1: 这小子，随我。喂，哎，
2: 大婶儿，
1: 快闪活动，意想不到的场景，充满深情的歌声，
2: 您别急，您听我说。 这您将来肯定是要到北京看儿子的。那您到了北京之后，您儿子的这些同学、老师、朋友，您是不是得跟人交流、打招呼？那咱们是不是得学好普通话？所以这电视是为了更好的学普通话。我说一句，您学一句。
3: 共同向新中国深情表白。
2: 北京，
3: 北京，
2: 对对，非常好，北京，
3: 北。
4: 交通大学。哎呀呀呀！看他们！哎，那个，
3: 您接着练，我去喂牛啊！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妈，我这个人就吞没吞吃么？三个鸡，三个鸡么？哎呀，啊，我们二个鸡吃的，那么多鸡吃的么？就。
4: 哎，
5: 大妈，你看你辣子个又小又不干，最多八块八。呀呀，
3: 就该。
4: 大哥，要不您再加点，八块九，我再劝老太太降了。嗯，
5: 行，小伙子，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个大妈钱吧，我就不挣了，再给你加一毛钱，八块九毛钱。
3: 大婶，八块九，他全要了。就贵，
4: 这一公斤就差一毛钱，能差多少呀？
3: 哎，哎。
4: 不是没钱，不来买什么？哦，有面就该赚些的，那么就该啥的嘛？啊，就该呀！您怎么跟肉子他们大叔一样倔呢？
3: 我看着我们是不买外孙，为什么啥的嘛？为什么？啊，就该。
4: 好，算了算了，走了走了，不跟你们谈了。
5: 大哥大哥，不好意思，您再加一点。
4: 算了算了，我忙得很，磨磨唧唧的。
5: 大哥大哥，
4: 嗯，
5: 您也不差这一毛钱。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不是？你就是一个驻村干部，你和他又不沾亲，又不带过的，管那么多闲事干啥呢？
3: 这是我亲戚。你什么亲戚？你是河北的，他是新疆的，什么亲戚？
5: 不，这就是我亲戚。八块九，咱卖了吧。
3: 为啥我弄不能那样式的协力么呀？
5: 您这意思说我从里面挣钱了？您那一毛钱我出行吗？啊。
3: 喂，谁能不懂的？谁能不懂？明年给的，明年给。还有咱们啥子不懂的？
5: 哎，我说大哥，您稍等一下，您再给我次机会，我再劝劝他。
3: 八块九，咱卖了吧。
5: 大妈，你就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辣子算了，不要了，走走走走。
3: 别信大哥说还没，咱们上去把这个东西放放放放放。

0: 大婶，不做饭吗？
1: 一场卖辣椒，让本以为融入这个家的我，和大婶的关系回到了原点。
2: 你这个亲戚不合格。
1: 我不合格？
2: 说你不会不交心，
3: 这根本就是恶人先告状。
2: 你的态度有问题。
3: 我不合格，我没日没夜替他带孩子。我不合格，我自己花钱买55寸大电视。我跟同事们帮着他收辣子，他自己死心眼得罪了收购商，辣子卖不出去。我，
2: 你是一个愚笔当言，你说过注意分寸。
3: 确杰书记，您，
2: 他是一个家庭妇女，狭隘的也是有的。
3: 我跟您说不清楚。
2: 哎，小香呀。

0: 哥，你去哪儿？
1: 这个是奶油的，
2: 对，
1: 就定这个吧。
2: 好的。
1: 小山，怎么了？
3: 我觉得我就是好人没好报。
1: 我看沙袋提大婶说的没错，你这个亲戚就是不合格。
4: 哎，那你干嘛呀？
5: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也这么说我？我怎么就不合格了？
1: 乔小山，一毛钱不值钱吗？是，对你来说不重要，可人家就靠着这一毛钱过日子呢。一公斤一毛钱，四十亩地就是1800块，儿子的学费、地里的化肥、油盐酱醋都从这一毛钱上来。你现在还委屈吗？乔小山，我来这儿支教2年了，我在这儿真正明白了农民是什么，土地是什么。咱们跟人家结亲戚，那就得结到自己心里去，他们可都是咱们自己的亲人啊。
0: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3: 对不起。
6: 抓紧时间了，后面还有好几车呢。
3: 哎，您再看一眼我这个辣椒。
4: 哎，不行不行，
3: 不是，我是临时带的样品，我们村里还有更好的。
7: 这边还有2天啊，赶紧找人干着。
3: 刘老板，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霍拉山村的，我们村啊现在刚好有一批辣椒丰收了，您给看一眼成色。哎，
7: 我没时间。
3: 不是不是，您别急啊，那个，咱先抽根烟。
7: 我真没时间啊。刘老板，

0: 大家介绍个新朋友啊，乔老板来了，
1: 来来来，
2: 多关照，请多关照啊。
3: 嗯嗯，好久。
4: 刘总，您看我这可是全村的货，至少50000公斤，您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大客户吧？
0: 乔老板，我一天往西安兰州的辣椒市场走货几十吨，我的单位啊是吨，不是斤，你这点货还真入不了我的法眼。
2: 可您这吨，它不也是一斤一斤积累

0: 出来了嘛，是吧？这麻雀再小，它不也是一块肉吗？没有人嫌钱扎手。
1: 实在话，我是人啊，最不喜欢改弯抹角。来，再干一杯。
0: 刘总，您是大老板，大气魄，大酒量。
2: 我酒量不行，但是我有满腔的诚意。
1: 你的诚意我倒是看出来了，可这生意它毕竟是生意，不是你的货我看了，值不了那个价。
3: 哎，这个菜挺好吃啊。嗯，哎呀，
0: 刘总，我正式跟您道个歉。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我也从来没有卖过辣椒，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河北沅江人，这些辣椒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是因为驻村跟乡亲们结了亲戚，这既然是亲戚，那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辣椒那就是我的辣椒。我见证了他们的勤劳，也经历了他们的辛苦，我是真心想帮他们一把，哪怕帮他们多赚一分钱也行啊。我不为别的，就为了对得起这五个字儿，河北沅江人，我干了，您随意。
1: 好，就凭你这五个字，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你的辣椒我全要了，价格你定。
0: 刘总。
1: 哎，这小弟真实在啊。

0: 哎，学杰书记。
1: 哦，小三。
0: 我把他们都卖了。
1: 都卖了？
0: 你把谁都卖了？
1: 辣椒。
0: 我把全村的辣椒都卖了。啊。
1: 哦，小三。

0: 喂，
1: 喂，
0: 哎，小山，都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
2: 小山，没酒量，就别喝那么多。
3: 我宣布，南江畜牧产业园现在开园。
4: 首先，我们将共同打造咱们南江最大的畜牧产业园。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就是20多年前的河北沅江人乔建华同志。他把洋娃子看得比他的孩子还重要，一次次的试验，才有了我们现在畜牧业的蓬勃发展。
2: 小山，看，这就是当年的农二师种羊培育站，走。
5: 照片。
6: 赵书记，
2: 哎，
6: 你已经到了。
2: 江厂长，你好。你给乔小山好好讲讲你们当年的故事，这点对他现在的沅江工作很重要。再见。
6: 再见。

0: 乔小山。
1: 江厂长。
0: 哎，你好。
1: 这位就是，
0: 对，这就是我的老连长阿尔斯朗。那个时候天气很冷啊，我们三个经常在老杨圈门口喝口酒，暖和暖和身的。乔干部酒量差得很，我的老连长酒量很大，别看他脾气臭，但是他从来没训过我。
1: 他人呢？
0: 草原上的沙尘暴大得很，他保护了乔干部，他自己却不见了，只剩下一把徒步锈耳。
2: 连长，连长，羊跑了！连长，
3: 张水坤，羊。
4: 就这儿，走。月，
5: 不行，连长，
4: 这地方太大了，咱们还是分头找吧。你到那边，我到这边。
6: 好，张老师，一定注意安全。
4: 哎，
6: 好，
4: 走。
1: 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啊，摔坏没有？哎，
7: 连长，
8: 我找到

0: 保护好羊子，
1: 啊！
0: 你这羊子都不是出事儿，知道吗？

杨，杨，杨，杨，哎，杨没事，哎，杨没事，杨没事，杨没事，儿子了，儿子了，连长呢？儿子了，连长，儿子了，连长，连长，儿子了，连长，儿子了，连长。

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一段经历，他一直在坚持寻找着，而阿尔斯楞也许真的像牧民们传说的，灵魂化作雪。

0: 沟通要是从心直接开始，效果一定会更好。结亲更得结心，心静了，情才可能更深。要把我们河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河北援疆精神发扬光大。
1: 对了，陈主任，我听说咱们这儿所有的绿植都是一锹一锹换的。
2: 嗯，是这样。怎么样，气派吧？
3: 气派，的确气派。
2: 阿生啊，这个园区还有一个河北特色产业小镇，将来优先安排河北来的中小企业。整个园区东西长有70多公里，将来通了轻轨回市里就更方便了。
3: 太好了。
4: 哎，陈主任，我能不能也参与到规划设计中？我以前涉及的都是一些城市规划，从来没接触过自然规划，我想跟着学学。
2: 小沙，你是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当然应该参加进来了。
4: 真的？哎，主任，您看啊，这块地儿我觉得可以设计成一条薰衣草花廊，不光能把各个区隔离开，还能形成景观带，将来还能为养蜂场提供花蜜。
2: 不错，小沙，挺浪漫。
4: 到时候等轻轨修好了，这往返市里的路上就能畅游在这片花海里，特别的美。
2: 尝一尝啊，
5: 先来一个。
6: 陈山，味儿怎么样？
7: 不错啊，
6: 我调的馅儿。哟，哎，我跟你们说呀，这儿的羊肉是真香。
5: 还有就是辣，我感觉吧，我结的那亲戚，他们家烧的白开水都是辣味儿的。
7: 不过啊，这儿的维吾尔族姑娘是真漂亮，个顶个的能歌善舞。

0: 喂，
1: 小山，
2: 霍大哥，我们村里有个孕妇出了点紧急状况，县医院处理不了，麻烦你过去看一趟。
0: 医生，医生，救救我老婆！
1: 血库还有几个单位的血？
3: 还有五个单位，血库比较近，来得及。
1: 准备手术。
0: 医生，救救我老婆和孩子！老婆，有我在呢，你放心。
4: 老霍，
1: 这交给我了。
4: 加油啊！
5: 哇，这
6: 植入部分剥离困难，
1: 尽量完整剥离。
6: 好。
0: 他多重了？
7: 六斤。
0: 六斤。
7: 好，家属跟我去病房。
0: 好。
8: 郭医生真棒。
9: 那当然，这是咱们援疆的医生。
0: 谢谢你，焦干部，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的孩子和我的老婆都没有救了。
2: 你不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霍大夫。
0: 我都要谢，我就要谢你们这些援疆干部，谢谢你们。

0: 哎呀，赵先生，你是我们村的打工军呀，
1: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来来来走。
2: 今天是咱们小哈利克的生日，
3: 我们一起给哈利克唱生日歌吧。

哎，老婆子，哎，倒茶，倒茶，大叔来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倒一个，大叔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吃葡啊，吃葡萄，哎
1: 呀，不吐葡萄皮，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哪来的葡萄片儿？

0: 他不信任我，我要死了。
1: 您说什么？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回新疆。
2: 小山，快一点！
3: 哎，
4: 忙的。
2: 哈哈哈哈哈。

0: 你这削的还没有爸一半好呢。
1: 那也比你强。
2: 真香啊。

0: 父亲定是从传入天边的鼓声，收获的喜悦中，闻到了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芬芳气息，和他曾有的青春与荣耀。
1: 岁月安详，不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与心愿？
2: 小山，找天我们去看看富宁的大山，我可不想快离开了，还没有看过这儿最美的景色。我们去可以去看看胡杨、草原、塔里木河，还有我们去天山南北看一看。好，我陪你一起去。
0: 我也要去。好，我们一起去。走。哎，你等等我。我们要去看大美新疆。新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老爸的身体康复了，我们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全家人一起重走援疆路。
3: 孩子，你们看，山那边的草原，就是我洒下青春的地方。走，
4: 城阙辅三秦，
3: 烽烟望五津。
4: 与君离别意，
3: 同是万古。

0: 是广告策划人。
1: 我是林红，商学院金融系的老师。
2: 每个人内心都可能被面具所掩藏。
3: 刘行长，任天行总经理，是新一届锦江市政协常委。
0: 在即将发布的本公司去年的财务报表中，将会在中西部八省城市成立八个软件园。
1: 爸爸，阳光集团主营业务的年报收入大幅度增长，那他们负债却又由1.3亿增至5亿。
2: 面具的背后才是真实的自我。
4: 对阳光公司的贷款要给予特殊的照顾。
5: 8000万不是个小数字，你拿什么做抵押？
6: 听人说刘行长您酷爱收藏世界各地的面具。
7: 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您带的可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呀。
2: 揭穿虚伪的面具应该如何抉择？
8: 这是中央金融工委的加密文件，有人举报我是阳光集团已经资不抵债。
9: 这个作者小黄蜂是什么人？
1: 林红，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呢？
7: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我的攻击目标。
9: 郑天行，林红，我不会怪你，只要你写上一篇文章并恢复名誉，以前的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
5: 这笔贷款我肯定逃不了，你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呢？
7: 您最了解我的个性了，我会对我笔下的每一个数据负责。
2: 金色面具。

0: 相约在这里，有缘就牵手。伊甸园六人餐，欢迎各位光临。现在请各位自报家门，并说说自己的择偶标准。
1: 大家好，我叫安妮，是本市大型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认识大家。我喜欢爱财的男人，因为爱财的男人他才具有拼搏的精神，但我又不喜欢爱财如命的男人，因为人生除了财富之外还应该有爱情和自由。我的人生格言是爱拼才会赢。
2: 谢谢。
3: 这是我的名片。
2: 谢谢您。谢谢。
4: 哇，原来你就是证券公司首席投资分析师啊。
3: 对啊。
4: 那以后本小姐炒股可就找您了。
3: 嗯，没有问题。
5: 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我叫杨放，是广告策划人，今年37岁。我记得一个美国总统曾经说过，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月薪是5000块。
6: 年薪低于10万的男人不可能让我动心。
7: 你们好，我是林红，商学院金融系的老师，我要寻找一位像男人的男人。
3: 哎，林老师，那你觉得我们三位当中谁最具有男人味呀？
5: 林老师的话提醒了我，我恰恰是要找一位像女人的女人。
0: 下面进入第二板块，掀起您的盖头来。诸位，您认为哪一位女孩是您理想的人选？就请将您准备好的。

0: 物送给他。
1: 小姐，请接受我的玫瑰。
2: 啊，谢谢。
3: 小姐，我的礼物。
2: 谢谢。

0: 杨芳，老师，杨芳，
1: 是我。
0: 你这快递，是这块。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林老师，嗯，其实在我们认识之前，去年我就在商学院听到过你的有关民营企业财富的演讲。刚才你一摘掉面具，我就马上认出你了。我真没想到你也会参加这种一点人的六人餐。
1: 你不是也来参加了吗？来这儿寻找朋友的，真不知道是无奈还是时尚。
0: 也许这就叫做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吧。
1: 哎，刚刚那位海归小姐条件挺不错，对你又情有独钟，你怎么不选择她呀？
0: 可对于强烈追求财富的女人，像我这样的总会有几分恐惧。
1: 遭受过此类美女的杀伤。
0: 我离婚五年了，我的前妻带着我的一半财产去了加拿大。
1: 哦，有孩子吗？
0: 有一个6岁的儿子，也在加拿大。我上大学的时候想买电脑，后来还卖了自己开发的财务软件，算是捐了第一桶金。嗯，创业的时候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广告策划人，而且我还离过婚，你介意吗？那只狗喜欢吗？
1: 啊，喜欢。我本来就喜欢小动物，我家现在就养了一只宠物狗，叫豆豆。
0: 是吗？
1: 哎，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送给我这样一个礼物？
0: 巧合吧。
1: 是挺巧的。要是世上的幸福能够像叫快递一样打一个电话就能送来，那就好了。
0: 那行啊，如果刚才那个快递随便给你扛来一个老公来，你还没得挑，那你说你要吗？嗯，
1: 时候不早了，我明天还要上课呢。
0: 那行，我送你。

0: 啊，谢谢。
1: 林老师，15分钟满意吗？
0: 你如果想通过速度来证明什么的话，那我可不欣赏。
1: 对不起，林老师。
0: 我先进去了。
1: 哎，
0: 谢谢啊。
1: 林老师，我的手机号码是13916816888。
0: 豆豆，干嘛去啊？回来！爸爸这么晚还没睡啊？
2: 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
3: 红红，
0: 嗯，
3: 这是美国安信给你的信。
0: 嗯。
3: 谁送你回来的？
0: 一个朋友。做广告策划的，
3: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吧。
0: 爸爸，
3: 红红，我可不喜欢骑摩托车的。信上怎么说？
0: 嗯，安信说，我要是面试合格了，就要去美国工作，至少要签约2年。
3: 2年？
0: 嗯，
3: 太长了吧。
0: 你还有1年就退。

0: 退休了，到时候我把您接过去啊。
1: 我可不愿意去。
2: 你好，
3: 安小姐。
2: 董事长，
3: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明年通过增发或者配股再捐一部分资金进来，所以报表上就不必体现被香港和欧洲股市占用的资金。
2: 明白，占用资金全部作为利润计算。
3: 这样的话，每股税后利润是多少呢？
2: 两角七分，净资产收益率18%，已经达到配股标准。
3: 远远不够，一定要做到每股6角以上。
2: 明白。哦，对了，董事长，您看这件事要不要让甄天行知道？
3: 我会在适当的时间告诉他的。
2: 想法和我一样。拜。郑总，这是去年的财务报表，请您过目。

0: 7毛2，每股收益7毛2，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1: 郑总，你昨天在伊甸园上的戏也出乎我意料之外。跟你们一样，也是要戴副面具，不过不同的是，你们掩盖的是容貌，而我掩盖的是身份。哦，对了，阿妮，工行刘行长那里对我们的贷款要求有什么看法？去年的贷款还没还，人家今年怎么可能再答应？说什么也不肯松口。
0: 不过，刘行长他总算答应下周到集团公司来考察我们的贷款项目。只要这个财神爷能走进我的门槛，我就一定有办法。阿聂，你来公司一年了吧？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现在很多国内的企业都在效法欧美的期权制，也就是说，公司管理层要根据自己的职务和贡献实行股权分配，最重要的是如何确立黄金分割比例，对吗？
1: 根据2003美国福布斯杂志调查显示，首席执行官手中所控制的股票期权占已发行股票的15%，大公司 CEO 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65倍。
0: 那好，安妮，那你就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拟一份可行性报告给我。是否推行期权制，我还得请示香港的董事长和董事会的批准。

0: 刘行长，欢迎欢迎欢迎！我代表阳光集团全体员工，欢迎您来指导检查我们的工作。
1: 好气派的大楼啊！都快赶上我们银行了。
0: 刘行长过奖了。
2: 刘行长，郑天行总经理是新一届锦江市政协常委，是商会副会长。
1: 郑总的大名我是常常听到，郑总的形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这位是我们财务总监安妮小姐，她可是哈佛大学的金融硕士，而且曾经任职于世界著名的安信会计事务所。好。
1: 海归小姐，才貌双全。
3: 哪里，谢谢。
0: 刘行长，请。安小姐，对我们这个城市感觉怎么样啊？
3: 这座城市呀，像座银行，人来人往啊，就像是在存钱取钱。
0: 在即将发布的本公司去年的财务报表中，我们将会向股市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刘行长，请原谅，在没有通过审计之前，我还不能跟您透露。
1: 另外，董事会决定，集团公司将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在今明两年将会在中西部八省城市成立八个软件园。
0: 对不起，打断一下。八个软件园，你们为什么选择四处出击建软件园的战略？
3: 刘行长，您是知道的，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时装，那么现在上市公司多元化发展，这就是大势所趋。
0: 我们在各地投资软件园，这不仅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是一种公关行为。当地政府肯定会投桃报李。
1: 比如说，西夏软件园在2002年动工，那么在2003年就获得了教育信息化接近2亿的工程。
0: 你们建这么多的软件园，软件的人力资源怎么解决？
1: 本公司将会在今年招聘800名软件工程师。800个软件工程师所需要的庞大的工资现金流，你吃得消吗？郑老板，你不是在？

0: 作秀吧。
1: 刘行长，阳光集团在2003年就上市融资了4.5亿，但我们没有完全动用这笔资金。眼下的问题是迅速为软件园招兵买马和尽快拿到海外订单。
0: 你们这是理性的战略，非理性的操作。如果你们今年不能盈利，贵公司在银行的信用就会受到动摇。你这是在请广大的股民为你们的风险投资买单呢、啊？
2: 感谢刘行长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刘行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根据您的意见修正我们的发展战略，以期达到战略和操作的双赢。
3: 起来，我先去
4: 你们看，这个阳光集团呀，只要在西部这么一投资的话，这个股它肯定会涨，这定是个好股。
3: 好股
4: 妈，妈，
5: 怎么了？
4: 妈，你看，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阳光集团攻城略地、西部开发、资产重组五大软件园同时开花的文章。这只股呀，它肯定会涨。妈，这那哎，妈，你看它涨了，涨了，它涨了。哎呀，
5: 啊，你拿着，我去刷卡，我去刷。
4: 哎，妈，妈，
6: 哦，安妮。来，电梯来了。
1: 郑总，这下我们在股市上又赚了。
6: 真不愧是哈佛大学的金融硕士，这一次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1: 其实更大的功劳是我向您推荐的期权股份。
6: 嗯，
1: 郑总，凭你在公司所拥有的期权股份，这下你可发了。
6: 不是我们，美国的这个期权制可真够刺激的。我们以前太老实太本分。
1: 郑总，我们在股市上募集的几亿资金不应该闲置。
6: 西部的五个软件园一旦上马，几亿资金就得分批投入，我们还有一个亿的资金缺口呢。
1: 西部软件园的投资回报率怎么能够跟资本运作的回报率相比呢？我们应该在股市上博弈。大陆多少上市公司都在股市上玩，人家可以，我们也可以。郑总，凭你现在所拥有的期权股份，我敢保证，不出2-3年，你就可以成为身价上亿的富豪。
6: 可此事体大，有可能踩过红线。
1: 如果只有100万的利润，固然不值得你我去冒险，但如果有上千万的利润呢？
6: 让我再考虑考虑。喂，郑天行。
1: 啊，对不起，我打错了。
6: 喂，
1: 没错呀。
6: 喂，喂。

0: 您是哪位？
1: 你好，是我。
0: 林老师，林老师，您这个电话可是让我足足等了25天呢。

0: 让人家看看，
1: 你照片拍的真的很棒啊。那当然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拿过摄影金奖呢。是吗？哎，你说你是做广告策划的，那一个好广告的标准是什么？
0: 是创意。
1: 表现方面呢，就是找到一个点。其实一个广告就是一个点，你可以是在语言上的，也可以是在视觉上的。
0: 那你最得意的广告策划是什么？
1: 是百事可乐。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0: 就是说一帮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在睡梦当中还在踢球，不过这次他们踢的不是足球，而是百事可乐。
1: 啊，那个我看过，一个静的，一个动的，一个在梦幻里，一个在现实当中，真是一个绝妙的策划。
0: 哎，林老师，我还有更绝妙的呢，来，把你手伸出来。
1: 干嘛？
0: 右手，我给你算算命。
1: 真的假的？你会吗？
0: 算了就知道了。那，你看，你的事业线笔直顺畅，证明你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讲师了。
1: 嗯，差不多。
0: 你的爱情线嘛，有一点复杂。你曾经谈过几个男朋友？应该说是3个，虽然都没有成功。这些年你不断的拒绝别人，你是怕别人拒绝你，对吧？
1: 像我们这么大的，谁都不会是白纸一张，你就别瞎蒙了。
0: 我可没有瞎蒙，艾琳老师，你还别不信。我看，这次也许是你甩了我。
2: 杨小子，正经一张。
0: 班长，又来打扰您了。
3: 郑总啊，你好，请坐。
0: 好。
3: 郑总啊，我不是跟你的财务总监说过了吗？你别想再从我这儿带走一分钱了。
0: 我知道，刘行长，这次我带来了一份韩市长的批复，请您过目。
3: 我知道这是韩市长亲笔批示，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得同韩市长通一次电话。巨额贷款马虎不得，你不介意吧？
4: 不介意。
3: 对不起。喂，你好，我是刘金山。哦，韩市长啊，你好，我正要给你去电话呢。对，对，对，西部大开发，我们工商行当然应该大力支持。担保到位十分必要。啊，啊，是，是，我照办。好，再见。韩市长说了，对阳光公司的贷款要给予特殊的照顾。问题是，郑老板，你拿什么做抵押？
0: 刘行长，我用300亩的土地做抵押。您看，
3: 好吧，那你把手续办了。你跟韩市长说的是1亿。
0: 对，
3: 我要扣下你先前欠我们的2000万。
0: 刘行长，您看能不能？能不能？
3: 行了，8000万不是个小数字。就算你西部软件园20万元一亩，你也只有6000万的抵押，你还差2000万，我还没跟你较真儿了。这都是看在韩市长亲笔批示的面子上。
0: 刘馆长，就按您说的办。
5: 郑总，8000万的贷款已经到了，你看刘行长那儿是不是要送上点回扣？
0: 听说刘行长这个人还比较清廉，去年的贷款他连1分钱的回扣都没有收过。
5: 那你的意思是？
0: 咱们先后贷了2笔巨款，如果说不给点意思的话，说不过去。
5: 行，我派人先去了解一下，看看刘行长他喜欢什么。不过老头子还有1年就要退休了，我看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哎，阿妮，目光不要那么短浅了，有事有人，无事无人。再说刘行长在金融界待了几十年了，即便是退了，也会对他亲手提拔的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再说，给我有帮助的人，我绝不会忘记他。
5: 我知道了。对了，郑总，前不久有个股市庄家他找到我，如果你愿意把工商银行的8000万的资金跟进，2个月后他就可以返还给我们1800万

0: 阿宁，用银行的贷款来炒股，这等于在刀尖上跳舞。
1: 郑总，如果是董事会让你跳呢？
0: 阿宁，你别忘了，你只是董事会派来的财务总监，我才是总经理，所以公司的经营决策我说了算。
1: 郑总，你不妨听听董事长的意见。

0: 六块人马。
1: 好，我照办。

0: 刘行长您好，
1: 怎么是你啊？是我想来拜访您，您看我都已经在您家门口了，总不能把我挡在您家门外吧？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我是从一位朋友那儿打听到的。哼，你们这些人呐，可以干公安。进来吧。谢谢啊。
0: 刘行长，你们家门口为什么挂着一个口衔刀子的虎头？
1: 在房屋正门的上方挂个面具，起到镇宅作用。坐吧。
0: 谢谢。刘行长，阳光公司发展壮大，离不开您的鼎力相助。我这个财务总监呢，也是三生有幸。
1: 这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0: 是我们银行的责任，不过我还是要说，这次8000万的贷款，要不是韩市长，刘行长，如果没有您的同意，我还是拿不到的。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
1: 款是给你们贷了，希望你们履行诺言，3年之后还清贷款。
0: 应该没问题。
1: 不是应该，而是绝对。
0: 哦，对对，是绝对没问题。 我早就听人说刘行长您酷爱收藏世界各地的面具，我呀特意托人弄来一尊三星堆的面具，还有您老的，您笑纳。这会不会是国家文物啊？你说呢？
2: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3: 假作真实，真也假，这世界上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绝对假不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对刘行长您的感激之心啊！现在啊，借钱不还，做假账，这些啊，他们讲起来脸都不带红的。据有关部门统计啊。
4: 28%的企业大中型企业啊，他们全做假账，而股市里呢，又是金融黑幕，你说这里有多少腐败了？前两天啊，我有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到银财市场去应聘，一位乡镇企业的老总竟这样问他：“你会做假账吗？”学生回答说：“不会。”这位老总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不会做假账的会计不是好会计。”
5: 真是该整治了。
6: 如今造假防不胜防，丧失诚信，他们迟早要遭报应的。
7: 哎，林老师，北京证监会约你的选题有没有写好了？人家来电话催了。
6: 我三稿已经拉出来了，我找了3家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财务模型，其中阳光集团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还有些问题，我想再亲自下去调查一下就行了。
7: 哎呀，对不起，让，哎呀，先生，对不起，让我买一只来。
8: 哎呀，让我买一只股票。你买什么股票？阳光。对呀、啊、对呀、啊。哎，大叔您好。
9: 嗯。
8: 请问您这是阳光集团的西部软件园吗？
9: 什么硬件软件？这是吓唬当官的，吓唬老百姓的。那这些楼怎么建了一半就没人管了？
10: 老板说没有钱了，连施工队的钱都没有给啊。对不起，坐下，坐下。
9: 阿平。
10: 阿斌，哟，
11: 妈，你来了？
9: 怎么样了？阳光菇没到了没有？
11: 哎呀，还是买不到。
9: 怎么？
11: 你看，这个涨停板还没打开呢。
9: 哎呀，你看这……
11: 妈，你你。

0: 我出去买份报纸啊，
1: 快点回来啊。
2: 方志，你好。
3: 你好。
2: 哎，我是商学院的。嗯，你看这些都是我的证件。
4: 嗯，林教授，您想做什么课题调查？
5: 啊，是关于企业营业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查，希望你们能够提供那么几家大型的上市民营公司的相关数据资料给我们。
4: 对不起啊，这是不可以的。
5: 我们纯粹是学术调查，没有其他的意图，还希望你们能够
4: 及时。涉及上市大公司的纳税档案，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纳税记录，十分敏感。就是你们院长来了，我也爱莫能助。
6: 王浩，王浩，来，尝尝老爸的手艺。
7: 好。
6: 黄浩，
7: 嗯，
6: 你的科研课题完成的怎么样了？
5: 嗯，爸爸，阳光集团主营业务的年报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它的利润却从1.2亿降至7500万元。要是说这种大幅度下降是因为他们企业竞争过于激烈，那他们负债却又由1.3亿增至5亿，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8: 你这个数据从哪弄来的？
5: 我的一个研究生跟我透露的，他爸爸是审计师。
8: 这与他们的年报出入很大。阳光集团在中西部建了5个软件园，其运作模式基本上是先投资200-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获得当地政府支持以后圈地数百亩，继而用土地使用证向外地银行贷款。
9: 你看看这张报纸，
5: 他们向四大银行贷了5亿。
8: 是啊，阳光在这方面神通广大，韩市长刚上任居然给他们批条子，我有什么办法呢？
5: 韩市长无权给您下贷款指令啊。
8: 银行的事儿你不懂，现在各级领导都要出政绩，外资银行已经濒临城下。爸爸老了，再过一年就退休了，我现在只希望平安着陆，享几年清福。
5: 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您带的可是国家和纳税人的钱呀。
8: 银行的事儿是你懂还是我懂啊？

0: 哎，阿斌。
1: 哟，冯姐。哎，
0: 萌妈呢？
1: 在。耶，刚才还在这儿呢，不知又跑哪儿去了呢。
0: 我听说你快结婚了，我可要吃你喜糖的啊。
1: 快了，到时候呀，我已经请您来喝喜酒。
2: 哎呀，红红。
3: 哎呦，好几天不见你，可真想死我了。
0: 我也是啊。
3: 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听说您风雨无阻的在这炒股，我特地来看看您、啊。萌妈，哎，你买的是什么股？
3: 阳光股啊。
0: 买的多不多？
3: 全仓吃尽。
1: 我妈说呀，这是一只牛股，所以呀，把所有的股票全都换成阳光了。
0: 萌妈，你听我的，把这个股票全部抛掉啊！这个阳光股的，等一下啊。喂，杨芳你好，今天是你生日。啊，好好，我会去的。哎，一会儿见。萌妈，我有事先走了，你一定要听我的啊，把它全抛掉。我走了，阿斌啊。哎哎，
1: 这，红姐，这，来。

0: 这抛嘛，
1: 这技术指标都是好的呀。
2: 进来。
3: 刘行长，这是中央金融工委的加密文件。有人举报我是阳光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并有做假账的嫌疑，要求我们秘密进行调查，
4: 迅速组织力量清查，并将结果报告给我。
3: 好的。
4: 等一等，调查方式要隐蔽，避免受到干扰。
5: 啊，杨放。
6: 嗯。
5: 这个是五年前西藏的一位高僧送我的，今天我把它转送给你。希望你一生平安幸福，生日快乐。
6: 谢谢。霓虹。
5: 嗯。
6: 自从我们在这里相识到今天为止已经120天了。平常我们工作都很忙，聚的时间很少，但是每一次跟你在一起我都感到非常开心，而且感觉也非常好。我希望这种感觉能够长久下去，因为我已经等了5年了，但愿这一次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5: 我觉得好像还没到时候，我们之间到现在还隔着一层纱。我在网上查过了，百事可乐的广告策划好像不是你呀。
6: 我只是霓虹，其实有件事我早该告诉你了。我对不起。喂，
7: 我是安妮，公司有紧急情况，请您马上取出。
6: 什么事这么急啊？
7: 手机里不方便细说，请你马上出来一趟，我在门口等你。
6: 好。对不起，公司有急事找我，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5: 嗯，那你先走吧。
6: 好，实在抱歉。
5: 没关系。

0: 这个作者小黄蜂是什么人？什么背景？
1: 还不清楚，应该不是同行，也不是记者。
0: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小黄蜂给我查出来。
1: 我已经叫北京的朋友尽快弄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郑总，根据目前这个形势，董事长建议你还是避一避为好。
0: 在香港的董事长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1: 我估计一场清算阳光公司的风暴很快就会来到，各家银行不但会终止贷款，而且还会上门索债。郑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你先去香港。刚才我已经与董事长通过电话了，你走了，我们手下人可以一推了之。
0: 安妮，你跟董事长究竟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越级汇报？董事长为什么会通过你，而不是直接给我下达指示？嗯，
1: 郑总，是你的手机一直不开，你在谈情说爱吗？
2: 再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这里的一切我会应付的。哦，对了，郑总，有一笔款子我已经通过地下钱庄汇到香港了。
0: 多少？
2: 8000万。
0: 全都汇去了？
2: 是。
0: 安妮，你怎么敢先斩后奏呢？

0: 这是香港董事长的意思，他担心通过正常渠道会被大陆警方所控制，只有通过地下钱庄先汇到香港，然后再合法的转移出去。董事长还要你去泰国办个手续。
1: 办什么手续？
0: 一个可以让你随时成为泰国人的手续，有备无患吗？嗯，

0: 还有这儿，是不是你的问题吧？你以前都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以后要注意点。嗯，那，
1: 再见。
2: 哎，再见啊。喂，
3: 是我，杨芳。现在马上叫辆车到玉皇山山脚下，到时候会有人接你。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讲。
2: 那。
4: 小姐对吧？
2: 啊，对，
4: 杨先生，我在等您，请上车。啊，
2: 谢谢啊。

0: 杨芳，
1: 林红，
0: 怎么这么神秘啊？你还挺会挑地方的。
1: 那是因为这里空气好，视野也好。这个地方，我常来。
0: 哎，你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1: 林红，我明天就要去纽约了。这次一去，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
0: 出什么事儿吗？
1: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他的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因为涉嫌年报作假，所以被媒体曝了光。你是搞财经研究的，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
0: 那他应该赶快去华尔街监管机构说明真相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的公司里有我的股份，如果他的公司垮了，也许我也破产了。林红，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1: 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真的没什么办法了。我最近在给北京证监会做一个课题的时候，偶然间发现我市的阳光集团的财务黑洞好像跟你同学公司的情况挺相像的。
1: 你是说阳光集团？
0: 嗯。
1: 那后来呢？
0: 我想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
1: 可是阳光集团一定会破财消灾，不惜高价买你的课题的。
0: 这可是北京证监会的课题呀。
1: 任何课题都会有价钱的，技术层面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问题是看你要卖给谁了。
0: 那好，你做中介，我给你15%的佣金。
1: 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保证你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姐。
0: 你就别开玩笑了。杨芳，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1: 林红，其实我不叫杨芳，也不是广告策划人。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原谅我，给我一些时间，我以后一定会告诉你的。

0: 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身份呢？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段往事我记忆犹新。虽然在这之后，有很多女孩子追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们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自从跟你接触以后，我发现你。
1: 你是一个对感情和婚姻非常珍重的女人。其实，当初我参加伊甸园六人餐的时候，也没有抱多大的期望。我只是想，能够遇到一个懂自己的人就行，他也不需要多有钱。我深知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个充满陷阱和欲望的城市里。 能够遇到一位知己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可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不想告诉我，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我也不会问你。就是夫妻之间，也要彼此留有一些空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呢。谢谢。
0: 但是，我一想到你明天就要出国了，我就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们俩再也不能见面似的。丽虎，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不过这一次回来，也许我就身无分文了。
1: 你要是因为你同学的牵连，那你还可以东山再起呀。你别忘了，我要找的是一个像男人的男人。

0: 我们辛辛苦苦挣一点血汗钱，全买了你们公司的股票了。
1: 是，
0: 你想想看，我们容易吗？我们一天要三面呢，早上看基本面，中午吃阳春面，到了晚上还要做技术面。
2: 我们不容易啊！我知道了，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我们公司根本没有亏损，只不过是一个叫小王峰的人，他为了报复我们公司泄私愤，你们应该去找他算账。
3: 我们真的没有找，我们只是想安静一下。
4: 梁厂长，总行要派人下来调查。
5: 这样吧。
3: 安排我去医院住两天。是。郑总，我知道小王峰是谁了。谁？
6: 你应该能够猜得到。林红。安妮。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但是你绝不能伤害他。

0: 原来你就是阳光集团的财务总监。
1: 林小姐，想喝点什么？我听北京的朋友说，《金融内参》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
0: 《金融内参》是内部文件，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林红，你这篇小文章可真是害苦我们公司了。现在银行停止贷款，单位账户被冻结，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我们财务室的保险箱里一分钱也没有。

0: 你们报表上的流动资金不是挺充足的吗？哎，这一时也说不清楚。我们公司老总他出国去了，他打电话来委托我向你恳求一下，为了我们公司10000多人的生计，求你再写篇文章更正一下。至于，别忘了，谢谢。
1: 林小姐，你先用咖啡。
0: 你开个价吧，我知道这篇文章的价格，你开多少都不算多。你就不怕我再写一篇文章揭发你？林小姐，你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你知道我们老总是谁？
1: 我对事不对人。你真不知道我们老总是谁？有什么过节好商量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见，红花。红姐，红花，红姐，红花，红姐，红花，妈妈，哎呀，红花，听说。
3: 阳光股票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对呀，是我写的。哎呀，妈，王妈，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红花，
2: 他们说，只要你再写篇文章，阳光股票就可以起死回生了，孩子。
3: 红姐，我们在股票市场听说，阳光股票跌下去，就是因为你写的那篇文章，说他们做假账。现在啊，只有你出来说句话，这阳光股票才能往上涨啊。
2: 是啊，是啊。
1: 看来其实你能救我们了，孩子，你就帮大妈写一篇吧，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孩子，
4: 你听我说，王妈，不是我不帮你，我要是把这篇文章写了，阳光股或许会上去，但是那又得坑害多少人，坑害多少股民啊，啊，红红。
5: 我早就看出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了，你的文笔我还不清楚吗？我毕竟是你的父亲。
6: 爸爸，我把自己攒的8万块钱都给王妈了，她买的阳光股票全部被套牢了。
5: 你能救济一个王妈？你能救济到广大股民吗？我倒不是说这篇文章有什么错，动机和效果要统一。 现在效果怎么样啊？银行贷给公司的钱就要变成死账，这是国家的损失，公司倒闭，员工下岗失业，老百姓手上的股票要贬值，这是老百姓的损失。这笔贷款虽说是市里领导同意的，但毕竟是我批的，我肯定逃不了。你呢，马上去美国，你把乱子一捅，你也走不了了。
6: 红红啊，对国家、对百姓、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呢？
1: 照您这个意思，错的不是那些弄虚作假，倒是我写的这篇小文章了。
6: 真话当然要讲，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一个人说真话有什么用啊？
1: 爸爸，爸爸，您别急呀。

0: 刘叔，
1: 江斌，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刘叔，你怎么一个人出院了？
1: 哦，红红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哎呀，刘叔，有我保驾，谁敢动我红姐一根汗毛呀？
1: 看你冻的，早点回去吧。我跟保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加强警戒。
2: 哎，那我回去了啊。
1: 哎，
2: 刘叔再见。
1: 好，
2: 哎。

0: 怎么不开灯啊？
1: 红红，
2: 董事长吗？你好，我是安妮。我们现在只有最后一条路了，就是请美国安信会计事务所为我们的财务报表做审计。是，审计费用会比较高。他们驻香港的首席代表安东尼奥与我比较熟悉，他是我在安信任会计师时的主管。OK， 拜拜。
3: 妈妈早，爸爸早。
0: 红红，看这张报纸。说实话，如果让国内的会计事务所来审计，我还不敢全部相信。
4: 但安信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公信力最高的权威机构，大家都没话可说了，你也可以松口气了。好了。权威机构做了审计，等于是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你也可以解脱了。至于阳光公司那边，我给他打个招呼，他们也不会为难你的。
5: 爸爸，您不觉得安信集团的审计不正常吗？好几个数据都对不起来，我不得不提出质疑。
4: 算了吧，人家是国际权威，你与他们抗争不是鸡蛋碰石头啊。
5: 不管他是谁，也要讲究真理，要讲究诚信。
4: 那你去他们那儿工作的事儿怎么办？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们还要你吗？

0: 你好，林红小姐。
1: 你好，安东尼奥先生。
0: 啊，请坐。嗯，喝点什么？
1: 蓝山。
0: 啊，来，两杯蓝山。
2: 林小姐，我这次来，主要想告诉你，

0: 安信已经基本通过了你的资格审查，等到通知一到，你马上可以到安信美国总部欧洲分部进行会计等方面的培训，然后跟我两年做项目经理。
1: 这真是太好了，安东尼奥先生，您能亲自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不胜荣幸，日后还请您多加关照。
0: 我这次来还有一件公干。
2: 把这个鸟的拿塞咖啡。
1: 嗯。谢谢。
0: 有一篇署名为小黄蜂的文章，你看过吧？
1: 对此您有何感想？
0: 这篇文章给阳光集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且给安信在中国的业务也蒙上了阴影。我不理解这个作者的用途是什么。
1: 这与我跟安信的聘用有关系吗？
0: 你可以理解这是我对你的面试吗？
1: 可能这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诉求。我反复看了你们给阳光集团做的审计报告，我也认为你们的审计有失公正原则。
0: 信用是安信的生存之本，你马上找到小黄蜂，让他在中国媒体向安信道歉，以挽回安信在中国的影响。
1: 我做不到。
0: 林小姐，你太让我失望了。你难道就不怕失去在安信工作的机会吗？我可以告诉你，安信的工资是你现在工资的30倍。你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你将会遗憾终身的。
1: 如果安信是这样不讲信用、有失原则，那我去这样没有诚信的公司又有什么意义呢？
0: 那好吧，我告诉你，安信的公正原则那是举世闻名的，绝不允许任何人诽谤。我们将以诽谤罪起诉你，
1: 奉陪到底。

0: 你好像气色不大好，受多了。
1: 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呢？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我的攻击目标。
3: 郑天行，令狐，我不会怪你，因为你在写那篇内参的时候，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2: 那你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当银行行长的父亲，才来追求我的？
3: 不，我是在调查小黄蜂的时候才知道的。不过林红，你放心，我首先会还清你父亲的贷款。
2: 那股民呢？千千万万的股民呢？你这样做，多少股民倾家荡产？
3: 可只有我的企业活下来，这些股民才有翻本的可能，你说呢？
2: 你怎么活？靠银行继续输血？靠纳税人的血汗来活吗？
3: 林红，你不会不知道，像这样的企业不仅仅是我们一家。
2: 可能我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阳光集团的财务黑洞肯定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不希望你越陷越深，我劝你还是到北京证监会去自首吧。
3: 自首？为什么？你也看到了，现在所有的媒体舆论还有股票行情都在为我鼓掌喝彩，我为什么要去自首呢？林红，我恰恰现在担心的是你。听我的吧，跟安信和解，只要你写上一篇文章，给安信恢复名誉，我可以保证，以前的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
2: 一笔勾销？你们造假一笔勾销，你们侵吞银行巨款也一笔勾销。我这个人最痛恨就是欺骗。
3: 林红，这些你不能全怪我。政府官员要的是政绩，公司股东要的是业绩，所有的同行都像狼群一样盯着我，我只有靠银行的贷款才能维持企业形象。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有退路，所以我才来请你帮助我，同时也是来帮助你自己。现在只需要你一篇文章。
2: 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
1: 我也没有退路了。
4: 你这样不吃不喝会要搞垮身体的啊！来，我妈今天给你煮了一碗呀、你最喜欢吃的龙须面啊！快来，趁热吃一点啊！来来来，好孩子，快！
5: 不吃。
4: 你这孩子，从小就一根筋。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打什么官司？这是何苦呢？你说，这要是打输了，
5: 王妈，我倒杯水。
4: 哎，红红，你爸爸回来了。
6: 王妈，
4: 哎，快去劝劝你女儿吧。
6: 啊，
4: 这样下去人会搞垮的。
6: 好。红红，阳光公司托市里的一位领导找了我，说趁法院没有开庭之前，和美国方面协商一下，争取庭前调解算了。
5: 怎么调解？
6: 从大局出发，你给安庆道个歉，然后再由他们出面，请新闻媒体写几篇正面报道他们的文章，请安信把诉状撤了算了。
5: 你怎么说的？
6: 我当然同意了。
2: 我不同意，你怎么会带我同意呢？
6: 我是你爸爸，这场官司如果输了呢？
2: 输了我再上诉，市里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到中央，我就不信他们一手遮天。
6: 红红啊，你已经三十好几了，一向做事做学问都很理性，这次你
2: 爸爸，您最了解我的个性了，我会对我笔下的每一个数据负责，绝不食言。
7: 好，你去打。
6: 打得个满城风雨，非落得个身败名裂不可。

0: 要打，请律师，请最好的律师，老爸给你出钱。
1: 郑总，怎么了？你也碰钉子了？此案一开庭，就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炒作和拷问。告诉你，那林红可是咬着你不放了。
2: 聘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法庭上的证词。要不是你，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1: 人家刀都已经架在你脖子上了，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

0: 有事吗？我下午还有课呢。我知道。明天法院就要审理你的案子了。应该说是我们的案子。宁红，你真的想清楚了。这个案子不仅涉及到我，而且。 也许会涉及到你的父亲。你知道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你将要面对的是国际最权威的审计机构，还有著名的大律师。我什么都不怕。可你就一点不顾及到我们的感情吗？难道你非得要把我们的感情毁在这场官司上？这或许就是我的不幸吧。但是。
1: 我不希望看到更多人的不幸。令狐，你干嘛非得这么固执呢？令狐，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最关键的，也许就这么一两步。现在这一两步，也许我走错了，也许我走对了。现在，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只要你跟安信庭前调解，只要你写一篇文章更正一下，也许这一切都可以转变了。难道你非得要搞得满城风雨？难道你非得要这么认真？你非得要把我逼上法庭吗？令狐，求求你了，就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0: 不说假话是我做人的底线。

0: 关于美国安利会计事务所状告商学院离婚诽谤赔偿一案，
1: 现在法庭宣布开庭，请原告方宣读起诉事由和请求法院判决事项。
2: 商学院金融系教师林红蓄意攻击美国安信会计事务所给锦江市阳光集团审计的报告，其行为已构成诽谤，望法院审理后给予公正的判决。原告请求法院：一、被告方必须在媒体上刊登道歉文章，以挽回安。

0: 信在国际上的影响。二，被告在给安信制造名誉损失的同时，还使安信失去两个大陆客户，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方给原告赔偿损失300万美金。
1: 下面请被告方陈述。
2: 阳光集团公司2002年的财务中报，只要是稍有审计常识的金融分析师和银行信贷人员，就不难从中看出破绽。该集团核心管理层的期权分量日益增加，这就势必需要经理人交出一份利润不断上升的财务报表，股票价格才能随即上扬。
3: 法官大人，这是被告个人的想象。
2: 那么试问，为什么全球八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信会卷入到阳光集团的丑闻呢？因为安信也购买了阳光集团的股票，也要赚取利润维持股价，企业与事务所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职业经理人不再那么可信了。
3: 我抗议。法官大人，被告如果没有证据，这就是诽谤。
2: 法官先生，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商业欺诈行为，安信驻亚太地区的首席代表安东尼奥先生曾以终止我的工作合同相威胁。关于他对我威胁利诱的谈话内容，请法庭当场播放。
1: 应被告要求，同意播放录音。
4: 你马上找到邱光峰，让他在中国媒体向安信道歉，以挽回安信在中国的影响。林小姐，你太让我失望了。你难道就不怕失去在安信工作的机会吗？我可以告诉你，安信的工资是你现在工资的30倍，你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你将会遗憾终身。
2: 我要问原告方，如果你们的审计是问心无愧、正大光明的，那你们对我施加这样的压力有必要吗？
5: 法官先生，原告方代理人想问被告几个问题。
1: 可以。
5: 被告人林红，你与阳光公司的总经理郑天行是如何相识的？
6: 哎呀，妈，这不让进去，这怎么办呢？
7: 是啊，也不知道你林红姐在里边怎么样了。
6: 是啊。
8: 还没结束，情况还不清楚。

0: 法官先生，郑天行先生刚刚从国外回来，由于受到此案的刺激，他的血压突然升高。我这儿有郑天行先生的证词，能不能由我代他宣读？
1: 可以。
0: 被告林红曾经向我要一套别墅，当我拒绝他时，他就和我翻脸。当我提出断绝一切关系时，林红就攻击安信，对我泄私愤，图报复，想置我于死地。
2: 法官先生，这份所谓的证言没有任何依据，纯属对被告人的人身攻击。本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3: 现在暂时休庭，明天继续开庭审理。
4: 好，知道了，明白。

0: 郑总，走吧。
1: 据本台最新消息，轰动一时的阳光集团高管与美国安信大中华区首席代表金晨晨已失踪，美国安信快进。

0: 法部立案侦查镇静华尔街。
1: 爸爸，有关部门已经对阳光集团成立了专案小组了，他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阳光近年来一直在编造和发布虚假的证券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安妮还勾结境外的犯罪团伙，把2亿8000万资金偷偷地转移到国外去，这就构成了操纵证券市场罪和洗钱罪。
2: 工商银行贷出的8000万我是有责任的，想不到阳光公司洗钱如此猖獗。
1: 丁天行和安宁虽然潜逃到境外了，但是公安部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说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抓回国接受审判。爸爸，我先把他们拿出去啊。
2: 哎。

0: 香港也不是安全的地方，老大都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了。明天我们就去泰国清迈，那儿有许多华人，便于我们漂白。你新的身份已经替你办好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泰国的拆苏男了。拆苏男，泰国的拆苏男。
1: 老大建议我们尽快把8000万洗到马来西亚去。
0: 不是去泰国吗？怎么要转移到马来西亚呢？
1: 洗钱洗钱，不洗上3-4个国家能漂白吗？这一点都不能马虎。再说了，我们俩的命运全压在这8000万上了。
0: 谁都别想打那8000万的主意。
1: 如果是董事长的意思呢？
0: 那也不行。
1: 没有我的指纹，谁都别想拿那8000万。你以为？ 要拿到你的指纹是件很难办的事吗？再说了，办新的身份，打点黑白两道，不花点钱，行吗？
2: 林红，你过来一下。
3: 啊，
2: 谢谢。
3: 你好，刘队长。林老师，父亲情况怎么样？嗯，他是脑溢血，现在正在昏迷呢。找我有事吗？啊，这样，我也有一张照片想请你看一下。
2: 哦。
3: 你们抓到他了？还没有。他目前在泰国警方手里。郑天行已经逃到了泰国，并且办好了所有的身份。
2: 而泰国警方要求我们提供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中国公民郑天行，这应该不难吧？是啊，可是他愣是装的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但通过各种信息比对，我们已认定他就是郑天行。可是犯罪嫌疑人他死活不开口，而他的泰国律师又坚持认为警方抓错了人。那，
3: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
2: 我们想让你和我们去趟泰国。
3: 去见一下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是我呢？你们怎么不去找他的前妻或者他儿子？
2: 拘押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制，找别的人呢，恐怕没有时间。
3: 可是，我算他什么人呢？我去能行吗？
2: 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我们缴获了郑天行的一本日记。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只需要你出现在他的面前。 能让他说出一句中国话，那就够了。

你的手怎么了？他们为了拿到钱，让泰国的黑社会剁了我一根手指。8000万呢？我曾经整整拥有8000万，这8000万也许是我们的，你知道吗？是我们的8000万，你知道吗？

0: 你就别抱任何幻想了。中国警方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冻结了你在泰国的银行账号，并发了引渡公函。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我知道我回去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不想回去。
0: 李红，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你父亲，因为你的父亲收了我们的贿赂。我爸爸？对。现在你满意了吧？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8000万没有了，房子没有了，车没有了。 我现在是身无分文，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泰国公民，只想简单的生存下去。你为什么连这点机会都不给我呢？完了，一切都完了。 这么段日子里，我想到过死，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可是每当我看到这串佛珠，

39个面具，其他的面具都是民间工艺品，唯独安妮送来的三星堆面具堪称国家二级文物。我几次想上交，可实在是舍不得。想想自己即将退休，心存一丝侥幸，可是天网恢恢，天网恢恢啊！我的一世清白就此葬送。

0: 红红，
1: 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这十年收藏了

令狐，真没想到你会来。我来，就是想听你亲口对我说一句真话。我把你送给我爸爸的那尊三星堆面具交给省文物局了。这尊金色面具，是我花了50,000美元。 在一个香港的古董商手里买的。省文物局的专家经过科学鉴定告诉我，这尊面具是个赝品。不，这不可能。 骗了我，这个古董商是他给我介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赝品，他害死了我爸爸。对不起，对不起，令狐。 人生关键就是那么一两步，这一步你已经走错了，下一步还有机会，好好改造吧。

媳妇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遇到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

0: 去吧，我不管了。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行行不好，做球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啊！求求你！哎，
1: 马老师，
0: 哎，林老师，哎，打水去啊！
1: 哎，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说不定你现在那边挺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不是。
0: 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2: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0: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0: 邱霞同志啊。
2: 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
0: 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3: 是啊。
2: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再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0: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俄罗斯油画出来了，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2: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3: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1: 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陪老公做半天了，想留的留的去吧。
3: 你的。
1: 乖。
3: 孕妇就得多动弹动呢，这样就处于胎儿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1: 我这都发育成啥样了？
3: 把石榴都给吵醒了，快点，快溜弯去。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1: 问他干啥呀？
3: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
1: 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3: 完了，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你听着没？
1: 这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那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的？我回去，我听你的，回去吧。
3: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4: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她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宝打喽。
5: 别说，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
4: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
5: 还没取呢，
4: 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吃的合不合身。
5: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4: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行，那我先挂了啊。
6: 完了完了。喂，三哥，媳妇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7: 过来。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啊，是错。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1: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1: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1: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1: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0: 别嘚瑟，
1: 你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1: 合不合适？看见没？
0: 马亮，
1: 来这走。
0: 特普通卡斯的，你这个啥破信号啊？说了啊，遛弯去了，赶紧减肥。
4: 快！我这肉都快烫手了。
1: 没事吧？没事吧？哎，没事啊，真是太委屈你了。
4: 我这干啥的？坏到了，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别忙，
1: 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4: 哎，这不算个啥。
1: 你不卸个妆啊？
4: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无人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败家媳妇儿啊。

0: 田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得严格按着图纸种。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我拿你这两下子。
1: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2: 哪里人？
1: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什么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人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4: 哥，帮我两箱汽水啊！
5: 啊，帮帮帮。
6: 哎呀，可说把你俩给盼回来了。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2: 王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冬两天。
7: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进的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2: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
0: 我给你撒汽水钱啊，五哥。哎
5: 哎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我
5: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
0: 你快点，扔我这儿！
5: 兄弟，问他以后还来不来？你爱来不来？你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哎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治不治？
5: 啊，你能治不治人？哎，给多了，
3: 回去吧，就这么定。
0: All team player 能发挥自己。
7: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All team player 能发挥自己。
7: All team player 能发挥自己。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5: 谢谢马书记。
1: 马书记好。
5: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8: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咋都知道了？哎，
7: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0: Добрый день。
1: 你搁哪儿呢？这是？
0: 郊外写生呢。哎呀，
1: 哎，萌萌和她男朋友来咱家了。她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2: 毛老师好。
0: 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叫啥来着？
2: 忧郁的驴。
0: 忧郁的驴，没错。
1: 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0: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哎，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
3: 真是啊。
0: 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
1: 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
4: 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
0: 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
4: 还用中文，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
1: 妈呀，这啥玩意儿啊？
0: 俄罗斯人吧，还掉头发。嗯，沃勒斯。
1: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
5: 你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1: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
0: 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家信号不好吗？
6: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那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马亮。破信号。

0: <笑>就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笑>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儿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0: 马书记，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
1: 我再给你整点。哎呦，我媳妇儿。
2: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1: 这谁呀？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2: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1: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3: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1: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

0: 别跑太远。
1: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0: 啊。
1: 你瞅瞅，还挺热闹。
0: 啊，真热闹。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
2: 烧烤也想吃，
3: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2: 哎妈，有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4: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嘿，村长，冰淇淋！
1: 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哎呀，干啥呀？猫龙三光的，干啥？
2: 哎，小王，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1: 啊，跟哪儿呢？
0: 看见没？那三个人，
1: 看见了。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0: 千万守住关键牌，不能让他们看见盗电话。我媳妇干这活，我都手稿。
1: 好，我想办法啊。
3: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4: 可不能摘花啊！
3: 不摘，我准备了，
4: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5: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3: 可好看了。

0: 来，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别不好意思，
1: 这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
2: 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哎哎，哎，
0: 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你咋了？
1: 太萌了。
0: 来，咱们来几张。那我站这儿啊。来，咱这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1: 换一个。来几个新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先歇会儿，大侠。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把钱给您。
1: 啊？哎呀，这村现在这

0: 哎呀，服务意识啊，没贼了。
1: 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我。是，嗯，
2: 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喝水。
1: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
2: 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

0: 这么黑呢？
1: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0: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1: 我们这天短。
0: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1: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0: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1: 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
0: 嗯，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看看。
2: 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一集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双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0: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3: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回去吧。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0: 欺人太甚！
3: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
4: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5: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0: 哎呀，
4: 好了，
6: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7: 这啥好吃啊？都尝尝尝，这醋溜鱼肠可好吃了。
8: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7: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
1: 哎，
0: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倒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嘟噜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日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维琴布里亚特纳瓦兹维热奇，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0: 秋霞，有事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
1: 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怎么的？
2: 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3: 哎呀，你饶了他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得多风光呢，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了。

0: 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寄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1: 姚老头，哎呀呀呀，别动手，别。

我见谁都显摆，是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0: 麻辣女声，古怪精灵。
1: 慧慧，妈真走了，
2: 这回我可自由喽。
3: 大姐，你可来了，这次我出国最好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学习。
0: 大姨到访，计划落空。
4: 鬼！
1: 进我房间了，
5: 我收拾了一下。
1: 我说大姨，你瞎折腾什么呀？以后我的窝你别收拾。
5: 你能不能对我别这么冷淡？
1: 你又不是我妈，你管不着。
5: 大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6: 欧阳，回不回？再不回我妈非得给学校挂电话了。
1: 我就不想看见我姨那一张特务的脸。
7: 你写的纸条我都看过了，离我们葛轩远着点儿。
8: 我们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肮脏。
9: 快回来。
0: 被人误解，体味亲情。
1: 你为什么不要孩子呢？
5: 其实大姨也想要个女儿，大姨身子有病，生不了。
8: 可是都来不及了，又拉东西了。
10: 你大姨出车祸了。
1: 大姨，我告诉你，你有女儿，我就是你的女儿。
0: 麻辣女声。

0: 快，你再看看大姨来了没有。
1: 妈，我都瞧了十几遍了。
0: 哎呦，这个大姐又真急死我了。
2: 大姐，你可来了，我这飞机都快赶不上了。
3: 嗨，你不知道，我走错门了。走到那边那个单元了，这路上啊，火车它还晚点。早知道这样啊，我昨天就过来了。
0: 来不及了，有话路上说。慧慧，我走了啊。
1: 一早上都在走，你还没走，烦不烦？
0: 慧慧，妈真走

0: 走吧。
1: 这个3000块钱和一个存折，还有家里的钥匙。你这次来啊，办好2件事，一个就是慧慧的学习，还一个就是她的身体。
2: 都说过了。
1: 当然了，有你在，对她身体我不用操心了。这次我出国，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学习。明年啊，都高3了，现在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3: 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儿。你看这个呀，是我给慧慧定的学习计划。嗯，你可一定要监督她按照上面的执行。嗯，一点折扣都不许打。嗯，你也不许对她心慈手软。
4: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慧，
1: 我是大姨。
0: 进来。
2: 慧慧，还认识大姨吧？

0: 大姨好。
1: 你爸妈都出国了，所以你妈让我来陪你住一段时间。
0: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你妈出远门了，你怎么也不送她一下？
0: 不是由你送吗？还有事儿吗？
1: 对了，这是你妈留下的。
0: 什么？
1: 你的学习计划，你妈亲自定的，她呀让我盯着你的学习。这样吧，咱们呢从明天开始执行。明天星期几来着？
0: 星期一晚8点至9点补习数学，星期四晚8点至9点补习英语，星期五，哎呀，
2: 哎。
3: 报告，被风吹走的。
1: 没表，学习计划照样执行。
4: 第一回合，欧阳会胜，耶！
5: 欧阳，我还以为你今儿不上课呢。
4: 凭什么我就不上课呀？
5: 你老妈不是出国了吗？你不是自由了吗？
4: 自由也不能不上课呀，沈秋儿，2月。整整60天没人管，
5: 不是让你大姨来管你吗？
4: 我大姨，我要是连我大姨都对付不了啊，那我欧阳就不是欧阳了。告诉你，我已经给过他下马威了。
5: 怎么治他？欧阳，你怎么治他啊？
4: 我不告诉你，反正啊，这60天来的不容易，谁也甭想管着我。
2: 你说
4: 我哪天不是活在我爸妈的阴影下，被他们盯着管着？这回我可自由喽，自由喽！艾玛，你等着。

0: 我没走错呀，大姨，怎么了，慧慧？
1: 进我房间了，
0: 我收拾了一下，
1: 谁让你收拾的？
0: 她不是乱吗？
1: 我就喜欢乱，不行啊！ 我东西找不着了，什么不见了？我奶瓶，哦，我看见了，我把它搁哪了？大姨帮你找。行了，你别找，要找我自己找。啊，你还动我抽屉了？我说大姨，你瞎折腾什么呀？以后我的屋你别收拾，没事你也别进来。
0: 我从早上到现在不吃不喝的，把你的屋子规整了一遍，倒落下不是了。饭会不会太硬？
1: 还行。
0: 菜吃得惯吗？
1: 还行。

0: 喂，啊，在家呢，啊，挺好的，慧慧挺乖的。知道了，我会盯着她的学习的。哎，要不要慧慧听电话？慧慧，电话。你妈的。
1: 我知道是我妈。
0: 慧慧她在学着呢，她说就不听电话了。嗯，好好好，嗯，知道了，再见啊。来，吃点菜。
2: 哦，不吃了。
0: 我说不来吧，这一天三个电话的催，这下倒好。哎，这才开始呢，熬着吧。

0: 进来。怎么了？
1: 啊，你妈交代过，进你的房间啊，得先敲门。
2: 有事儿吗？
1: 慧慧，我们得谈谈。
0: 谈什么？
1: 你是不是对大姨有什么意见？
0: 没有。
1: 不想让大姨来照顾你，是吧？
0: 挺好。
1: 要是挺好的话，你能不能对我别这么冷淡？好赖我也是你大姨呀。
2: 我没说你不是我大姨呀。
0: 你又怎么了？您是不是想让我对您热情万分，嬉皮笑脸，宾至如归，时不时的还跟您促膝谈心？

0: 路上小心点，骑车别闯红灯。现在的司机啊，可不讲理了，你啊得让着他们点啊。还有这包里的苹果啊，别忘了吃。怎么了，
1: 钱？
0: 这个月的零花钱不都给了吗？
1: 打车的钱，我今天不想骑车了。
0: 怎么就不想骑车了呢？哪不舒服了？
1: 不想就不想。我不回来了。
2: 欧阳，你是不是被你姨做的好吃的给馋住了？
1: 你别提我大姨了，正烦着呢。小西，咱们今天实验上什么呀？
3: 解剖啊。
4: 芒果，你来吧，结束他年轻的生命。欧阳，那你上吧。
3: 艾伦，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就交给你了。
4: 我来，那还是水车上吧。
5: 所以啊，以后别不服，这女生不行啊，就是不行。
1: 谁说我们女生不行了？
5: 那你行你来。
4: 哎呀，认输吧，欧阳。
1: 我要真敢解剖这兔子怎么办？
5: 随你罚。
1: 罚什么？
5: 罚什么都行。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哎，你就别扭扭了，帮我擦一辆吧。
2: 是你输给欧阳了，又不是我。
1: 这欧阳他也太黑了，不只要擦他的车，还要擦全班女生的车。
0: 好事儿啊，我想抢都抢不来。
1: 去你的。
0: 哎，说实在的，我还没为你孩子擦过车呢。
1: 那你就来一辆吧，将来伺候女朋友就有经验了。
0: 还女朋友呢，我老爷子说了，不拿到博士后就不允许我谈女朋友。那你说水车啊，等我拿到博士后我还不得等死啊。
1: 行了，这辆
3: 搞定。
1: 哎，欧阳，你的车呢？快推过来。
4: 哎，芒果，你说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5: 我丢了呀。
4: 不会，

0: 锁了两道锁呢。
1: 那怎么回事啊？咱们都找了好几圈了，你骑没骑车呀？
0: 哎，我今天肯定。
1: 你笑什么？
0: 我今天早上起来打车来的。
1: 啊，好洋会。
2: 哎，车呢？
1: 你们猜怎么着？欧阳他今儿根本就没骑车来，他给他一吓傻了。
0: 去你的芒果！

0: 眼珠子掉下来，我给你接着。
1: 哪儿跟哪儿啊？我看水车怎么擦车呢？
2: 水车在这边呢。
3: 啊，真的？哎，我觉得也是。哎，你说呢？
4: 这一个电话半个小时，
3: 最近真的
4: 这叫什么事吗？
0: 你说我怎么最近反应速度大大降低啊？哎，是不是那脑子里碎片太多了？不是，这倒不至于。最主要啊，是我跟咱们班那几个恐龙不兼容。哎，有时候他们聊得正带劲呢，我一插话准得死机。没别的原因，我就是看他们跟男生那份媚。俗真真让人受不了。
5: 别打了，我可给你看着表呢，都37分钟了。
3: 特务又盯着呢，拜拜。哎，等等，今天四班发生那事儿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我跟你说。
5: 行了，慧慧，得学习了，都快9点了。
3: 哎，他们听说你给咱们女生擦车，他们竟要求他们班男生也给他们擦车。哎，你猜怎么着？那帮男生可真够缺德的，把他们那些漆皮芯全给扒了，就留下孔雀的车没动。哎，我说你们男生怎么都这么没劲啊，全都以貌取人。
6: 也是他们
3: 见不得美女。
6: 他们的世界系列节目。
3: 我说大姨，您跟着瞎搞什么乱呢？
5: 一个电话4多分钟，你还有时间学习吗？
3: 学习学习，我都快学成傻子了。
5: 学成傻子你也得学，你妈就是要让我盯你这个的。
3: 你又不是我妈，你管不着。
5: 现在我就是你妈，学习去，
3: 学学学，我在学校学，回家学，走路学，睡觉学。我告诉你，我就不学。我妈出国了，我好不容易自由2天，你来给我当什么特务？你等着瞧吧。有你在，我迟早变成神经病。
1: 嘿，臭！
7: 怎么了，欧阳？跟死半截似的。
2: 我是真没劲。
7: 就你没劲，我们都有劲了。是不是被你姨制住了？
2: 就他，我正跟他冷战呢。
7: 欧阳，我跟你说，你姨那岁数啊，正更年期呢。最难缠了，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投降吧。
2: 我看他现在就有些怕我了，不敢再来管我的事儿了。哎，你说我妈也真是的，我一个人活着好好的，非得派一个特务来盯着我。
7: 就你这样一个人，你妈能放心吗？
2: 就我这样，我自己也不放心，首先我就不敢在家里睡。
7: 哟，鬼，大头鬼，无头鬼，吊死鬼，
2: 滚滚滚。
7: 所以说啊，赶紧回家吧。
2: 我就不想看见我姨那张特务的脸。
7: 欧阳，回不回？再不回，我妈非得给学校挂电话了。
2: 回吧回吧，就你水车骂厉害。艾伦，球给我。

0: 回来了，饭在桌上，要不要热一下？
1: 我去过了。我明天回去了。待会儿你妈打电话来，我就告诉她，我是没本事照顾你了。我要走了。
2: 被我气走的？
1: 不是。别虚伪。是。 是被你气走的，大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大姨没孩子，从来就不会跟孩子打交道。可是你妈非得让我来，我看你呀也挺自立的，一个人也能过得挺好，这样大家都省省心。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人。

0: 队长，他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买卖的。
0: 这是证明。
2: 喂，啊、哦，小妹啊，啊，吃了，早吃了。啊，对了，有一件事情啊，我要跟你说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呢也跟慧慧说了。
0: 下次别再乱跑了。
1: 是是是。
3: 喂，妈妈，你不是说要给我寄贺年卡吗？我怎么还没收到啊？啊，大姨她没事儿，没事儿。大姨没事儿是吧？啊，大姨她没事儿。啊，妈，那先这样吧，拜拜。
2: 明天我还要给你妈打电话。

0: 大姨，
1: 慧慧怎么了？

0: 这晚上灯还亮着，现在怎么就坏了呢？大爷，会不会不是人呢？
1: 那是什么？
2: 鬼！
1: 胡说！哪有什么鬼？
0: 鬼都怕光的，所以把灯给弄坏了。大爷，
1: 床头有灯，
0: 你去。
1: 还是我去吧。

0: 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1: 大姨，我求您一件事儿。
0: 是你就说，我是你大姨，甭跟我那么客气。
1: 您明天能不能
0: 不走？
1: 不是，主要是这屋子太大，你让我一个人。
0: 那多好啊，没人管了，多自由啊。
1: 你走了也没人给我做饭吃啊。
0: 那多美啊，你每天可以去麦当劳、肯德基了。明天我肯定走。
1: 大姨，你不是想跟我谈谈吗？你想听真话吗？
0: 嗯。
1: 说好听的，你是来照顾我的生活，其实你就是我妈安置在我身边一特务。
0: 我怎么就成了特务了？好，就算我是特务，可是你想想，你妈为了谁呀？大姨，我又是为了谁呀？
1: 为我好，我知道。可大姨，我就是想趁我妈不在这俩月，轻轻松松的过几天日子。我今年都16了，可自打进幼儿园那天起，学钢琴、学书法、学计算机、学舞蹈、学英语，还学跆拳道。再往后啊，就每天像个磕头虫似的学习学习，没有星期。

0: 几天也没有节假日，我从来都没开开心心的玩过一天，这以后还得上大学、考研、读博士、博士后，您说说，我这辈子还有个头没有啊？
1: 哎，大姨也知道你们可怜，
0: 所以啊，我们得订个君子协定，怎么样？大姨，你坐，大姨，你坐，你坐，你坐。
1: 说来听听。
0: 那我不会让我的学习成绩落下来，而您啊，也别老总管着我。
1: 瞧着你啊，真是可气。想想我呢，可怜。哎，要你学习有进步啊，我也确实没那个能耐。只要这段时间你的学习成绩不掉下来，我也就算对得起你妈了。至于你怎么学，想学不想学，就随你。
0: 那大姨您不走了？
1: 我只好再坚持几天了。
0: 哎，那大姨，你明天不给我妈打电话了？
1: 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原来啊，你也有怕的时候。
0: 我倒不是怕，你想想，我妈想跟我爸出国都多少年了，你要是一走啊，她准回来。我可不想让我妈为了我放弃在国外进修的机会。
1: 这么多天啊，这是我听到的头一句明白话。
0: 那我不说了啊。
2: 捡钱包了！哎呦，求你别笑了，行不？再叫嘴都笑下来了，欧阳。
3: 我把我姨给搞定了。
2: 不会吧？他把你搞定了还差不多。真搞定了？怎么搞定的？
3: 装神弄鬼呗。哎，我姨同意放羊了，不过啊，学习成绩不能掉下来。
2: 这算什么好事啊？董月没说。
3: 这也是我战斗的成果呀。雪圈，你今早怎么了？哑巴了？
4: 欧阳，欧阳，过来跟你说。
0: 说呀，你怎么特务兮兮的？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
0: 雪圈接了他条？
4: 接没接我不知道，反正一转眼那孔雀不见了。你怎么没反应啊？
0: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4: 这怎么不关你的事儿了？水车可是你铁哥们儿吧？那孔雀害了不少男生了，但水车不能下一个呀，你管管。
0: 我管得着吗我？

0: 雪球，今天怎么轮到你死半截了呀？
1: 我要。
2: 雪车，帮我捡球。雪车，帮我捡球。
0: 不好意思啊，
2: 不服是吗？
0: 咱们练练啊。雪圈，打点精神，别丢了咱们三班的脸。
3: 放心，猫羊，三打三，四班没戏。哇，把两个体育特招生都弄出来了。
0: 特招的怎么了？上。
4: 三对三，不许换人，二十分胜。

0: 事啊？我想把车给我。
1: 还要水车头？
0: 还要他头？
2: 哎
3: 呀！水车，你能进的。
1: 还有必要再比吗？王国华，我接。大点声，别跟鸟叫似的。咱们当拉拉队的。

0: 怎么样，欧阳？
1: 没事儿。
2: 欧阳，顶住，我们能赢。

0: 慧慧，吃水果。哟，慧慧，怎么伤成这样？啊，我看看。哎呦，
1: 我跟人打仗了。
0: 啊？
1: 吓坏了你吧，大爷！我跟人打篮球打的。
0: 哎呦，打篮球伤成这样，知道吗？
1: 不知道。可是我痛快。对，我洗澡去了。
0: 别动啊！

0: 大爷，你为什么不要孩子呢？
1: 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想起来就问呗。为什么呀，大姨？
1: 啊，洗去吧。

0: 秋，
1: 慧慧，秋怎么了？
0: 秋，
2: 有心事啊？
0: 秋，
2: 能不能跟大姨说说？

0: 欧阳，早走了，差不多水车早就走了，真没劲。
1: 哎呀，欧阳，你是不是吃醋了？
2: 我吃谁的醋啊？
1: 哎呦，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那会飞的。
2: 哎，孔雀啊！行来了，你甭恶心我了，我犯得上吗？我只是担心水车。你说咱们班好好一班长。
1: 你说要真犯到孔雀手里，多不值得呀！他可是奔着清华去的，别的学校他都不上。
0: 哎，你这话怎么那么像水车他妈说的一样啊？
2: 我只是觉得水车是咱哥们儿，咱得帮帮他。
0: 怎么帮啊？要真有这事儿，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
1: 你想想辙呀！
0: 你都没辙，我哪有辙呀？哎，哎，欧阳
1: 啊。
0: 要不然，咱们上36计吧。
1: 哪一计？
0: 美人计。
1: 我上。
0: 对啊。
1: 有病。

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听说有人在追你。啊，谁呀？别装了，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0: 这是一只什么鸟？孔雀吗？还有红笔打个叉，什么意思？那你喜欢谁呀？没劲，说来听听。就是你呀，葛娟，怎么回事？
1: 老师，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想哪样了？ 什么叫啊？那你喜欢谁？啊，没劲，说来听听，啊，就是你。你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天天讲，日日讲，你们年纪还小啊啊！这种错不能犯，嘿，你们俩班干部就给我先犯了。
2: 根本就没影的事儿，老师。
0: 啊，那我喜欢的就是你，这句话怎么说？
3: 葛娟，
0: 老师，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跟欧阳开个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欧阳，你说你们俩是不是？老师，没那事儿，我们可比窦娥还冤呢。少嬉皮笑脸的，欧阳慧，你可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可就没意思了。别说清华北大了，就是大专，我看都够呛。
1: 还有葛轩，你说你们怎么就能啊？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们早恋呀？男女生同学多说几句话早恋，一块吃顿麦当劳早恋，一块出去玩早恋，不就张条吗？开个玩笑都不允许。哎，我就奇怪了，怎么一升了高中？
0: 老师跟家长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仿佛不整出几粒早恋事实来，就不正常了。欧阳慧，你可不要太嚣张啊！
4: 我还没说完呢，这事儿啊跟水池没关系，都是我的事儿。要早恋也是欧阳慧早恋，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呗。
0: 欧阳慧，你什么态度？难道我说你还说错了吗？去写份检查，明天就来。不写。
5: 不写，到操场给我跑步去，十圈。也不知道欧阳和水车怎么样了，哎，姜老可饶不了他们。
6: 那是，姜老是个不是菩萨。
7: 哎，你们看，那不是欧阳吗？他干嘛呢？

水车，怎么了？

0: 不是挺能跑的嘛？
1: 哎，水车，你干嘛去啊？
2: 你跟着我干嘛？我求你别跟着了。跑了，你这不是添乱吗？我求求你了，少爷，你别跟着我跑好不好？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这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你要是真想帮我啊，你就别跟着我跑，你就害死我吧。我求你别再害我！

0: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哇，你大姨长得真像特务哎！
1: 去你大爷的！
0: 哎，你保重吧，我先撤了。
2: 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0: 慧慧，下课了，能不能不在这谈？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慧慧，这双鞋不错，来试试。刚才啊，大一路过学校，我就想带你过来买双鞋。
5: 江老师让你来的吧？
0: 其实啊，大一也知道，像这种事啊，你说他是事呢，他就是事；你说他不是事啊，他就不是事。
5: 什么事儿？
0: 江老师不是说？
5: 江老师说什么了？你别操心了。

0: 哟，这是欧阳慧的家吗？
1: 啊，是，
0: 我是她同学的妈妈。
1: 啊，请进吧。
0: 伞搁外头吧。
1: 啊，没事，拿进来吧。
0: 啊，
1: 雨很大。
0: 嗯，挺大的。哟，得脱鞋吧？
1: 不用不用，快进吧。

0: 来，喝水。
1: 你是欧阳慧的妈妈吧？
0: 不是，我是她姨。
1: 她妈呢？
0: 出国了。
1: 那她爸呢？
0: 也在国外。
1: 哼，我说呢，难怪呀。
0: 我叫慧慧来。慧慧，有人找。慧慧。

0: 你就是欧阳慧，我是葛轩的妈妈。你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呀。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清楚？姜老师都跟我说了。我告诉你，我们葛轩是奔着清华去的，你不要拖他的后腿。
1: 谁拖他后腿了？
0: 你还不承认？你写的纸条我都看过了，还一起跑步，全校都传遍了。
1: 传遍什么了？我跟葛轩到底怎么了？
0: 你们俩怎么了？你最清楚。我来是想告诉你，以后离我们葛轩远着点儿。
1: 我们到底怎么了？让你们当臭贼一样审。
2: 慧慧，冷静点。
1: 我冷静个屁！我们是搂了，是抱了，还是怎么怎么了？至于你们这样吗？我跟葛轩就是早恋了，你们能怎么样？把我们关起来，冷冻起来，干脆把我们洗脑得了，把我们全变成你们这样就合适了。我告诉你们，我们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肮脏。

求求你，你要坏呀、啊，我就坏坏。

0: 慧慧，慧慧，慧慧，大姨能理解你，
1: 那谁都不能理解我。
0: 大姨能，
1: 你不能，我妈不能，谁都不能理解我。

0: 欧阳，你的辫子真好看，让我看看。
1: 我大姨给我梳的。
2: 你大姨还行吧？
1: 眼下还行吧。
0: 芒果，你不减肥了？
1: 不减了。
0: 那你可就功亏一篑了。这吃药、运动、按摩、吸脂、失恋、饿肚子，这减肥六大魔法，我哪样没试过呀？你们看我瘦到一斤了吗？
3: 你消极点吧，大姐，你那个呀叫遗传。
0: 去去去，我们女生说事儿呢，你瞎掺和什么呀？
2: 没错，芒果公主，要我说呀，你也不胖，就别再减了。
0: 所以啊，我也别嫌自己胖，芒果公主啊，挺好。
4: 欧阳，
5: 等等我啊！走啊！
1: 别耽误你上清华，我可担待不起。

0: 慧慧，放学了。啊，今天咱们放假，大爷带你逛街去。 怎么了，慧慧？我们能不能原来怎样，现在还怎样？别像现在，搞得大家好像很亲密无间的样子。亲密无间怎么了？啊，我是你大姨啊。怎么了？昨天晚上不还趴在大姨怀里哭的吗？那眼泪啊，比雨点还大呢。
1: 我哭怎么了？那时候就是根木头，我也会趴在上面哭的。
0: 成木头了，慧慧吃饭了。不饿。大姨做了你最爱吃的丸子汤。
2: 不吃减肥。慧慧，你要不吃，大姨也不吃了。随便。慧慧，是不是有心理负担了？嗨，过去的事情啊。 就让它过去了。再说了，你们不是也没什么事吗？姜老师也打电话来解释了。
3: 大姨，好好好，我不说了。但你也得吃点东西啊！你不知道啊，这人啊不能饿，这一饿啊，胃就容易出毛病。你现在小啊，不懂，等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浑身都是病。
2: 你们更年期的女人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
3: I feel you。
4: 你们青春期不也一样？
0: 我说大姨，你还挺懂得幽默的啊。得，给你点面子，穿扇吧。
4: 哎，大姨够了，够了，够了。
0: 这些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4: 够了，
0: 你还说呢？打从你来啊，这月我都长2斤了。
4: 那好啊，
0: 说明我工作有成绩。你胖了，说明你吃得好。
4: 你知不知道现在走在大街上，胖的全都是穷人，瘦的才是富人呢。喂，慧慧，
0: 电话。你问问他是谁。
4: 哪位？是葛轩。
0: 我不接。
4: 他不接。他说他是水车。
0: 风车我也不接。 对不起啊，怎么了，慧慧？不是说都过去了吗？
4: 大姨，咱们说什么来着？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

0: 放学了，一起骑车玩去。
1: 我不去。
0: 水车想找你，解释一下他妈的事儿。
1: 没必要。

0: 大姨，外面还有声音，你去看看。我不敢，你去吧。停！不要走，不要走，先等一下。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今年。 我们学校有一个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生物竞赛的名额，学校已经决定，这个名额从我们班选出，代表学校去参加这次比赛。刚才我跟生物老师已经商量好了，下个月我们班组织一次生物测验，谁考第一名谁去。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准备。
1: 要是能拿块奥林匹克大赛金牌，农村宴上春晚了。真的。 这可是颗好果子哎，是颗好果子啊，大家都等着摘呢。可是这果子啊，只有一颗，
2: 咱们慧慧啊，一定能够摘着，我得告诉你妈去。
1: 哎，别！我妈要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一准儿飞回来。你还是先别告诉她了。
2: 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行，就先不告诉你妈。
3: 慧慧，都有好事了，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得，我错了，我又错了，不该问的我不问。
4: 我说小西，你们就别瞎忙活了，你们呀都没戏。
5: 我知道我没戏，我参加测试啊，也就是练练兵，咱们有戏的就仨。
6: 欧阳、水车和艾伦，哎，你们说这次谁能赢？
7: 我看是水车了，他最近特勤奋。
8: 我觉得是艾伦，咱们的数理化王子啊，谁比得了？
9: 我说小西，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艾伦艾伦的？别是看上咱们班王子了吧？
10: 我打死你！
11: 得，要我说呀，肯定是欧阳，欧阳考试发挥的好，
12: 整个一《三国演义》。
13: 咱们有好戏一看。行了行了，都瞎忙活什么呀？就别杞人忧天了，无聊。
14: 艾伦，走玩会儿去。
13: 那个我，
14: 是不是想回家补习生物啊？没那事儿。
13: 那走吧，走。

0: 欧阳，我得回家吃饭了。
1: 这才几点你就回家吃饭？
0: 哎，我爸今儿请客。你爸不是出差了吗？哎呀，哎呦，哎呦，不行，欧阳，哎呦，肚子疼死了。
1: 哎，我说艾伦，你能不能说点有创意的假话呀？
0: 欧阳，你饶了我行不行啊？
1: 生物老师在家等急了吧？我说你怎么也这么没劲啊？
0: 欧阳，人水车家请个博士。
1: 我爸才给我找了一个硕士，疯了，都疯了。
0: 哎，不行，我要我真得走了，那哥们一小时200呢。
1: 不就清华吗？不上会死啊！

0: 哎呀，慧慧，你可回来了！林老师等你半天了。那这是大姨给你请的补习老师，博士后呢？
1: 你坐坐坐。喝茶，喝茶。你是生物学博士后啊？
2: 是是是。
1: 那我问你一个生物学问题，其实很简单。树上有一颗苹果，三个猴子都饿了，那猴子会怎么办？
2: 切！
1: 你答对了。那我再问你同样的问题。树上有一颗苹果，三个人都饿了，那人会怎么办？
2: 分。
1: 这苹果不能分。
2: 那还是一个字，切。
1: 你又答对了。那我再问你，这人跟猴子的区别在哪儿啊？
3: 对不起啊，您慢走，慢走啊。

0: 怎么了，慧慧？
1: 他不合适，人家可是博士后呢，怎么就不合适了？不合适就不合适。
0: 明天我再去打听个教授。
1: 我说大姨，我求求你了，你别管我的事儿了，行不行？不行，考大学的事情我得管。我不用你管，
0: 我还非得管。
1: 你管不着，
2: 竟然我管定了我，欧阳慧，我告诉你，人与猴子的区别是什么？那就是人活到了16岁，他就不会再用奶瓶了。

0: 慧慧，吃夜宵了。
1: 过会儿，
0: 过会就凉了。
1: 那不吃了。
0: 哎呦，你不吃怎么行呢？你看你学的这么晚，你不吃东西，身体哪能顶得住呢？你不吃东西，身体根本就顶不住。你看你昨天晚上

0: 慧慧，慧慧，人呢？
1: 哎呀呀，大姨，哎，不行了，
0: 你干嘛呢？你
1: 哎呀，干嘛呢？哎呦，哎呦，哎呦，肺，
0: 哎呦，哎呦，大姨的骨头都让你给撞散了，你干嘛呢？你
2: 是困法呀？你没听说过悬梁刺骨啊？哎呦，
0: 行了。夜宵都凉了，快吃了睡吧啊！
2: 不行啊，好多东西都没背呢。
3: 我要抢那个苹果。
0: 这段时间啊，你都瘦了。
4: 真的？
0: 小脸都小了一轮。
4: 太好了，明天我得去告诉芒果，看来读书减肥法最有效了。
0: 嗨，这段时间啊，你学得这么辛苦，明天大姨啊，好好犒劳犒劳你。
2: 大姨，你甭明天了，你现在就犒劳犒劳我吧。哎呀，给我捏捏。
0: 行，来。
5: 这几天我把你折腾得够呛，是不是啊？
0: 我不累。
5: 又虚伪了。我妈早跟我说了，等我一满18岁啊，她就把我给嫁出去。
0: 你妈才舍不得呢。
5: 我知道，我也够招你们烦的。一会儿打雷，一会儿下雨，让你们为我们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可是你们想想，你们也够招我们烦的了。不是唠叨我们学习不好，就是唠叨我们又追星了，要不然就怀疑我们早恋。反正一天到晚都是事儿。你们说，我们能给你们好脸色看吗？
0: 这些跟你妈说过吗？
5: 我敢说吗？
0: 那怎么跟大姨说呢？嗯，
5: 对呀，我为什么跟大姨说呢？
0: 大姨知道，大姨也就是根木头呗。
4: 哎，知道就好。大姨，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要孩子呢？我知道，你肯定是嫌孩子烦。你要是也有个女儿，不就跟我妈一样烦了吗？
0: 不是，其实大姨也想要个女儿。
4: 那你就生一个呀。
0: 大姨生不了，大姨身子有病，生不了。

大姨没事，你快去吃吧。我说不哭吧，这眼泪它怎么就不听话呢？ 第一次有身子的时候，大姨正在准备一台很重要的舞蹈晚会。为了跳舞，我就背着你姨父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那会儿啊，埋下了祸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怀不上了，怀一个掉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药，全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用。也就是因为这个，你姨父跟我离了婚。我不怪他，谁叫我不能生孩子的呢？我怪我自己。

0: 你缺心眼儿啊！
1: 对不起，芒果。我今天实在是心情不好。嗨，哎，真不想回家。
2: 我也是。哎，小希，嗯，
1: 你爸妈怎么样了？哎，别提了，您开始升级了啊！哎，你这水车还有艾伦他们，
2: 得，你也别提这事儿。
0: 我看啊，这人生不如意，十有七八九啊。
2: 哎，不行了，大姨，慧慧，你又去打球了？
0: 没有，我砸东西搞破坏去了。
2: 搞破坏？慧慧，你可别犯错误哦。
0: 我们搞破坏要花钱的，没事儿。
2: 花钱搞破坏？不明白。
0: 我就说您甭指着明白了。
2: 明天啊，我准备上山玩，吸点氧。您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
0: 这，
2: 哥哥，哎呦，你看你头上全是汗。来来来，明天全班一起去啊？
0: 没有，就我们几个女生一块儿去，
2: 不叫上艾伦还有水车他们。
0: 大姨，你就甭提他们了。
2: 怎么，你跟他们俩还奔着呢？
3: 就这样吧，挺好。路上小心点，注意点安全啊！嗯，知道了，
0: 大姨再见。
4: 洛阳，
3: 坐我车吧。
4: 算了，是你姨让我来的。
3: 你就不怕你骂了？本来就没什么，我怕什么呀？ 上次我听说我妈去你家了，我跟她急了，她还跟我道歉了，她还让我跟你道个歉。我可不敢当，怎么不跟你那博士老师补习了呀？被我炒了。
0: 那你就不怕你的清华泡汤了？
3: 泡就泡吧，我可不像你那么胆小，连个车你都不敢坐吧？
0: 你激将了不是？欧阳慧啊，就不吃你这一套。走。
5: 还说不怕，不搂了。你要搂就搂吧，我怕什么呀？就你这破腰，谁搂啊？没劲。
6: 等着。
0: 哟，你来凑什么热闹啊？
6: 哎，就许你们两个偷偷出来约会啊？
0: 去你的！
6: 哎，
5: 你那个硕士老师呢？
6: 早没了。
0: 一小时要200，还不给我学习加油管用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上山吸氧啊？
7: 大姨告诉我的。怎么又是我姨？你们怎么都听起我大姨的话了？她到底跟你们说什么了？
8: 我挺佩服她的。她到底跟你们说什么了？笑笑笑，你都快急死我了！
6: 希望能有一双翅膀，有自己的蓝天。那你就等等他们吧。希望明天在我的眼前，一点一点浮现。欧阳，你可真行啊！你看主角都快变成观众了，快下来吧。
0: 他活该。
6: 不
5: 过，
6: 跑步，跑步，再快一点。

0: 来，来不及了，
1: 配好水果。
2: 我选馒头是都来不及了，
0: 真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2: 不然我要带姨走了，走吧。
0: 哎呀，又拉东西了。

0: 慧慧，还不出来？大姨要走了，也不出来送送大姨。慧慧，
1: 算了，慧慧说了，多情自古伤离别，她呀，不喜欢告别，咱们走吧。

0: 欢。大姨，我告诉你，你有女儿，我就是你的女儿。
1: 看着时间一点点飞逝，让那青春蔓延。看着童年越来越远，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2: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0: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我们是越南人，肯定没人服，不但是 me。
1: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2: 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戳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
3: 致敬英雄。
4: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5: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3: 你们别乱给路，他妈八嘎，抓活的！
6: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7: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8: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9: 用刀枪管土司，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0: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3: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1: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1: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2: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3: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4: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
5: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就是个打猎的。
6: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7: 你不信任我？
5: 娘，
8: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4: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7: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8: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7: 你不信任我？
8: 我最恨那件

0: 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1: 智取威虎山。

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年，中国再次陷入了全面内战。在东北，土匪趁着战争混水摸鱼，烧杀抢掠，扩大势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年冬天，部队首长代号203，带着一支剿匪小分队奔赴牡丹江，等待总部下一步的命令。腊月，北风呼啸，交通阻断，小分队历经艰辛，回到了生养他们的林海学院。

0: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咋这么稀呢？
1: 这是最后一点粮了。首长，我们行军所经之处被土匪杀害的村民人数都已经算出来了。
0: 行，
1: 南岗死亡250个，骨牌90，杨家沟120。
2: 说个整数。

0: 详细情况打报告。
1: 一共是603人。还有我们绕过古英屯没有进去，情况不清楚。
2: 报告203，山寨站机库有情况。
0: 走。
2: 西面100米，机车库位有10来人，穿我们的军装，但不像咱们的人，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
3: 师傅，好像有烤肉的味道。
4: 嗯，
3: 量还不小，
4: 里面不止10几个人。
0: 子弹还剩多少发？
1: 老许那边52发，坦克砖头那边120发，马宝军铁柱子各有6发。
5: 一个人，蘑菇，转个弯，
6: 虎头帽。
7: 我这可找着不少好东西，几位大哥过来瞅瞅。
5: 你到底哪个柳子的？
7: 我哪个柳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5: 打猎？
8: 打了啥好东西了？
9: 就是啊，打到啥了？
7: 好东西可多了，我一个人拿不过来。
9: 有那么多吗？
7: 几位大哥要是喜欢自个儿拿。
10: 这家伙不是一个人。

别再撞雷了，车祸。

0: 还跑了呢。这帮王八羔子太坏了，穿着我们的军服，老乡们瞅着还以为是我们呢，肯定是拿了老蒋的好处给咱们抹黑。
1: 还没到牡丹江就进了座山庙的地方，他们人马过千，咱不能硬拼。
2: 报告203，我们缴获了土匪很多弹药。
1: 大伙没事吧？
3: 没事。

0: 这玩意儿能整？啥好准的？烤的是好的。参哥，
1: 不错，一共50箱，子弹14,手雷500，
0: 真的太好了。
2: 老洪，咱还剩多少粮食？
0: 没有了，今天晚上
3: 开不了锅了。

0: 关到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下一站是哈尔滨西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1: Hello。
2: 喂，吉米，听说你回国了。
1: 我想回老家拿点东西。
2: 快递不行吗？这样公司不会炒你鱿鱼啊。
1: 我打货招呼了。
2: 啊，你是为了女朋友回去的吧？
1: 不是。

0: 哪儿来的？
1: 。
0: 杨子荣同志，俺俩以前是战友。老杨，这是203首长。
2: 报告203，河江军区政治部敌工科侦察员杨子荣奉命报道。风雪太大过不来，只好动用火车头了。这是调令。这位是野战医院护士白茹同志。
3: 白茹向首长报道。
4: 派个电报跟司令部核实一下。
5: 是。
2: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粮食，
5: 粮食
3: 在那儿呢。
0: 这太好了。

0: 有我的命令，你们就敢下山。37个人出去，就两条狗回来。
1: 我们遇到了共军的伏击，而且共军他们有坦克呀，他们有坦克呀，三爷。

0: 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吗？一个字，不老实。
1: 三爷，那是三个字儿。
2: 闭嘴。
0: 老大，这两天带上几个兄弟，瞅瞅山下是不是真的来了共军。
3: 是，三爷。
0: 至于你们两个，给我药。
4: 七哥，你说咋才能成为三爷那样啊？
3: 你成不了，世上的土匪这么多，坐船雕只有一个。
5: 白茹同志，
6: 嗯，
5: 你开过枪吗？
6: 啥意思？想比枪法？
5: 没有，我随便问问的。
6: 哎，小然冻伤咋包成这样呢？谁给你包的？
4: 二十三，我们脚都是他包的。
7: 这个样子，哪像个侦察员？吊儿郎当的，天天这么闹，还咋打仗？
8: 报告203，司令部回电。
7: 咋说？
8: 杨子荣，熟悉东北民情，有侦察经验。白茹，卫生员，受过战地救护训练。目前东北形势险恶复杂，特派二人协助，有问题自己克服。
9: 来一个！
3: 咋的了？

0: 往哪儿跑？不出来！是个孩子。
1: 孩子？是村里的吗？
2: 带他回去。
3: 伤口发炎了。
2: 伤口咋这么深？
3: 枪伤。
2: 有麻药吗？
3: 这种药齐全。没有。
1: 小兄弟，忍着点，别乱动啊！
3: 坚持住。
1: 马上就好了，再忍一下吧。
3: 包好了，放开吧。
4: 吃点东西。
3: 坦克，
2: 坦克，
3: 坦克，你干嘛呀？
0: 他跑出去会冻死的。
2: 这孩子把咱们当土匪了。

0: 崔三爷是从日本鬼子手上抢到这个秘密军火库的，没人知道威虎寨有多少火力。我告诉你，侯专员，有3000杆枪、10门小钢炮、10门920、50挺怀把。
1: 三爷，国军和共军掐起来，国军要收编咱威虎寨，咱这汤水淌得很风光啊！啊！

0: 老三跟小日本打过老毛子，九岭十八岗的柳子会摆弄这些王八的只有他这一号。侯专员，就凭这家伙，别的山头取大马棒这会儿有资格当老大吗？
1: 侯专员，你代表政府要加封东北先遣军总司令，可以这么说，除了崔三爷，没人敢做。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如果你们威虎山归顺了，座山雕他老人家自然是东北先遣军中将总司令，先遣图兄弟我自当拱手奉上。
1: 说得好。
3: 三爷要当总司令了，
4: 这要看侯专员想不想把先遣图交给我们。
3: 啥图？
4: 先遣图，一个字，要得这张图就得看咱们的实力够不够大。
5: 座山雕崔三爷看起来真是兵强马壮，
2: 先遣图绝对不能给他。
5: 侯专员啥意思？
2: 座山雕一心想成为东北的第二个张作霖，若得了先遣图，日后定成大患。
5: 那侯专员的意思是这先遣图得交给哪头山的徐大马棒？
6: 算你聪明，让他们两个山头自相残杀，我们坐山观虎斗。
3: 昨天咱们伏击了威虎山的土匪，一定会激怒坐山雕，要是他们大队人马下山报复，一打起来就会伤害到村民百姓，下一站是夹皮沟，咱们必须在土匪下山前安置好村民。李弘毅跟坦克两个是本地人，用乡民的身份进夹皮沟摸清情况，带上杨子荣。哦，还有那个
7: 小白哥。
3: 小白哥，
7: 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哦，白茹同志。
3: 啊，反正他们俩不像军人，跟着去便于掩护身份。

0: 人。要粮没有，要命一条，要杀要剐，来吧！
1: 药就给他们吧。
0: 娘，娘，
2: 大娘，
3: 老乡，别怕，我们不是土匪。
0: 永琪，是我，我跟苍哥回来了。
4: 弘毅，
5: 永琪，
0: 苍哥，
2: 来，搭把手，扶大娘躺下。
0: 娘，
2: 让我看看。啊，
6: 他是卫生员啊，
0: 就是大夫。
4: 魏姑娘是大夫。
6: 永琪，我婶儿这是咋的了？
7: 哎，都赖我，没给娘找着吃的。

0: 大娘，永清，夹壁沟到底发生啥事了？
1: 到底咋的了？
0: 鬼子投降后，山上的土匪老来打劫咱夹壁沟，我们跟他们干，人是越打越少，粮食也给抢没了，哪儿扛得住啊？
1: 你家大哥大嫂，还有苍哥的家人，也都。

0: 孩子，村里呀，有土匪的眼目。是谁？没查出来。报告203，所有队员根据你的指示，已经换上村民的服装，避免暴露目标。
1: 向司令部报告，我们小分队在夹皮沟休整待命。
2: 各部，通知部队紧急集合，夹皮沟的情况还不清楚，待会儿隐蔽起来，暗中保护村民，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
3: 是。老大，没动静，连个坦克架构的印儿都没瞅着。
4: 野心呢？
2: 有，在村里。
3: 通知他们有动静立马放龙，
4: 掉头。
3: 过来。
4: 伐木场北边有两个小土，夹皮沟的后山是个斜坡，容易遭受土匪的夹击。
3: 土匪人数众多，咱们要布好防线，以寡敌众。
1: 你们听说过铁甲军用土办法做的一种炮吗？
4: 是飞雷吧？我知道，把火药放到汽油桶里。
1: 威力特别大。少将，你带马宝军和几个战士到附近找汽油桶，安放在村里几个关键位置上。记住，这是我们的重武器，准备迎战。
4: 是。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手绑着没法吃吧？哎，我可以把你手松开，但是呢，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崔三爷让你在这儿盯共军，哪儿来共军呢？
1: 就是，还说让我们找坦克呢。哎，栾副官，那个你不是跟侯专员走了吗？咋又自个儿回去见三爷呢？凭啥呢？
0: 凭一张图，先遣图。侯专员让我把图交给徐大马方，给他我就去送信儿，没油水。要是给三爷，金三宝就别说了。咋着也弄个金刚党的吧，你说是不是？
1: 是。这小兔崽子，你敢咬我，老子给你跑熟了！
0: 解放军第二支队二团一等兵高波，说，解放军来交皮沟做什么？
2: 来了多少人？
1: 小兔子，
0: 这还挺硬。
2: 好，给你点甜头你就输了。
3: 蹦蹦蹦。
0: 好几根儿，
4: 哎呀！

0: 放心，你在木屋里听到的情报，我跟203报告了啊。
1: 注意啊，我要绑架板了。
2: 哎，小白哥，
1: 你坚持住，有点军人的样子。啊。

0: 你不吃，
1: 我也不吃。
2: 这样，你俩一人一半。

0: 告诉我，叫啥名字，家在哪儿？完了。好了。栓子姓江，家住山岚村林场。半年前，他爹江福正被土匪打死，他娘马青莲失踪。栓子一个人四处流浪。
1: 寻找亲人，吃了不少苦。栓子他娘应该是被土匪给抓走了，但愿他还活着，母子俩还能相聚。
2: 高粱，满屋子都是，老些粮食了。
3: 红毅，这下咱夹皮沟可有过冬的粮食了。
0: 囤这么多的粮食和军火，这肯定是那些土匪在夹皮沟接头的地方。
1: 还真看不透这个样子容，他是来干嘛的？司令部派他来一定有道理的。二零三，再看看吧。
4: 长官，我就倒点烟土，换点粮食，这点屁事儿。
1: 屁事儿！你把人打成这样，还他妈装？
4: 我还以为他是偷的。
0: 先遣偷听说过吗？
1: 没有。
0: 高波说，这个家伙想把先遣图。 卖给左山雕，
1: 二零三，打了一顿准教，正好为高官出口恶气。
0: 别冲动，咱们需要他身上的情报。
1: 我试试。

0: 栾副官，你骗了侯专员，他托你带给许大马棒的东西，转手就跟座山雕交易。两个山头加侯专员，你想通吃啊？许大马棒会让你这兔崽子给蒙喽？告诉你，他可也是国军共军两头吃。
1: 许大马帮，投共军了。你不整糊涂了，你这……
0: 你这小算盘蒙得了谁呀？听着啊，他让我捎句话给你，不在你手上，可你划不了；座山雕也得不到。他还吩咐了，在夹皮沟给你修座坟。
1: 兄弟，贵姓啊？
0: 免贵。胡彪。
1: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0: 胡大当家的，兄弟，我栾平啊！少他妈废话，腕儿我可带到了，现在他们送你上路。
1: 等等，胡大当家的，帮个忙，给许大爷回个话，从现在就在我这儿了。我是一直在他身上，没想找座山雕啊，都是误会。哎，这么大的忙，我能不帮吗？
2: 那就先留你一条命，看看再说。嗯。仙剑图，立刻报告司令部。
3: 是，快去。等会儿，再来一勺。
2: 乡亲们，夹皮沟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土匪吗？只要咱们拿起枪，
4: 给我一把枪，
2: 土匪就不敢再来。
4: 给我一把枪，土匪哪有那么好打的呀？哪个屯子打土匪啊？哪个屯子就被灭了？这个土匪啊，不能打呀！
5: 为啥不能打？
4: 村长，总不能把辛辛苦苦的收成白白的送给土匪了？
5: 我说这位兵爷呀，你们走了。
3: 咱们夹皮沟又得遭殃，赶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吧！求求你们了啊！咱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这土匪呀，不能打，不能打呀！
6: 给我一支枪！给我一支枪！给我一支枪！
2: 小家伙，你还没有枪高呢！
3: 给我枪！
2: 起什么哄啊？
3: 给我！你给我！ 给我枪！我要打土匪，为我爹报仇。
7: 报仇是大人的事儿，你还是个小孩儿，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啊！
3: 我没有家。
7: 你有家，我们这帮人全是你家人，所以我们去打土匪的时候，你要把家看好，我们一定会帮你把你娘给找回来。嗯。

0: 报告，司令部知道先遣图的事。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203，这是回电。先遣军是抗日时期隐藏在各个山头的武装力量。鬼子根据情报画出三张军事图，调动部队，妄图控制他们。日本人投降以后，这些人仍然驻守在自己的山头，各自为政。
1: 现在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第一张是座次图，九岭18岗、13道柳子、关卡、硬口、座次都一一标在这张图上。这张座次图就在咱们三爷手里。第二张图是一张军火图，
0: 张作霖称王东北时，在深山老林里建了2座军火库，存放了上万条枪、数百门炮及弹药无数。这2座军火库其中一座就在威虎山，后来被日本人给占了，现在落到了座山雕手里。
2: 想不到威虎山竟然是个军火库。
3: 第三张图是什么？
1: 这第三张图是张大帅，
4: 张大帅留下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1: 三爷，
5: 三爷。
4: 传闻，光黄金就有8万斤。
6: 8万斤，40吨。
4: 兄弟们，有了这8万斤黄金，日本的、苏联的军火有多少，咱们就买多少。统领牡丹江，拿下东北。下一步，一个字，拿下黄金图。
2: 栾平肯定不知道这张图的价值，否则不会送给座山雕。这将是土匪之间的一场恶战，恐怕九岭18岗的村民又要遭殃了。
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座山雕，再剿灭许家马帮。
0: 威虎山人数众多，怎么打？
2: 战事正急，主力部队缺人缺得厉害，不可能给咱们支援。

0: 我有一个主意，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打进威虎山，找到威虎山火力最薄弱的地方，作为我们小分队的突破口，然后等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座山雕。
1: 你怎么能让土匪

0: 首长。
1: 驳回。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1: 一条路，迁走村民，能走多远走多远；另一条，武装村民，等待后援。
0: 都太被动了。再说时间也来不及，眼看大雪就封山了。203，我请求你考虑我的计划。
1: 在这儿，不是你说了算。
0: 那好，我申请离队。
1: 杨子荣，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好。就依你。

0: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
1: 你已经批准我离队，现在我不归你管。
0: 我知道你习惯一个人干，可这一次不同，一旦出现任何差池，全盘皆输。你想过吗？
1: 你不信任我。
0: 觐见座山雕，总不能空着手吧？这是栾平的先遣图，
1: 是真图。
0: 假图座山雕能信吗？我已经抄了一份送回司令部了。还有，这是根据栾平口供画出的威虎山进山路线图。长腿。杨子荣，您是我们剿匪小分队的人。只许成功，别让我失望。跟杨子荣进山，随时传递消息。

0: 咱俩就在这儿分手吧。好。翻过这个山头，就是威虎山的地盘。从这儿顺坡下去，四五里地是刘家屯。你在那儿猫着，到时候咱俩按约定在这儿碰面。好。还有，老杨，有消息就藏在这块树皮里，我每天都会来检查一次。
1: 老杨，进了威虎山，千万要小心啊！
2: 长腿，知道203为什么会改主意吗？
0: 也许，他早就想好了，只是在等你的决定。哎，保重，记得这块石头。
2: 会想尽办法接近左山雕，掌握更多的情况，及时传递消息。如果10天过后还无音信，

任务可能失败，我已牺牲。切记，土匪十分狡猾，防备他们突袭，全力保护夹皮沟的百姓，保护小栓子。杨子荣。

0: 蘑菇，想啥来着？想吃奶了，娘来了，想娘家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
1: 你谁呀？
0: 我是我。
1: 压着味儿，
0: 避着火。
1: 把火搭上，接着吧。

0: 谁是君来，谁是臣？
1: 甩个吧！
0: 烧干锅嘛！
2: 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柱马号副官胡彪，
1: 干哈闯我们山门？
0: 他房上没有瓦。

0: 各位老大，出到山门，多多包涵。替我开路。宝塔镇河妖。马哈马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连胡什么，精神焕发，
2: 咋的又黄了？
3: 王冷图的了，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山？
1: 奶头山许大马帮有一个看马官叫胡彪，此人极少露面，无人认得。我可以假借他的身份拜见山门。
0: 许大马帮和坐山雕是死对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正因为这一点，坐山雕才不会去查证。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0: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1: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
1: 皇军所赠。
0: 在啥地方？
1: 牡丹江五合楼。
0: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了？
1: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八字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子。

0: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图跟我一块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您猜他怎么说？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儿投共军，说怎么着也能弄个营长团长的干干。我先假装答应他，趁着他挡脚。 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 靠崔三爷您的窑！撒谎！
1: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0: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 三爷。

0: 有杨总中消息吗？还没有。203，我来接班，你去休息吧。
1: 首长，我不饿，你喝吧。你跟着我干啥？
2: 小白哥姐姐说了，这是任务，你不喝就算我打了败仗。姐姐还说，喝了保证首长晚上睡不着觉。我们俩还拉弓发誓了。
3: 我喝。回去。栓子，过来，该你了。我跟你说啊，再动就把你剪成小赖皮狗。别动。
4: 栓子，看这啥样。

0: 闻威虎山第九金刚兵随图家保安旅上校团副
1: 祝贺。

这老九还会唱二人转呢。

哎呀，狗仔，这是我养的宠物，我屋跟你屋挨着，没事你就过来串门啊。

0: 爷的病头子，不能碰。
1: 嫂子，给老九留条活路呗。
2: 老七，你也出去。
0: 老九，消息了。

0: 您怎么来了？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栓子姓江，家住上南村林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1: 老九，你躲啥呀？
2: 嫂夫人的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3: 别急呀，青爷。
1: 咱可别乱了辈分。 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卷。
4: 小爷。

0: 哎呀，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0: 哎，老舅，没事吧？
1: 多谢七爷提醒，捡回来一条命。
0: 都是假兄弟。
2: 老舅，你现在还能囫囵个活着呢，真尿性。哎，你知道你娘们霍慧斯丹多少兄弟吗？你使的啥招？
0: 好好出去溜溜去。

0: 来，老九，咱威虎山的火力那巧，5道山峰9大地堡，铜墙铁壁，你觉得稳？那
1: 赶紧带我开开眼睛。
2: 瞅着没有？那老虎脑袋，风水石、霸王盖顶，尿些人算过，三爷称霸的镇威皇座。
3: 这霸王盖顶往北好像没有什么防范措施，东面连悬崖上都有明暗火力配置，北边会不会太疏忽了？
2: 防啥呀？
4: 北边的鹰嘴峰倒悬天灯，老九，你看中间还有一线天，你说哪个王八犊子能上来？
5: 这么说，只有天兵天将才能上来了。<笑>
4: 三爷，这胡彪没过堂就挂住，恐怕不妥吧？
5: 当年鬼子撤退，2000人的团，8个兄弟就拿下，靠的是啥？
4: 三爷，你老谋深算，使的是内奸这招，
5: 所以，我最恨内奸。

0: 哎，老九，别叫了，自己人。干啥去？
1: 去猫尿去。
0: 我也去。
1: 老爸，这人不是狗啊，咱不能把人当成狗。
2: 咋的了？我可疼他们了，天天有吃有喝的，我跟你说，他们老高兴了都。
1: 咱不能总靠欺负人过日子，做人得讲究，还是得过太平日子。
0: 太平日子，啥是太平日子？
3: 兄弟们，给我打！打共军！
2: 哎呀，共军的娘的打上来了！老九，抄家伙，杀共军，走！
0: 哎呀，我去！这最起码得有一个连呢，老九，你看。妈的，你给我打准点！这都是啥枪法呀？瞎呀！

0: 兄弟，交给我，我带他们下山，就手练练砸窑。
1: 三爷，你觉得如何？
2: 告诉老五，要是虎彪刷什么花招，就带他的尸体回来。
0: 行。
3: 老五，你带路。
0: 好。
3: 弟兄们，
0: 一起冲到对面山坡，拿中个叶子，别想翻篇。

0: 好吧，我记得那儿好像有片树林吧，啥时候给砍了？是吗？过冬取暖嘛。大雪封山前，咱得备足了柴火。山上的树三爷不让动，肯定是这帮兔崽子下山给砍了。挺尖呐，幸亏抄近道了。
1: 哎呦，哎呦，妈了个巴子！ 你们现在等会儿啊，我找个地方解决一下。
2: 哎呀，我肚子也疼。哎，你等会儿，我去。
3: 想干啥呀？跟着。

0: 拉什也跟着。嘿，真新鲜嘞。
1: 有屎没屎啊？
2: 有屎拉呀，你别在那瞅啊，没屎滚犊子。我跟你说话呢。
3: 兔崽子，
0: 哎呀妈呀，
2: 能不能滚远点啊？
3: 别打给他，
2: 你再这么拉不出来。
0: 哎呀，这拉泡屎还带开枪的呢。
3: 老五，这拉屎算不算耍花样？
4: 那还能把老八也毙了，他也在拉。
0: 老八带纸了吗？
1: 快我得了，
0: 用不惯那玩意儿，算了，我自个儿解决吧。

0: 你俩想干啥呀？啥时候这么稀罕你爹定了？啊，哪儿好看呢？你俩以后别拉屎，你俩要是一拉屎，我就一枪给你定够，干开我玩的！
1: 放你娘的臭狗屁！再说老他妈你给扇喽！
0: 不是你说啥呢？
2: 你说
0: 啥？
2: 我
0: 他妈
2: 他娘的痛快痛快！
0: 老九他俩想看俺定，
1: 谁稀罕你定？
0: 你个小王八羔子，越来越他妈没大没小了。
3: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啊！

0: 子龙同志建议我们从威虎山北崖上去，夜袭威虎寨。从地图上看，威虎寨的北边正对着就是鹰嘴峰。你们谁去过鹰嘴峰？
1: 听说过，就是没去过。我去过，我给你们带路。
2: 你去过鹰嘴峰？
0: 我爷在的时候常带我去，我知道咋走。
1: 那儿可都是峭壁，能成吗？
0: 老杨既然那么提议，他就知道。
1: 我指定有办法上去。栓子，咱们走，准备一下滑雪的东西。啊，你会滑雪吗？
3: 滑雪谁不会呀？
1: 行啊，走。
4: 浩佳，你带五个人，跟栓子到鹰嘴峰摸摸情况。
3: 是。
5: 栓子他娘马青莲在威虎山安好。
4: 别告诉栓子，
1: 切记，不能让他知道。嗯。
5: 栓子，跟着我，别跑丢了。
1: 怕你们撵不上。栓子，跟紧点儿，别跑丢了，跟紧点儿。

0: 栓子，慢点滑。行行行，你让他跑没影了。
1: 厉害呀，栓子，滑得还挺快。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
2: 什么意思？
3: 就是跟你学滑雪。
2: 没问题，小事儿。那就是鹰嘴峰。
1: 分头侦查，走。
4: 老杨说，鹰嘴峰的对面就是威虎山的北崖，
2: 可这峭壁太险了。
1: 咋的了？
4: 你可是跟我们吹过，啥都拦不住你。怂了？
1: 有办法了。

你别跟我废话。

0: 你脱不了干系，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当了九爷，走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等会儿，要死说屠宰他身上。
0: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2: 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3: 什么？
4: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0: 赶紧了！等会儿，姚四说屠宰他身，是他。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捉贼。
1: 你，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说，
0: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她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1: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2: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3: 有还是没有？一搜不就明白了。
0: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1: 搜。

0: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三爷，这真不是我的，我冤枉啊！
1: 不是你的，是我的，
0: 三爷，我冤枉，冤呐！我是被他们给黑了，
1: 人是你带进来。
0: 你说，
1: 咋整啊？老大，别，老大！三爷，下辈子见。哟，他回来了。
2: 三爷，我是老四的担保人，理应同罪。
3: 去，拉倒吧！你这条命先欠着，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还。三爷，三爷，三爷，
4: 谢三爷。
5: 三爷，三爷，那老九他……哎，你们俩再来
6: 干啥呢？别打呀！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